0: 中专栏，我为三北种棵树，青春建功新征程。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呼伦贝尔市稳定粮油生产面积，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单产提升上。全市上下抓住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抢商播种。全市粮食作物种植面积2558万亩，截至目前，播种面积约920万亩。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今年春播季节，呼伦贝尔气温较往年低，粮食作物播种推迟一周左右。随着5月气温回升至20摄氏度左右，土壤伤情适宜，全市上下抢抓有利气象条件和农时节点，农机上阵，农户聚力，合作社发力，抢商播种。在呼伦贝尔农垦格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1993亩的高标准农田里，搭载北斗智能导航系统的播种机匀速精准行进，田间作业效率有效提升，种植地块全面采用110厘米大垄滴灌密植栽培模式，同步配套水肥一体化覆管技术，可以在作物干旱生长期灵活补水补肥，实现水肥精准供给，全程科学管护。目前每台作业机械日均播种面积达150亩，配备专业人员协同配合，全程精细化把控播种流程。呼伦贝尔农垦格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手刘卫卫：
3: 我们早晨5点多钟开始播种，我们有时候下车查看管的深度、播种量的深度、种子的深度，还有米间粒数的距离，我们一天保质保量完成这次春播行动。
2: 在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各类现代化农业机械在田间往来穿梭，春播生产有序开展。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该旗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落地普及，把耕种管收等农事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不仅让广大农户种地省心又省力，更助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全旗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由2018年的66万亩增至2026年的近300万亩，经营主体也已超过750家，发展成效显著。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红岩镇克拉斯农场负责人刘长忠：
4: 社会化服务的优点呢，就是大大的提升了作业的速度、作业的质量。所以说，今天我们引进了一个克拉斯4500带的这个雷肯整地机，它日作业呢是3000亩以上。我们未来呢会列装5套这样式的设备，为提高社会化服务做好这个准备。
2: 为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呼伦贝尔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在主要粮油生产集市区推进以高效节水为重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耕地轮作制度常态化，推广秸秆还田、免耕播种、深松整地等保护性耕作措施，以玉米、大豆、小米、油菜等主要粮油作物为重点，依托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的四粮融合模式，集中展示新品种、新装备以及高产高效技术模式。通过示范区的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地块均衡增产，为实现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筑牢根基。2026年，呼伦贝尔市粮油作物种植面积2558万亩左右。今年当地投入了15万台拖拉机，配合22万台套农机耕具，农业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特别是随着国家科技不断进步，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农业机械不仅显著提升了种植效率，还保证了种子的均匀度和深度，大幅提升了播种精度和作业效率，预计5月下旬至6月初完成全部播种任务。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5月11号至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调研重点工作。在大杨树镇四平山村，吉永前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林耕矛盾化解情况。他说，要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完善项目建设、验收、管护机制，优化运营模式，推动农田设施与春耕生产、特色种植深度融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要依法稳妥化解林耕矛盾，全面梳理纠纷根源， 细化工作方案，做好政策解读和思想引导，维护林农合法权益。在京蒙协作乡村振兴产业园区，吉永前走进福喜粮油京伦紫苏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询问产能、产量、市场销售情况，勉励大家珍惜京蒙协作机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实现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聚焦实业，突出主业，诚信立业，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地方经济发展多做贡献。吉永前深入当地学校和医院，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说，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在惠民资金拨付、医保基金管理、教育行风培树等领域严抓严管，精准化解民生信访问题，提升群众获得感。针对鄂伦春狩猎文化博物馆半喇子工程，吉永前现场督办指导研究盘活方案，要求全面排查整改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分类施策，消化存量，最大限度发挥闲置资产效益。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通讯员曹曼琪报道。
0: 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13号，呼伦贝尔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柳畅的报道。
6: 活动当天，普法志愿者走进西乌珠尔服务区，结合典型案例，围绕服务区经营管理、公共场所安全、消费纠纷、劳动用工等内容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风险防范要点，同时普及女职工权益、婚姻家庭相关的民生法律知识，让普法更有温度。现场还设置法律咨询台，通过一对一面对面方式为司乘人员和从业人员答疑解惑。市民王先生：
7: 现在民法典宣传越来越多，形式也简单好懂，贴近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经常开展的普法宣传，我们学到了不少法律知识，明白了婚姻家庭、邻里纠纷、财产权益、消费维权这些身边的一些事情，都有法律保障。
6: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合规审计部部长金山：
8: 本次活动以内蒙古交通集团所辖1.1万余公里交通网络为依托，让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所成为传播法治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生动的法治实践和典型案例，让人民群众感受法治力量。
6: 呼伦贝尔市司法局普法科科长唐丽娟：
9: 让我们打破传统普法固定阵地的局限，把普法窗口前移至交通一线，依托高速服务区这个流动民生阵地，将民法典中与交通出行、消费维权、人身安全、财产保护、邻里纠纷、运输合同等相关的法律知识精准推送，真正让法治宣传走出机关，走进群众，贴近生活，切实筑牢基层法治建设根基。
6: 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精准化、常态化普法宣传，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1: 5月13号，新巴尔虎右旗40多名青年志愿者和青少年走进达赖国有林场，开展“我为三北种棵树，青春建功新征程”主题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绿水青山，助力三北工程建设。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娜娜、田浩林的报道。
10: 植树现场，青年志愿者和青少年们在技术人员指导下，会秋铲土、挖坑扶苗、提水浇灌，分工协作，干劲十足。一株株新苗整齐排列，迎风挺立。 为辛巴尔右旗防风固沙、改善生态增添了新动能。辛巴尔右旗第一中学学生阿如汉：
11: 种下一棵绿树，收获一片绿意。今天牵手栽下树苗，既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也深深懂得了爱护环境、守护绿水青山的意义。往后的生活里，我也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约每一滴水，不乱扔垃圾，绿色出行，爱护花草树木，愿草木常青，山河更美。
10: 经过大家的辛勤劳作，300多株树苗在达赖国有林场安家落户，扎根生长。下一步，辛巴尔右旗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我为三美种棵树专项行动，团结带领广大青少年，积极投身三美工程建设主战场，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贡献磅礴青春力量。共青团辛巴尔右旗委员会工作人员灵芝。
12: 团旗委联合旗林草局、旗妇联等部门组织开展植树活动，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和青少年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焦生态保护与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任务，擦亮青字号品牌，引领全旗广大团员青年在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中挺膺担当，建功新征程。
0: 随着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提升文旅服务品质，保障出行安全，全市各地聚焦文明旅游，引导与道路交通安全，多措并举优化旅游环境，通过常态化志愿服务、精准化安全宣传，全力营造文明有序、平安舒心的旅游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鄂伦春自治旗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在嘎宣洞景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景区内文明提示牌醒目规整，志愿者坚守景区各个关键点位，免费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文明出游知识，积极开展文明劝导、路线指引、便民服务等工作。贵州游客：
13: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对这儿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的干净，然后风景很漂亮。在景区游玩当中呢，我觉得本地的那个卫生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游客什么的他们都非常的自觉，会把自己的垃圾随身带走，还有到处都有志愿者会帮助我们，指引我们去那个买票，还有就是然后会给我们一些详细的路线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2: 阿荣旗聚焦景区道路安全，针对景区客流、车流攀升的情况，公安交管部门深入杜鹃岭景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民警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温馨提示等方式普及交通法规，提醒驾乘人员文明出行。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教中队民警孙阳：
14: 主要提醒交通参与者不要酒醉驾，不要有什么疲劳驾驶、超员超载的行为，为创造一个和谐平安的道路交通环境努力。
2: 文明天才景区安全护航旅途，从志愿服务到交通守护，呼伦贝尔各地以务实举措不断提升游客出行满意度，厚植城市文明底蕴，让八方游客在呼伦贝尔尽享美好风光。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市社会生活，
15: 展现旗市发展成果。
5: 旗市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市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光影课堂进花海，阿荣旗总工会为职工提升摄影技能；
1: 满洲里工会搭桥聚英才，春风送岗助启航；
0: 根河市三公街道办事处联合社区居委会，越家物业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专项行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近日，阿荣旗总工会举办了职工摄影技能提升培训，以技能充电助力职工综合素质提升。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2: 培训特邀阿荣旗摄影家协会资深摄影师现场授课，围绕相机操作、光影构图、后期修图及短视频制作开展实操教学，内容实用易懂，让参训学员收获颇丰。培训职工乱心。
3: 这次的摄影培训课程内容呢，非常的实用又接地气，老师讲的也通俗易懂，让我学到了很多的拍摄的技巧，比如说构图啊，还有拍摄的参数。今后呢，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用到我们日常的宣传工作当中，更好的展现我们职工的风貌。
2: 参训人员还前往杜鹃坡、群仙岭开展实地采风，讲师现场指导拍摄，大家用镜头定格春日美景，发现和记录家乡的自然之美，检验学习成效。培训职工王学军：
4: 我们学习了摄影的相关知识，学会了主题、构图、色彩的运用。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杜鹃坡进行实践采风，非常好，天气也非常好，景色宜人。我们想通过镜头和作品呢，来赞美家乡。
2: 阿荣旗摄影家协会主席刘振科：
5: 理论联系实际啊，进行实际操作。来到普尔西镇立新村的杜鹃岭，我们要用学员的这手中镜头，展现出阿荣旗生态之美、春天之美。
2: 此次培训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帮助大家用镜头捕捉美好，释放工作压力，也提升了职工的宣传技能。阿荣旗总工会副主席孙吉平：
6: 本次摄影培训是阿荣旗总工会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升职工综合素养的一项务实举措，希望大家通过学习用镜头记录身边美好，定格劳动风采，展现新时代职工的精神面貌。
7: 为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通道，助力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自贸试验区人才储备建设，近日满洲里市总工会走进上都工行工会驿站，开启自贸引才、工会搭桥、校园启航、就业服务进驿站专场招聘会，并同步联动参与自治区总工会3D 线上招聘活动，把优质岗位、暖心服务送到求职者和企业家门口。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8: 不同于传统招聘模式，本次活动创新打造线上直播带货、线下现场招聘、便民政策宣讲三位一体服务模式，打破时空限制，精准对接供需两端，搭建起高效、便捷、暖心的双向就业对接平台。活动精准聚焦本地人才培育需求，重点对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汇聚全市50家优质企业集中纳衔，提供了8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岗位覆盖范围广、适配性强，深度贴合口岸城市产业特色，精准匹配俄语、跨境电商、国际物流、对外贸易等本地高校核心专业，让学子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适配专业、前景广阔的优质岗位。富豪集团副总经理董琳琳：
9: 非常感谢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的对接平台。本次呢，我们富豪集团一共带来了8个招聘岗位，岗位类型多样，学历门槛宽松，专科、本科毕业生都有合适的岗位可以选择。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本次活动招揽更多实干奋进的优秀人才，壮大企业队伍，积极助力地方稳就业、促发展。
8: 线上直播间同样热度不减，满洲里市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化身带岗主播，云端推介优质就业资源，全方位展示就业扶持政策、人才保障福利，让无法到场的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云端寻岗、在线咨询，实现足不出户择业无忧，求职者送春情。
10: 今年9月份我们就要走入实习岗位了，这次的就业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职位，有不少的专业适配我们俄语、跨境电商、国际物流很多专业的方向。通过本次招聘会，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岗位，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工作当中。
8: 除了核心招聘服务外，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便民服务专区，一站式提供就业指导、社保政策解读、职业规划咨询等暖心服务， 同时开展金融反诈知识科普、社保卡便民宣传，全方位为求职青年答疑解惑、保驾护航，让招聘不止岗位有热度，更有民生温度。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的基石。此次专场招聘会是满洲里市总工会立足口岸发展定位，聚焦自贸试验区建设需求，服务青年就业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满洲里市总工会将持续立足职能，主动作为，紧扣全市口岸经济和自贸试验区建设核心大局，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岗位推介、就业帮扶、技能提升等系列暖心服务，持续打通企业用工需求端和青年就业供给端双向通道，精准破解企业招工难、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以精准人才服务积蓄口岸发展动能，为满洲里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自贸试验区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人才活力。
1: 近日，三公街道办事处联合社区居委会、悦家物业，聚焦小区环境卫生薄弱环节，集中开展卫生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以多方联动，合力提升小区人居环境品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水、王鹏的报道。
8: 行动中，工作人员与物业保洁人员紧密协作，重点针对小区公共区域、绿化带、卫生死角等部位，利用垃圾钳、扫帚等工具，全面清理积存垃圾、落叶杂草和废弃杂物，进一步提升了小区环境的整洁程度。随后，工作人员开展入户宣传，深入居民家中，耐心讲解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并特别说明楼道堆放杂物对消防通道畅通及日常出行安全带来的隐患，同时积极倡导居民自觉清理门前及楼道内杂物，共同维护楼道畅通与社区安全，逐步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居民冯斌：
11: 街道和物业把我们这个小区的卫生都垃圾都捡了，把我们小区的环境也搞得挺好，完了就是多谢谢这些物业的人员吧，他们辛苦了。
8: 三公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娜：
12: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进行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呼吁广大居民自觉爱护环境，共建共管，共同打造干净、优化、文明、宜居的生活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随着气温稳步回升，本地各类野菜陆续破土萌芽，香椿、柳蒿芽、婆婆丁等时令野菜纷纷抢占菜市场、农贸市场摊位，春日野味新鲜上市，成为市民餐桌上备受青睐的时令美味。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8: 走进城区各大农贸市场，鲜嫩水灵的各类野菜整齐摆放，色泽鲜亮，不少摊贩将新鲜采摘的野菜分类售卖，原生态的野菜带着泥土气息，一眼便能勾起春日食欲。全联挑选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精心挑选心仪的食材，感受春日独有的自然风味。每年的春季是野菜上市的黄金时节，本地山林、田间地头物产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品质优良、口感纯正的野生食材。野菜天然无污染，不仅风味独特，还富含多种维生素与膳食纤维，清爽解腻，营养健康，是春季食补的优质选择。凉拌婆婆丁、清炒柳蒿芽、野菜包、野菜汤，多样的烹饪方式满足不同市民的口味需求。市民孙先生：
14: 春天就爱吃点本地的野菜，口感清爽，很健康。每年这个时候都卖点柳蒿芽、婆婆丁，简单的拌一拌，包顿饺子，有地道的春天的味道，表示咱们当地的特色。
8: 春日时鲜，山野寻味，时令野菜的上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餐桌，也让大家在唇齿间邂逅春日风光，品尝专属春日的原生态自然风味。
1: 为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陈马尔虎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陈马尔虎旗工信局组织国家级民报专家深入内蒙古吉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及实操培训，以精准问诊加现场施教模式，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提升安全水平。

0: 此次检查打破传统重检查轻指导、重理论、轻实操的局限，以创新培训加检查融合方式，实现以查促学、以学促改、学查结合的工作目标。通过深入生产车间关键岗位，开展手把手教学、点对点指导，详细讲解各生产环节安全注意事项，精准梳理一线岗位风险点位。 明确安全员隐患排查核心要点，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可操作、能落地的实操技能，推动安全培训从纸上谈兵向实践赋能转变。检查组聚焦民爆行业高风险特点，重点对安全连锁系统、双重预防机制、消防系统、特种设备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链条穿透式排查。 深入核查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现场管理等情况，并提出整改要求。下一步，陈马尔虎奇将持续强化民爆行业安全监管，深化专家进企业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检查加培训服务，跟踪督导企业隐患整改落实，以信用监管为抓手，推动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为全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 陈马尔虎奇，融媒体中心报道。为强化矿山从业人员安全应急素养，切实守护职工生命健康安全，近日，扎赖诺尔区红十字会与华能扎煤公司联合举办应急救护安全知识培训。本次培训紧密结合矿山井下作业风险特点与生产实际需求。 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模式，围绕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矿山常见安全事故避险逃生技巧、应急处置规范流程、心肺复苏核心要领等重点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现场分部示范标准动作，逐一讲解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规范使用等操作细节，并对参训人员进行一对一、分组式手把手指导。 真正熟练掌握应急救护实操技能。据了解，本次应急救护安全知识系列培训覆盖华能扎煤公司凌东、凌泉、凌路、铁北四座生产矿井的一线作业人员，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进一步补齐了矿区一线职工应急救护知识短板。 切实强化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与生命安全防护意识，为矿山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坚实防线。
0: 5月14号，额尔古纳市公安局举行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暨深化运行生态总机制誓师大会，标志着额尔古纳市公安机关打击涉生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正式进入决战阶段。会上。 额尔古纳市公安局环市要侦大队治安管理大队边境管理大队依次作表态发言。最后，全体民辅警肃立宣誓，承诺坚守生态底线、忠诚履职，严厉打击非法盗挖、毁林毁草等涉生态违法犯罪，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守护北疆生态安全。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 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各位好，欢迎你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钱钱聆听。
1: 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0: 2002年，一部叫《18岁的天空》的青春剧火遍了全国，剧里那位留着长发安静美好的校花蓝菲林成了无数少男少女心中的白月光，她的扮演者叫金莎。2005年，她与师兄林俊杰合唱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横扫各大榜单，大街小巷都在循环播放这首歌。那个扎着马尾笑起来甜甜的小女孩啊，从爆红一时的偶像剧女主到红极一时的甜歌歌手，从被称为最甜美的初恋脸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上的倔强身影，从被群嘲恨嫁到43岁勇敢牵手小17岁的真爱，金莎的人生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金莎的音乐人生，一个被时光吻过的声音，一段甜度不减的青春。

金莎甜美的嗓音与林俊杰深情的唱腔交织在一起，这首歌迅速了火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夏天最浪漫的旋律。时间来到了2010年，一部穿越神话剧《神话》播出了。金莎呢，在剧中饰演吕素啊，一个只出现了5集却让无数人啊都念念不忘的角色。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不仅演了这个角色，还亲自创作并演唱了插曲《星月神话》。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是出自金莎之手。

家来到了2007年，金莎推出了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幻季》。这张专辑呢，对她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同名主打歌《幻季》是金莎第一次独立作曲的作品，但她的诞生过程并不顺利，被制作人退回了近20首作品。她依然没有放弃，《幻季》既是歌名，也是她内心的写照。从被市场定义的甜美，到想要表达真实自我的唱作人，录音时他因为情感共鸣多次的哽咽落泪。我们来听《幻季》。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琴弦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星月神话永不落幕。2011年，金莎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开始独立发展了。他翻出了一首珍藏多年的私房创作《小王子的漂流瓶》。这首歌写于4-5年前啊，一直被压箱底儿了。在海蝶时期，他被贴上了明显的商业标签，但这首歌展现出他真正的创作实力。歌词以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的灵感，充满童话气质与文艺的气息。

这首《想听听你说谎》是2014年啊金莎发行的单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电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歌词直白却动人，讲述的是在经历感情创伤之后，通过旅行找回爱与希望的故事。接下来这首《爱的魔法》是金莎最甜的作品之一，轻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金莎用她标志性的甜美嗓音唱出了恋爱中最纯粹的心动。

感谢金莎用她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很多美好的时光，愿我们都能够像她这样，无论经历什么，心中依然住着一个相信爱情的少女。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许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每一座城市的温度都藏在街巷烟火里面，每一份生活的美好都源于身边的家园。在辽阔壮美的呼伦贝尔，有许许多多温馨和谐的社区，串联起了千家万户的幸福日常。那今天啊，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胜利街道园丁社区，一起去听一听这里的邻里故事，感受基层治理带来的暖心变化。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居民心中最牵挂的小家。环境好不好，服务贴不贴心，日子过得舒不舒心，最有发言权的呀正是这里的每一个居民。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记者佳慧，她现在正在胜利街道园丁社区，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主持人佳慧你好。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胜利街道园丁社区，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园丁社区的党委书记裴春香裴书记。那先请您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2: 大家好，我是胜利办园丁社区党委书记裴春香。
1: 请您先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社区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下面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园丁社区。我们园丁社区呢，隶属于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我们胜利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七个社区之一，但同时呢，我们也是唯一一个与我们街道合署办公的一个社区。园丁社区呢，占地面积是0.92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的总户数呢是5796户。我们的户籍人口呢，因为我们辖区呢拥有这个胜利街小学和海乐尔区第五中学，所以说我们的户籍人口比较多，达到了12000多。但实际上我们的常住人口呢，据这个近期啊最新的数据统计啊，我们也就是有8470余人。园丁社区呢共有28个居民小区，其中呢跑去我们6栋高层，像大家熟悉的海上牧歌呀、丰泽呀、锦都会这样的，我们大都为呢是老旧小区。我们住区呢有这个企事业单位17家，社区党委呢下设19个党支部，其中呢我们的网格支部16个，非公支部3个，在设党员呢是411人，在职党员呢现在达到了216名。那么园丁社区呢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建啊为引领，以网格为支撑，以融合促发展，打造了2500平米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按照159+X 的模式推进社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那这个阵地呢也可以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个网格图里能够看到啊，我们按照我们的基本户数呢，按照每300到400呢划分一个网格，划分了16个单元网格。在这16个单元网格里呢，我们配有网格员，同时呢我们还有民警、我们的物业人员啊，也就是说我们也通过 AB 岗的工作模式吧，实现每天呢网格巡查，发现大事小情呢我们及时回应，及时响应。
1: 那你像咱们社区还有很多商场和学校，那这管理起来是不是有一定的困难呢？
2: 商场和学校呢都纳入到我们的网格里头了，就是按照它的区属坐落在哪个位置，我们就相应的划分在哪一个网格里。同时呢我们这16个网格呢单独包含一个商圈网格，也就是咱们熟悉的龙峰新天地周边，它是一个单独的网格，我们配有单独的网格员。
1: 一共16个网格哈。那像这种的话是多长时间会入户一次呢？是每天都有吗？
2: 不能说达到每天哈，也是根据咱们这个一是工作的需求，另外一个也是根据网格员平时工作的这种熟悉程度吧啊。然后你像我们园丁社区呢，我刚才说了，因为拥有2所学校，初中和小学，所以说我们社区的工作量要比其他的社区的工作量要大一点。比如说到每年的这个升学的时候啊，我们的人员换的情况就比较大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的网格走访，我们是要求网格员呢每年要走访至少1到2次的全员这样的一个登记和这个普查这一块儿。
1: 你像毕业季和开学季这时候是一个重点去排查的一个时间，是不是？
2: 对啊，因为这样的时候大量的换户啊，孩子升学走了，新来的要入住，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这2个季节我们社区网格员是比较最忙碌的时候，
1: 频繁的去
2: 频繁的去入户。
1: 我们都知道，在社区工作中一老一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咱们社区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说起一老一小工作呀，我觉得真是要表达的方面和内容呢特别多啊。这个我们始终坚持呢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 用心用情用力的织密咱们这个服务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针对老年人呢，社区建墙网格关爱台账，精准摸排无遗漏，组织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呢入户走访，为网格内的独居、空巢还有高龄老人呢建立这个一人一档的这个数字台账，详细记录老人的健康状况、生活需求与这个帮扶的事项，实现呢这个底数清、情况明、服务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网格内325名高龄老人的信息建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动态更新呢也能够达到100%。同时我们社区也打造了银龄安康服务体系，一方面呢我们持续深化居家这个养老服务，依托胜利街道慰老服务中心和社会组织呢，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提供这个助餐助衣的上门服务。你看像昨天啊，我回家的时候就听到我家公公婆婆说，哎，卫生服务中心呢上家里来给我体检来了。啊，我说这是真的是假的？然后我就抓紧给卫生服务中心打了个电话，他说的确是我们卫生服务中心呢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体检，但是针对行动不便和高龄的老人呢，我们带着仪器上家里去给做这种义诊服务。哎呦，我说真是，现在咱们这个服务真正已经做到了居民的家里，做到居民的心里。另一方面呢，我们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呢，常态化的开展老年学堂，这个智能手机的使用课程，我们也定期举办这个义诊活动，还有一些便民大集的活动，就包括咱们今年啊过年的时候，我们组织的开展了一场迎新春的便民大集。你像我们那天初步统计了一下，来参加活动的人员基本快达到了将300余人，而且这个场面特别的热烈。咱们也有相关的媒体进行了报道啊，这是我们觉得这个通过居民的口碑能够感觉到，我们经常开展这样的一些就是精神文化生活啊，然后让居民的生活呢也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的参与率呢也特别的高。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吧，我们是联合这个医联体单位吧，我们每个月都流动起来开展比如说眼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啊、老年病的这些义诊，包括我们跟咱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第4人民医院啊达成的这些义诊服务吧，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同时，我们也针对辖区内的少年儿童吧，联合咱们开放大学，创办以家庭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学校，打造多领域的家校社共育品牌，分时段开设专业及文化课程。我们也重点呢是依托我们的寒暑两个假期啊，我们也提前跟学校做好沟通，说孩子们什么时候放假。实际上这个呢也不单单是我们的期望，有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这个群里就看到家长问我说，书记，咱们这个寒假活动、暑假活动什么时候开始？我说只要你们一放假，我们就把我们社区的功能室从周一到周五给它安排上不同的活动课程。你像我们这个寒暑两假呢，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哈，手工啊、科普呀、安全教育等课程，然后我们每周五呢就定为红色观影日，就我们把以前的这个红色电影一遍遍的放给孩子们听。原来有孩子单纯的看动画片儿，到现在他看这样的红色这个革命片儿，包括他把奶奶、爷爷、爸爸妈妈一起叫来，一起看。对，所以说我们星期五的红色这个观影活动，每天你就看吧，由原来的可能10个20个，到现在几乎快爆满。看完之后，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听着这个家长和老人哼着这个以前的这个什么东方红太阳升啊，他们就从楼上哼着就下来了。真是我就觉得啊，播放这样的红色电影真的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不但是我自己也愉悦，我觉得让家长孩子们更受益。另外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为孩子们讲解这个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压力。然后在前两天呢，实际上这也是我在工作当中的哈，我觉得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但是有一位妈妈就那个找就是有一天设计工作跟我说，说书记，有个人，有个居民要给咱们送锦旗。我说送什么锦旗？他说你记得年前有个妈妈求助于你吗？哎呀，我说那个我恍惚记得有这么回事，好像是他家孩子不学习是吧？他说对，说书记他当时很迷茫，然后正好在走廊就碰到你了，然后你就积极主动对接了一个就是心理咨询的老师。他说经过一个假期的对接，他说他想来感谢你，给你送锦旗。我说那太好了。然后那个等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一把就握住我的手，他说别说，就我可感谢你了。实际上我觉得那是我的正常的工作，但是我没想到在
3: 妈妈这个心中留下那么深的一个印象。她说我的，然后我就赶紧问她，她说我的孩子他现在不厌学了，跟我的亲子关系也好了，而且老大带着老二啊，就是说学习上这个道路上，他说我现在几乎可以不用操心了，而且我们就是在这个咱们的那个华林社区开办的这个亲子教育这块儿，他说我们家孩子一会儿还得上那去上课去呢。
0: 嗯
3: 啊，我说那真好啊，
0: 是啊，
3: 而且就是在我说的过程当中，我对接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那个小老师就已经上社区来找他来了。一看到他俩那个亲密程度，不但是我高兴，家长都说你看我家孩子从来他就没有这么活泼过。所以说我真的，我觉得通过我们呢，就是正常我应该做的工作，给居民带来这样的一个收益，我觉得我的幸福感和收获感可能比他还要高。
4: 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又做了哪些呢？
3: 社区党委呢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作为我们重要的政治任务，融入到社区党建和各项工作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营造这个团结和谐的社区氛围。那你像我们在开展各项活动的时候哈，我们就动员我们辖区内的这个少数民族，我说可以把你们的民族服饰穿来嘛哈。所以说在我们有些活动开展当中，你就能看到我们社区这个活动的底下人群五颜六色的，
0: 哎，
3: 真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民族团结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最直接的一个体现。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氛围，利用我们社区的宣传栏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等啊多种渠道吧，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进步知识。我们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家亲的主题宣传活动，向居民呢普及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居民对民族团结的这种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开展这个文化活动，增进这个民族感情。我们也会依托咱们这个各个节庆日吧，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春节联欢呐、端午节呀、还有这个像比如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孩子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服饰啊，来进行开展活动。我真是觉得那时候可以用百花齐放来形容我们这么一个氛围哈。即使目前吧，我们也共举办了各类文化活动，指的是今年到现在哈，有十余场了。我们参与的居民呢，也可以说达到将有百余人以上。
4: 为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创建文明城市，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您带领着社区团队做过哪些创新的举措或者是重点工作呢？
3: 我们呢也始终坚持呢，就是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居民需求痛点和社区治理的难点，不断探索这个创新的工作方法，推动社区治理呢提质增效。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方面呢，我们创新推出了我们的居民议事会加网格协商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网格员呢在网格巡查的时候啊，如果对百姓和物业啊还有方方面面反映较多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呢咱们去回避这个问题，我们是而是要呢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居民议事会呢充分的这个发挥起来，咱们如果当面咱们能解决的，咱们就去双方去口头协调，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啊，我们就可以把就是有冲突的双方或者几方啊，就是请到我们的社区这个议事厅里头来，大家坐下来，咱们坐下来协商。有的时候就用过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凡事呢咱也怕个见面，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哎你一说开把这个话说开了，那我也把这个话说开了，那如何去解决，那我们就离这个解决的这个前端就更往前
0: 了，
3: 哎就更往前伸了一步，就是对问题的解决呢也更有利。我们同时呢也做好这样的一个留痕，谁来了，你是居民来了，你是物业代表来了，你还是家长双方来了啊，咱们有个小图片，有个做好记录啊，咱们今天把这事儿做好协商了。如果第一步啊咱们这次没有协商好，咱们再组织一次，看看咱们这次的堵点和痛点在哪里，通过这个呢我们再继续去深一步的把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把它彻底去给解决掉。然后呢我们就说在工作当中吧，我们也是以这种绣花功夫推进社区环境的精细化治理。一方面呢我们也开展这个楼道革命的专项行动，就是尤其组织党员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共建单位啊，咱们一个楼层一个楼层的走，就是这个如果发现呢有反弹的小广告，包括居民楼道门口有这个堆积的杂物啊，我们及时的进行去劝说，能做到的比如说这新出现小广告能铲掉咱就及时去把它铲掉，不要它把它再推给去什么物业去做呀，只要你能做的啊咱们立马就行动起来。你像我们通过这个书记项目哈，咱们也给小区内一些就是老旧小区气管小区安装便民座椅，也解决他们这个茶余饭后有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 你像这个，在改造这个居民生活环境方面，我们其实重点推进老旧小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我们园丁社区呢，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呢是有20个，截止到目前，我们这20个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全部进行了改造。可以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居民的生存环境啊，较之以往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和提高。然后，像我们还比较注重这个居民提出来的一些。就是你像咱们园丁社区周边嘛，都是学校啊，五中和胜利小学。那么好多家长就跟我们反映，就冬天胜利街小学门前的这个步道板啊滑，冬季滑，然后夏季下雨也滑。然后也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我们也结合着这个民生项目实事啊，争取多方力量，把这个步道板呢进行了改造，把一些影响出行的这些便民标识牌呢取缔掉。然后小学一开学的时候，我就听到不单是家长啊，老师孩子说，哎，你看现在这个板滑了，你看打起滑来都不打出溜滑了，真是觉得哈，就是你只要做，居民都能看到，都能感受到。然后也是通过这些创新举措和重点工作吧，区域治理的效能呢也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也持续的增强。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那接下来就带我们去看一下咱们这个社区的功能室是什么样。
1: 好的，首先呢，我们大家来过园林社区的就能知道啊，我们的一层呢就是一个办公区域。我的这个左手侧呢，一般就是我们社区网格员办公区域。右手这侧呢是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大家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呢，为居民呢设置了一个这个积分兑换区，就是说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呢，我们更多的是发挥居民群众，就热心居民群众参与到我们积分治理当中来，根据他们的付出呢，我们做一定相应的积分啊。你比如说像这个1500积分，你就可以换一个我们这个电热锅，你的分积得越多，你换的东西也就越多，这样的更加吸引咱们居民百姓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区的网格、社区的基层治理，为社区的建设呢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
0: 那你像这种积分怎么获得呢？他们应该干什么事儿，然后积多少分，是怎么去统计的呢？这个工作
1: 比如说参与我们的志愿服务，为我们的社区建设这个献言献策提出我们就是能够实用性的一些建议和这个意见，有利于咱们居民百姓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吧就是说你看最普通的就是说我们社区有很多无人管理的区域，那我们就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到其中，包括咱们居民百姓也动员他们起来，就是共建咱们美好家园。你每参与一次活动，我们给你相应的积分，到年末的时候你就拿着积分到我们这个积分超市来兑换就可以。
0: 那你像这种创城的话，也是积极鼓励着他们这样去呗，这是一种激励机制哈。
1: 创城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体现了哈，大家一起出去劳动，一起去清捡白色垃圾，然后清除积雪，这都是我们这个参与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也是参与我们积分兑换的更就是我觉得更为简洁哈。你只要付出劳动，我们就想无论是从孩子也好还是我们的大人也好，就想鼓励他们只要你付出就收获。
0: 你像每次举办活动啊，我也参加过，然后我就看着其实孩子们一来然后就工作

0: 啊，你就是每次我们也不让孩子们，一个是单单的就想让孩子们通过活动来有所收获，更一方面是希望他们的这个收获吧，能有一个记录的这么一个痕迹啊，比如说在志愿笔箱里，你进来扫码。啊，你最终从这个活动退出的时候，一个服务时长也将来作为你申请入团呢、申请入党啊，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直接的证据啊。
1: 是来的时候签到，走的时候签退，
0: 签
1: 这个
0: 退，
1: 时长。
0: 对啊，这
1: 是这
0: 是
1: 样
0: 咱
1: 的。
0: 们团委的这么啊，因为后台是在团委啊。
1: 你像咱们这个办公区是咱们社区来了，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解决
0: 首
1: 什么
0: 先
1: 困
0: 呢，首先这块呢是我们街道的党群服务中
1: 难？
0: 心，只要是有居民百姓到这里来啊，比如说咨询问事啊，然后最这个体现的就是说我们居民医保社保的这个交
1: 问
0: 纳，
1: 题，
0: 对他不会或者想查一下我们居民医保社保的交纳情况啊，随时随地就可以走到我们的党群服务中心来。这是呢，因为我们坐落的位置这一块儿吧，我们这个不单单上面写的园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只要是居民走进来，我们都是为大家服务的。
1: 是不光是咱们辖区内的，只要是来了就可以。
0: 我们已经打破了这种就是
1: 辖区的壁垒这种。
0: 对辖区的这种界限的这样壁垒啊，只要你来，我们就给你提供服务。然后同时呢，在1楼呢，你还会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些便民设施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波炉、我们的自动充电站，包括我们这个便民服务柜里还有一些轮椅啊，还有一些简单的一
1: 急
0: 些
1: 救箱
0: 小工
1: 啊，
0: 具啊，包括这个老花镜、急救箱这样的。这些呢，我们一个呢也是给现在的这个新兴的就业群体，就是外卖骑手，哎，小哥，
1: 环
0: 外
1: 卫
0: 卖
1: 工
0: 小
1: 人，
0: 哥们啊，提供的这些便民设施，如果他们走到哪里啊，就说，哎呀，我需要这个小车子是不是有点问题，有点故障？那我们这里一些简单的小工具呢，就可以啊，我觉得能够可以暂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1: 像他们有需求了，来咱们社区，咱们给提供工具以及服务
0: 对
1: 哈，
0: 啊，尤其像我们的一个小药箱啊，还有我们这个老花镜啊，在这里使用频率就是比较高的，居民来这儿填个表啊，看不到我们社区的花镜啊，就给大家准备上。你像这个微波炉啊，如果就是像我们周边的孩子多、老人多啊，中午是的时候有如果有这个特殊情况不回家，你在这买个饭，包括我们社区自己的职工啊，他有
1: 也
0: 时候
1: 是
0: 点外卖，可能到这冬天的时候就要
1: 凉
0: 凉点，
1: 了，
0: 哎，这个微波炉啊，你就可以发挥上作用。充电站更是这样的啊，手机没有电了你就随时来，这是我们的1楼党群服务中心，咱们再去我们的2楼、3楼党群服务中心去看一下，
1: 那你像咱们这个社区举办活动，大概多少频次一回？
0: 我们社区的活动可以说是比较频繁的，就是说各个节庆日啊，是我们开展活动的这么一个最好的时机。同时呢，我们像马上我们要看到的嘉一工作室，还有我们的乒乓球室，还有我们的舞蹈教室，这两个教室可以说是从早上到晚上
2: 都有
0: 已
2: 人。
0: 经被居民预约得满满的。这天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工作室。这间工作室呢，也是在咱们网格巡查的时候，网格员发现，我们的居民百姓呢，愿意上一些地方去听讲座，而且是所谓他们自己意义上的一种健康的一个讲座。那我们发现呢，居民就是有这种对健康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充分走访民情民意的基础上吧，我们跟医联体单位，咱们的医联体单位呢，包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海尔区人民医院，包括妇幼保健所。像这个朝鲜科医院、博爱朝鲜医院，
1: 可以
0: 都
1: 说
0: 是
1: 覆
0: 我
1: 盖
0: 们
1: 了
0: 的，
1: 很多。
0: 哎，对，都是我们的医联体单位。我们每个月呢开展一次活动，最初呢这间嘉一工作室呢只单纯服务于我们园丁社区，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流动的嘉一工作室，就是说每个月这个嘉一工作室呢要到其他的6个社区去开展义诊呐、咨询啊、服务啊，就也可以让居民呢，不出这个家门口，就可以在咱们社区享受到这种医疗服务、医疗咨询。你像我们这里的设施，包括咱们这个测量血压呀，还有这个什么心率的这些仪器呢，一般简单的我们这边都有。到时候呢，我们开展义诊的时候呢，相应的医联体单位呢还会把相关的设施呢也带过来。
1: 你像这种义诊活动的话，是多长时间举办一次？还是居民没有需求了，咱们会去找医生来给咱们
0: 我们是
1: 看？
0: 一个月开展一次，
1: 一个月。
0: 对，现在把它就是流动起来，每个社区一个月都有一次，然后频率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频繁的了。
1: 那你像
0: 然
1: 这种
0: 后，
1: 义诊的话，涵盖了哪些检查的项目？
0: 比如说咱们老年病、糖尿病、高血压，包括眼科的义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养生操。 我们都会在家庭医生工作室给大家提。

0: 供。
1: 那你像这种受众人群是不是老年人偏多？
0: 对，我们大部分人群都是受那个老年人群。
2: 其实他们也是对于健康更加的有需求。
0: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发现哈，我们社区因为现在就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嘛，咱们各个社区的老龄人口是比较多的。像我们园丁社区刚才说常住人口8400多，但是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是2000多，没说达到1/4，也快是1/3点多了。所以说老年人呢人口的需求呢也是咱们街道社区服务的一个重点。我们也把他们的需求作为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重点，同时呢我们还以社区这个书籍项目的形式呢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你像去年呢我们就是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按需啊，去这个给老年人送去血压仪，还有这个远红外线灯啊，这样的也为他们这个在健康的路上嘛保驾护航。
1: 你像这种就是说上送给咱们80岁老年人的那个东西，你像咱们现在在职党员入社区是不是也开始进行这样的活动？
0: 对，我们在职党员是通过微信院的形式，像王格员在巡查的时候啊，有的老年人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血压仪坏了，我多想拥有一台新的。那这样我们把这个愿望的征集下来，然后我们都发到我们的在职党员群里。我们就是以这个比如说中秋节呀、重阳节呀、新年元旦这样的这个节庆日呢，就开组织在职党员开展一次活动，开展就是微信院认领活动。
1: 像我之前我记得我看的时候买书包啊给孩子们，然后什么血压仪、护眼仪这种的，好像我也有参加。
0: 对，因为是微信院嘛，所以说我们也另外一方面不能从增加我们在职党员员的这个困难的这一块哈，设定一个小小的一个价值啊，不能说要多大的，
1: 对其实也是凭自愿的。
0: 对，就是啊，在职党员也是自愿认领这一块。这件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工作室啊。刚才你们来的时候应该能看到我们的乒乓球室啊，我们的乒乓球室呢，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智慧海拉尔的平台上搜到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预约平台，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进行预约
1: 必须要预约了再来。
0: 对，
1: 要不没有地方是不是？
0: 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吧，园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这个格局呢还是局限于面积比较小，不够太敞亮，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场地呢也是有限，但是呢我们也秉着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群众最大化的这么一个原则吧，尽可量的把所有的工作室开放给咱们的居民百姓。
1: 这又来到了李奶奶的工作室了哈，红色微展厅。
0: 对
1: 啊，来跟我们说说
0: 这间红色微展厅啊。最初呢也是我们为党员打造的一个学习和活动的一个阵地，然后在走访党员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社区有个老党员李姨今年85岁了，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收藏红色展品。我们上家中看到李姨的红色展品的时候，你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因为啥呢，这都是用他的退休金和老伴的退休金来买的，所以说我们也称为真金白银展。这些东西呢可能你在普通的这个一些平台里看不到，就是这里的收藏的很多，所以说我们就跟老人商量说，李姨能不能把这些展品拿到社区来，把你的这些收藏的展品呢展示给咱们辖区的居民群众，展示给我们的党员。李姨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呢我们特意呢也就是以我们的李姨吧这样的这个典型，我们打造了这些红色微展厅。我们的展厅的主题就是守初心担使命，永远跟党走。同时呢我们在这间展厅里呢也分为了三大板块。第一个大板块呢就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头呢我们李姨给大家收藏了很多毛主席、周恩来在不同时期一些光辉的形象也让这个前来参观的党员同学孩子们哈，看到我们老一代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觉得那时候的一些光彩和这个和这一些这个光辉的形象吧要不然一说起毛爷爷来，可能对更小的孩子来讲他可能印象不太深刻，很陌生。我们也希望以这种形式呢让他们记住我们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传承毛泽东思想。第二个板块呢就是伟大的人民军队，在这里呢我们李姨有收藏的建军75周年那种穿过玉玺我们每次拿出来给孩子们看的时候，孩子们真是争先恐后的，我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包括咱们在就是各个这个就是解放军庆祝这个多少周年的时候，一些邮票展呐、纪念这个金箔展包括纪念章包括十大将军、十大元帅，在我们这里都能听到，也都能看到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0: 叫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实际上我们在每一次开展活动的时候哈，我都会跟学生讲，跟家长讲，跟孩子，包括我们在职党员讲，就是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大家都知道有哪些。我觉得能答上来的很少，但是通过参观我们的红色微展厅，你一定会知道我们的共产党的精神谱系都有哪些啊。就比如说我们抗日战争精神，包括我们的奥运精神、航天精神，包括我们的抗疫精神，这都是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所以说我们这间小小的红色微展厅目前呢也是收录了李奶奶大概有千余件的展品吧。其实你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已经挺震惊的哈。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开放红色微展厅的时候呢，我们也一个是通过参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李奶奶请到现场，因为李奶奶现在虽然是85岁的高龄了，但是她的身体状况很好，让她来讲她收藏的初心使命，更好的给我们的党员，给我们的孩子们传承红色力量，更续红色血脉。
1: 那你像这个李奶奶是多长时间来一次举办一些活动？
0: 李奶奶每天几乎都来，跟我们第七长党支部的这个张桂英张书记，他们两个只要是就是那个有时间哈，我觉得比我上班可能还勤，因为我觉得

0: 们觉得啊应该做的是这个工作，我觉得真是也让我们备受鼓舞，也备受感动。
1: 嗯，可以说他们这个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哈。
0: 嗯，
1: 而且你像这种把这个咱们自己的私藏然后奉献给大家，其实这一种无私的奉献，你像这种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愿意来这儿？
0: 真的特别愿意来，就我们这个寒暑假呢充分的利用好啊，从周一到周五开展活动啊，然后这个家长们就是每个周一我们就固定好，就是参观李奶奶红色微展厅，家长领着孩子一遍遍听，一遍遍讲。
1: 他有多次来的，并不是一次。
0: 就对对，就是你总能这些身影看到这几位家长领着孩子，有的我就特意啊问了一下，我说你这听了好几遍了，你不烦吗？奶奶吧总是在不断的跟我说，说裴书记，近期我有一个更好的收藏，我伯伯把藏品拿过来，或者是我又看到了一个更好的藏品，我想把它买过来。我说。真的，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也跟奶奶说沟通，说你现在的这些展品足以我们对党员进行这个红色教育传承，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花钱了。我说你本身是企业退休的职工，工资也并不是很高，我们希望你呢把这个退休金呢用在自己的身上啊，享受自己更好的退休生活。但是奶奶总是把这样的把这个红色的微展厅的这个充实啊，也作为我们是一个重点工作来做了。他的退休生活当中哈，总是在跟我探讨，我再增加点什么，我再为孩子们买点什么，包括书籍这块，他有说，哎，我看到一本挺好的书，我再买给孩子们吧。我说奶奶，你这个心我们真收到了。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是呢电子书籍特别多，就是纸质的书籍，我看咱们现在这个收集量已经是不少的了。所以说我们对奶奶这样的无私的这种就无止境的这么奉献精神，真的有的时候是一种劝导和劝阻了。奶奶经常啊，如果她来不了社区，尤其像冬天天不好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让她来，就跟她说天气不好。但她那天给我打电话，裴书记，近期有什么工作？
1: 就是长时间不来还挂念着。
0: 对，特别的积极主动啊。所以说我们也愿意跟李奶奶就是在一起交流啊，一些沟通啊。她也会跟我们讲她之前以前在工作岗位上如何去做啊，如何就是把工作
1: 经验，
0: 哎，真是。所以说跟老一辈这个老同志们在一起哈，更多的学习的是他们身上那种闪光点。
1: 嗯，
0: 尤其包括退休了依然还要把这样的精神就是奉献下去，永远在关心着
1: 下一代。
0: 对，就是这样的。这件呢是我们的一个武器装备库，武器装备库这件功能室呢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国防教育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功能室，一个阵地吧哈。孩子们到这屋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孩子啊进到这屋的时候
1: 看上军装就很激动
0: 了，就是大家伙会一口同声说呀，首先
1: 我能穿吗？
0: 对，
1: 是吗？
0: 然后我就说你们第一眼的直觉是什么？是不是特别的板正？是不是特别的利索？特别的板板正正的？是什么？这就是军人啊。所以说也是我觉得通过这个武器装备库吧，也是让孩子们从小学会这种整理内务，对不对？你看你自己是什么情况，你再到我们这个武器装备库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背包，我们的鞋怎么放，我们的衣服怎么放哈。哎，所以说孩子们到这儿来真是用非常惊诧的那种眼神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在家你肯定是不是坐在这边
1: 不好
0: 啊，所以说你要学啊。真是孩子们到这屋，我觉得到这屋真是爱不释手。摸摸军帽啊，摸摸我们的迷彩服，摸摸我们的小背包。咱们接着上我们的三楼功能室啊，乒乓球室也是大家已经正在热火朝天的打着了，
1: 运动。
0: 对，尤其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只要在这活动，然后这个比如说参观完李奶奶红色微展厅了，他就可以上我们的书屋，可以上我们的乒乓球室去，然后也提前跟池叔说好了，哎，池叔真是就是义务免费教孩子们打球，哎，对啊。来看一下这件是我们的这个书屋图书室。可能大家哈，每个社区呢都有自己的这个图书室。这个图书的阅读量吧，可能就是没有电子这些设备介入的时候发挥得更好。但是我们现在是如何做的呢？就是说第一，我们这些书籍的这个采买的时候呢，前期我们也是征求周边居民孩子们的意见建议，哎，你们想看哪类的书籍？所以说大部分呢书籍呢是更适合于青少年朋友的本吧。然后这次呢还有就是为0到3岁的家庭我们购买的绘本大家也知道一本绘本呢是很贵的哈，20-30块钱。然后呢但是我说你就可以不用买了，到社区来借啊。我们给大家的期限呢一本书一周啊，就不能给他太多的时间。
1: 是，
0: 你如果我们就是开展活动的时候，我就跟孩子们讲，这个书是不是借来的就不读，如果是自己的，是不是放那儿就从来就不读。

0: 倒是哈，
1: 哎，
0: 有个紧迫感。
1: 你给他压，就会约束一个期限。哎，这孩子读得可快可快了。我们现在是这个书吧，是要把它流动起来。我们一到寒暑假的时候，就说你可以把书借走，借到家里去看，不见得你非得坐在这儿看。坐在这儿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可能有互相吵到的情况哈。
0: 就是静下心
1: 来。哎，你把它借回家去看。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假期的时候哈，这个借阅书量可快可快了。一周啊，爷爷奶奶或者就给来还书了，他就接着借下一本。哎，我觉得这种形式挺好的，把书籍动起来啊，才是图书馆真正的目的。同时呢，我们今年也跟海乐图书馆呢，这个联动。你看这些啊，互动起来，这是今年图书馆为我们漂流过来的200本书籍啊，就是说不但是我们自己的书籍，我们还跟这个图书馆呢，就是合作起来，这样的也更加增加了我们图书阅读的这种内容
0: 类型，
1: 对，和类型。然后同时呢，你也说了，就是说你们问问居民喜欢看什么样的书籍，我们再把什么样的书籍漂流过来。我们漂流的期限呢是半年。这是刚刚漂流过来的。
0: 这漂流的意思就是每个社区
1: 动起来，对啊，这个书呢是从我们这个社区漂到下一个社区，就是整个海乐区它都动起来。但是目前可能只有我们园内社区跟图书馆开展了这么一个互动活动。这间呢就是我们的儿童之家，这间儿童之家呢是我们与呼伦贝尔市和海乐区科协呢来共同打造的。就说你看我们，对，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小模型小啊。但是我们这些呢都是咱们呼伦贝尔这个科技馆呢给我们提供的啊。同时我们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还有科技志愿者队伍跟大家是联动的，不是说孩子在这里啊，你就是拼拼凑凑吧，你这样拼拼凑凑跟在家里玩堆个积木也没什么区别。但是有我们志愿者队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那间啊，那个拼拼搭搭台，那个拼拼搭搭台搭起来之后，在老师的这个指引下，它是连上线路是可以动起来的啊。所以说不是简单的拼搭，包括我们这些小科学实验器具啊，这都是我们一批一批的孩子们自己做出来的。
0: 哦，这是他们自己做的。
1: 啊，对，他们自己做的啊。我们还有很多那个什么，包括这个小翻转墙，也是根据孩子们的需求。我们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更小的孩子来我们这里参加科技志愿活动，我们就想更加增强他们的这种互动能力、动手能力，还有这个大脑的想象力。就是拼，别看是一个翻转墙，但是你可以
0: 图案是吗？
1: 哎，对，你可以拼出不同的图案来。
0: 那你像这个功能是的，咱们多久举办一次活动？像你刚刚说的，有咱们工作人员来。
1: 对啊，我们没什么更多的就是课后，还有这个假期。我们假期这些活动是开展起来的，是结合着亲子教育加科普实验共同来开展。比如说一个热气球是如何做出来，如何升空的
0: 原理。
1: 对，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实行这种组团式的这么一个学习，我们就有这么几对家长在这领着孩子玩。其中有一个爸爸是飞行员，他就给孩子们讲解飞机的构造和飞机飞起来的一些原理。我有时候来看他，哎，觉得这几个孩子，一个是愿意听那种渴望的眼神，再就是这个家长们真是很聪明啊，就说他们也不太去报很多的班，他们就把自己擅长的这部分发挥出来啊。你像这张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科普示范地图，我们也充分的发挥好我们社区周边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呼伦贝尔市气象局，我们在这个气象日的时候呢，我们会领着我们周边的孩子到这个气象局去参观，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气象播报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你这个气象播报，我们能让孩子们实际体会到这个气象播报的这种真情实景。所以说孩子们到那儿真的是很兴奋，你每天的这个气象播报是怎么来的，你这个风向啊，包括这些地理知识啊，在这个云层啊，哎，那里有好的就是专业人员给我们孩子们讲。然后这间呢，就是我们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因为我们社区呢有这个军区这么一个资源，同时呢我们各个社区呢还有好多退役的军人，如何发挥咱们军人的力量啊？就是我们特意呢为他们打造了这一间退役军人这个之家，哎，也给他们提供活动和学习的一个场所和阵地。在这里呢，我们也建立了退役军人党支部，由我们的退役军人呢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样呢，我们也更好地发挥咱们这些军人的这种优势吧，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我们呼伦贝尔市民政部门退下来的李清友李大爷，他曾经参加抗美援越自卫反击战，啊，这样呢他也正好作为了我们这个红色宣讲的一员。然后我经常也陪着李老啊，走到校园啊，走到社区，走进咱们这个军营去宣讲他的这种精神。李老讲的这些 就是可以是用他自己的亲身实战来讲，来讲述就是战争的那个艰苦的岁月。
0: 嗯，
1: 我觉得孩子们真是听得特别认真，好多好多的问题，就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去问李爷爷。李爷爷都是真是啊，就是每次就是说他我俩在交流的时候，我说李爷爷，你为啥不把你那段就是打仗的那个、
0: 就是、艰苦的一个岁月，
1: 最最难的那段岁月讲给
0: 孩子们听，
1: 就是大家听呢？他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有的时候说讲起来说小裴你不知道特别特别的难受，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听李爷爷讲吧，他好像我总感觉他没有把他这个岁月让岁月的讲得很清很楚，也就是对他发出了，哎对，也就是对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他就跟我讲，嗯，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就不太去跟爷爷说，但是有时候我们俩在工作当中的话，他就跟我讲，我知道实际上他经历的那岁月远比他讲出来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得多，困难得多。所以说李爷爷总给人一种，他每天总是你看到他的，他总是笑呵呵的这么一副表情，就是说，他说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呀，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呀，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温暖还那么暖和去上课，那是以前他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没有敢想象到的。所以说，我们也充分发挥我们社区的各类资源啊，去对这个孩子们党员们进行这个红色宣讲啊，再往前呢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舞蹈教室了啊，这间屋子呢就是我们整个大楼里最大的一间这是活动场所了，我们把它呢开放给咱们的居民，你看我们在门口这块啊有这张一些文艺团体，这是周一到周五啊，实际上这张我们还没写，周六周天包括晚上都有居民通过预约的方式把我们这舞蹈教室约出去了
0: 啊，也是都是通过刚刚您说的，
1: 哎对，预约的方式啊，咱们可以上五楼看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阵地这块呢在五楼呢还有两间大的，就是这个算是综合功能的活动室吧，就是开展活动啊学习啊，我们要大的有大的，要小的有小的，
0: 嗯，
1: 以上就是我们的功能室了。
0: 嗯，好的，现场就是这样，主持人。
2: 那刚刚啊，我们佳慧带来的这个园丁社区的采访，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个社区好不好、暖不暖、值不值得骄傲、最有发言权的，从来都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居民。环境的变化、服务的贴心、邻里的温情，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园丁社区的居民们的真实心声，看看啊，在大家的眼中，如今的家园究竟有着怎样的温情与变化呢？
0: 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社区的居民，那你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叫苑抚琴，是呼伦贝尔书院艺术团的团长。
0: 嗯，那我想问一下，您是这个社区的居民是吧？
3: 是。
0: 嗯，那您觉得咱们社区怎么样？
3: 非常好。
0: 具体说一说怎么好。
3: 那个我们进入这个社区很多年了，因为我就是这块的居民，
0: 嗯，
3: 一直跟那个裴书记我们在合作，另外这个社区他们的领导特别的认真，也特别的负责任，对我们老百姓尤其我们退休的人员关心无微不至，确实很好。
0: 那你像你每天来跳舞，咱们对咱们这个场地感觉怎么样？
3: 场地这块就是说很满意的，特别的是卫生各方面都给我们这些退休人员开了绿灯，
0: 嗯，
3: 让我们有一个健身的场所，让我们那个退休人员感觉到就是说还没有离开社会，
0: 嗯，不断的丰富咱们的生活哈。
3: 对，
0: 那您像咱们社区举办的活动多吗？
3: 社区举办的活动我们基本上就是都参加，
0: 嗯，
3: 还是挺多的，尤其到夏天以后，嗯，
0: 那你像你每次基本都参加去，
3: 基本上都参加
0: 表演是吧？
3: 对，因为我们是他的胜利办事处这一块的一支表演队伍，
0: 嗯，
3: 所以说每次有任务的时候，只要需要我们，我们就会那个完成任务，尤其退休人员嘛。退休人员以后有这么一个活动，首先觉得就是说没被社会淘汰，是吧？往往有的时候就说你退休休以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觉得很无聊。但是我们有这么一支队伍，有这个社区场地领导的大力支持，所以说让我们退休人员也完成了我们这个就是 余生吧。
0: 嗯，也丰富了咱们老年生活哈。
3: 对，
0: 那您像你每天都几点来咱们这个舞蹈室？
3: 我们是这样，我们在这个社区我们是有时间的。
0: 哦，
3: 我们是每周的周二周四的下午是我们书院艺术团的训练场，
0: 排练时间。
3: 对，排练时间。
0: 哦，是这样的。那如果想要给咱们社区提个意见，你想

0: 提些什么？
1: 觉得就是说提意见嘛，好像没啥可提的，
2: 没有，都很好，
1: 因为他们做的很好，尤其是裴书记，他做的事情各方面的，真的让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暖和，
2: 很满意。
1: 所以说我们跟着裴书记，在一起，就是我们合作，心里特别的敞亮，也特别的舒服。
0: 嗯，好的，谢谢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社区的居民。那想问一下您，您觉得咱们社区怎么样？
3: 社区非常好，为我们提供了，锻炼的场所。
0: 您是打乒乓球了哈？
3: 对，打乒乓球。
0: 啊，您是这种专业的吗？还是业余的？
3: 业余的。
0: 多长时间？
3: 刚打一年。
0: 刚打一年。觉得这场地怎么样？
3: 非常好，肃静干净，而且那个办事处给我们提供水，提供优越的条件，非常让我们就是老年活动所非常好，
0: 还提供水呢，这服务真很好。
3: 对，裴书记那个他那办公室不锁，反正那里面有水，让我们随时去打。
0: 咱们社区举办的活动多不多？您参加了吗？
3: 这非常多，我参加。我还参加唱歌，
0: 您还唱歌呢，才艺很多呀。
3: 对，唱歌的、跳舞的、打乒乓球的，干啥都有，挺多的。
0: 那您打乒乓球每天都几点来？是也是需要预约的，是不是？
3: 不预约，我们就是这些人在这打，我们自己就安排好时间。
0: 哦、
3: 我是早晨起来8:30到10:00，就
0: 自己
3: 时间、
0: 哦、自己排了一下。
3: 对，自己排一下子。完了也是在办事处那个领导的倡导下，告诉我们都排好，就是互相的不要冲突嘛。
0: 是，咱们也都很和谐的进行着、
3: 对，
0: 用着这个场地。
3: 对。
0: 那您觉得如果要想给这个社区打一个分，您给打多少分？
3: 多少分是满分啊？
0: 100分。
3: 100分要是满的话，我觉得应该打100分、
0: 哦、
3: 特别好，特别优秀，
0: 就是满分、是吧？
3: 对，让我们给这里的玩啊干什么特别舒心，
0: 已经丰富了咱们的生活。
3: 对。
0: 好的，谢谢您。
4: 感谢佳慧带来的一线连线，我们感受到了其实不管是我们的社区书记裴春香，还是我们园丁社区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家园都会有着一份非常温暖的回忆以及自己的感受。小小的社区承载着大大的幸福，从环境整治到便民服务，从邻里互助到文明共建，胜利街道园丁社区用心用情用力的服务，书写着基层治理的温暖答卷。家园因你我而美丽，社区因同心而和谐。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勾璇啦。

0: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留存，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瘤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石化，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或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唉，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只有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拥而去。偌大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扰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与此同时，那些家在本城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东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通过一段早年间用横石片插起的长长的下坡路，不多时便纷纷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个人预定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3毛钱。乙菜的其他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一份1毛5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飘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5分钱。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 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慢慢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从排队的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来看，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过个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土气外，这些已被自己的父辈看作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多少吃缺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去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俭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贱人衣裳。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假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惹眼。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一个县的县立高中，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吧，也无论如何不可能给学生们盖一座餐厅。天好天坏，大家都是露天就餐。好在这些青年都来自山乡歌，谁没在野山野地里吃过饭呢？因此大家也并不在乎这种事。通常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和要好的同学蹲成一圈，说着笑着就把饭吃完了。今天可不行，所有打了饭菜的人都用草帽或胳膊肘护着碗，咧咧切切穿过烂泥塘般的院坝，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不大一会儿功夫，饭场上就稀稀辣辣的没有几个人了，大部分班级的值日生也都先后走了，现在只有高一一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下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碗里也像是乙菜。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姗姗来迟者。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着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饼菜也买不起一份呢。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城市寂静无声，隐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就在这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看起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个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他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嗒扑嗒地踩着泥水走着，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膜的主人。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瞧吧， 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裁剪的勉强还算是学生装，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染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已经短窄的掉在了半腿把上。幸亏袜要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过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的遮掩，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他径直向饭场走过来的，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膜的。知生在他未到魔框之前，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离开了。他来到魔框前先怔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膜，筐里还剩两个，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以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撕拉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

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掺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膜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馍筐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膜拿走了。是的，他也来了。他望着他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怔了好一会儿。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膜。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他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因大概和他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但他对他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他的名字叫郝红梅。他大概也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孙少平吧。孙少平上着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膜。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里，还勉强能撑得住。可这年头，开门办学，学生们除过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至于说到学习，其实根本就没有课本。都是地区发的油印教材，课堂上主要是念报纸上的社论。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的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发言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学生，乡里来的除过个别胆大的外，还没人敢说话。每天的劳动可是雷打不动的。从下午两点一直要干到吃晚饭，这一段时间是孙少平最难熬的。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往学校后面山地里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一步在山路上攀岩。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带来的伤害。他已经17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

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像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实在不容易了。大哥当年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13岁高校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回家务了农。至于大姐，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她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少平知道，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老祖母年近80，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2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他父母心疼2个小外孙，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动力，可他也才23岁呀。大哥从13岁起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没有他，他们这家人不知还会破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按说，这么几口人，父亲和哥哥2个人劳动，生活是应该能够维持的。但这多少年来，庄稼人苦没少受，可年年下来，常常两手空空，队里穷，家还能不穷吗？再说，父母亲一辈子老是无能，老根子就已经穷到了骨头里，年年缺空，一年更比一年穷，而且看来再没有任何好转的指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上到高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话说回来，就是家里有点好吃的、好穿的，也要首先考虑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妹妹，更何况还有姐姐的2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的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看见他站在讲台上，穿戴的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神态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腔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点名的时候，点到谁，谁就答个到。有一次点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没吭声。班长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如果在初中，这种情况说不定立即会引起一场暴力性的冲突。大概是因为大家刚升入高中，相互不摸情况。班长对于他这种侮辱性的轻蔑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接着去点别人的名了。点完名散场后，他和他们村的金波一同走出教室。这家伙喜眉笑脸地对他悄悄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好。”我担心这小子要和我打架。孙少平事后倒有点后悔他刚才的行为了。他小子敢！金波瞪起一双大花眼睛，拳头在空中晃了晃。金波和他同龄，个子却比他矮一个头。他皮肤白皙，眉目清秀，长得像个女孩子，但这人心却生硬，
做什么事手脚非常麻利，平静时像个姑娘，动作时如同一只老虎。金波他父亲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家庭情况比孙少平要好一些，生活方面在班里算是属于较高层次的。少平和这位富翁的关系倒特别要好，他和他从小一块耍大，玩性很投合，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学。在村里，金波的父亲在门外工作，他家里少不了有些力气活，也常是少平他父亲或哥哥去帮忙。另外，金波的妹妹也和他妹妹一块上学，两个孩子好得形影不离。至于金波对他的帮助，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公社上初中时，离村十来里路，为了省钱省粮，都是在家里吃饭，晚上回去。第二天早上到校，顺便带着一顿中午饭。每天来回20里路，与他一块上学的金波和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儿子润生都有自行车，只有他是两条腿走路，金波就和他共骑一辆车子。两年下来，润生的车子还是新的，金波的车子已经破烂不堪了，他父亲只好又给他买了一辆新的。现在到了县城，离家60-70里路，每星期六回家，他更是离不开金波的自行车了。另外，到这里来以后，金波还好几次给他塞过白面票，不过他推让着没有要，因为这年头，谁的白面票也不宽裕。再说，几个白面馍除顶不了什么事儿，还会惯坏他的胃口的。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袅袅余音，我们共同来聆听歌声里的草原故乡。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啊，有蜿蜒的莫尔格勒河啊，天下第一曲水的传说，还有唱不尽的家园恋歌。呼伦贝尔这片以呼伦湖和贝尔湖命名的土地呢，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诗和远方。有人说啊，呼伦贝尔美在风景，但今天我们要说呼伦贝尔的美啊，更在歌声里。从呼伦贝尔美到呼伦贝尔恋，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到呼伦贝尔情啊，不同的角度却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就是对这片土地最为深沉的眷恋。接下来

啊，我们就在歌声中啊，走进呼伦贝尔，走进那片千里草原铺翡翠的人间天堂。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伦贝尔美这首歌呢是呼伦贝尔市的市歌，1983年由王丽云作词，著名作曲家纳尔松作曲。纳尔松先生有呼伦贝尔三部曲，呼伦贝尔美、呼伦贝尔情和呼伦贝尔恋，而这部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啊，呼伦贝尔美，巍巍兴阿岭，滚滚呼伦水，千里草原铺翡翠，天鹅飞来不想回。歌里边唱的是兴安岭的巍峨，呼伦水的浩荡，是羊群驮来六月雪，马群奔腾起波澜的壮阔画面。朴素的歌词配上舒展大气的旋律，像一位远方的朋友正在向你发出最为诚挚的邀约。这首歌的演唱者也很多啊，蒋大为、朝克、额尔敦、直干拉等歌手都曾经演绎过，不同歌手的版本当然也是各有风味，但那份对呼伦贝尔的赞美之情从来都是一样的，真挚热烈毫无保留。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朝克的版本。

通过了呼伦贝尔美，我们再来听一听它的姊妹篇《呼伦贝尔恋》。如果说《呼伦贝尔美》是一幅宏大的山水画卷，那么《呼伦贝尔恋》就是一封写在马背上的情书。从气势磅礴的赞美到温柔细腻的爱恋，这首歌呢完成了一次情感上的向内转。歌者唱的不再只是风景美，而是我深深爱恋着的这个地方，爱恋你洁净的天空，爱恋你小河的歌唱，爱恋你美丽的大风，愿你用套马索把我的心拴上。这种用套马索拴住心的浪漫，恐怕只有在草原上才能够听得到。

很多人最熟悉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呢由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布仁巴雅尔演唱，收录于2005年发行的专辑《天边》中。说到这首歌的创作呢，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词作者克明曾经呢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在草原上生活了很长时间，多年后回京，他依然忘不了那片土地。2000年的一天傍晚，克明来到海边，看着海水涨潮，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一瞬间情感的迸发，让他赶紧从衣袋中掏出了一首乐曲，一口气啊将心中对草原母亲的情思写在了纸上，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诞生了。2019年，这首歌入选歌声唱响中国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歌啊，更是一代草原儿女对于故乡最为深沉的告白。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聆听记袅袅余音，今天我们共同聆听歌声里的草原故乡。为您推荐这首草原情，这首歌呢是由段庆民作词作曲蒙古族歌手龙梅啊、云飞啊，很多人都演唱过。2011年作为单曲发行，后来收录在专辑《卧唱敖包待月明》中。歌里边有一句非常打动人的词：“我虽然不会讲蒙古语，但我深深的爱着草原。”有一种情感不需要语言啊，只要你站在这片土地上，就会被它的辽阔和壮美深深打动。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陪你一起看草原，创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唱出了对草原最为深切的爱。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最为想要表达的这份情感吧。无论你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草原儿女，还是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远方的客人，呼伦贝尔总有一种方式让你爱上它。

从呼伦贝尔美的磅礴画卷到呼伦贝尔恋的深情告白，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辽阔歌唱到草原情的朴素热爱，串起了呼伦贝尔最美的风景，也串起了草原儿女最真的心声。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要引用呼伦贝尔美中的一句歌词：绿色兴安岭，蓝色呼伦水，马头琴唱的晚霞醉，骑手的剪影天边飞。草原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歌声。愿这些来自呼伦贝尔的旋律能够带着草原的风，草原的阳光走进你的心里。好的，感谢大家聆听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每

0: 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洗
4: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麦，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现在身边很多的老年朋友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越来越瘦了、啊，甚至好像感觉如果有几年没见的话，有的老年朋友一看了之后就感觉，哎呀，这他是不是瘦得有点厉害呀，有点瘦脱相了。
0: 是别总认为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1: 哎、
0: 或者是人老了变瘦了是正常现象。
1: 嗯，
0: 其实这背后啊大概率是我们要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肌少症、
1: 啊、对，肌少症是哪几个字呢？是肌肉的肌，然后减少的少，症状的症啊，肌少症、嗯、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呢专门就发布了一个指南，名字呢就叫做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
0: 哎、
1: 那这个指南呢实际上就针对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很多老年朋友到了年纪之后他瘦了，有点瘦脱相了、
0: 嗯、
1: 实际上呢他可能患有的呢就是肌少症这种病症了。
0: 对、嗯、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哈、啊、怎么吃才能保住身体的肌肉、
1: 嗯、
0: 养出好身体。
1: 首先呢咱们要来认识一下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肌少症。
0: 哎，
1: 这个呢其实并不是说老了没力气了，实际上啊这个是一种病症，是一种疾病、
0: 嗯、
1: 咱们可得搞清楚了。那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呢？可能很多人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觉得挺陌生的。
0: 哎，
1: 但是实际上它离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近。
0: 哎、嗯、那这个肌少症啊的全称呢叫做肌肉衰减综合征、
1: 嗯、
0: 它是一种呢主要和年龄相关的。
1: 对，
0: 其实啊也受到不良生活的习惯啊疾病的影响的一种综合
1: 征、
0: 哎哦、它的特点呢就是骨骼肌肉量呢越来越少、
1: 嗯、
0: 然后肌肉力量呢越来越弱，肌肉功能呢越来越差。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上的肌肉哎缩水了，没劲儿了、
1: 哦、啊！对，你看看、
0: 嗯，
1: 其实如果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这个呢，可跟我们正常理解到的这个衰老，它可不一样，它不是正常衰老。
0: 嗯、
1: 你比如说吧，六十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哈，这个肌少症的患病率呢，可能在5.7%-23.9%之间。那有的老年朋友呢，是年龄越大，就发病呢，这个几率就越高了。
0: 嗯、
1: 并且呢，它还有一个伴随的危险是什么呢？它会大大的增加老年人比如说跌倒骨折啊，身体衰弱甚至是住院的这些风险、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自然也就严重的影响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了，甚至可能还会缩短老年朋友的寿命的。
0: 是、
1: 嗯、
0: 而且哈、啊，关键是什么呢，这个肌少症啊它这个起病是特别隐匿的。
1: 对，
0: 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
1: 你发觉不到。
0: 对、嗯、等到什么呢，发现走路没劲儿啦，或者是爬楼梯费劲儿、嗯、拿东西吃力的时候、
1: 哎、
0: 往往已经可能是发生或者是比较严重了。
1: 对，这个病那可能是已经开始侵蚀你的身体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要早认识早预防早干预、
1: 哎、
0: 特别的重要。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了更好的让大家来了解这个肌少症哈，所以呢我们就邀请到了
0: 海乐尔区医院的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赫医生
1: 做客直播间。
0: 对、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肌少症的相关内容。
1: 嗯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1: 哎，宋医生你好。
2: 你好、
1: 嗯、
2: 那广大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1: 好的啊，今天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宋医生呢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要请宋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了哈。
0: 对，
1: 啊，这个国家发布了这个成人肌少症这个食养指南，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国家会发布这样的一个指南。那它的这个发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用形势所迫来形容吧。啊，原因是有现在啊国家老龄化太快了，我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快3亿人了。啊，衰老带来的肌肉流失是普遍的现象。第二呢就是观念的误区，大家都听过有钱难买老来瘦，很多老人拼命的节食啊，结果瘦掉的都是肌肉，留下来都是脂肪肝和那个骨质疏松。第三呢是医疗负担，肌少症呢导致了跌倒骨折失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所以啊国家必须发声告诉大家，别光顾着控制降糖降脂，保住肌肉才是保住生命线。第四呢，国家发布了指南是为了提供科学的可操作的符合国人膳食习惯的食养建议，推动早期干预降低疾病负担。
0: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这个老年人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哦，真是。
0: 对，而且最近呢，我听我朋友说，说他家这个老人就有点不对劲儿了。
1: 哦，
0: 说之前呢爬一个四五层楼不费劲儿，现在走两层楼梯就喘得不行。
1: 哎呦，
0: 尤其呢拎个菜篮子都觉得哎好像没力气了，
1: 没力气，
0: 对、
1: 嗯、
0: 手脚也感觉越来越瘦。
1: 嗯，
0: 这难道不是年龄大的正常的身体衰老吗？
1: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哈、
0: 嗯、
1: 说这个肌少症应该是跟这个正常衰老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宋医生给大家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的这现在的这个症状应该不是单纯的老了。
0: 嗯，
1: 其实可能很多人的想法呢都和咱们这个这些普通人一样吧哈，就是老人的这个身体正常的一些变化呀都会直接划分到说正常衰老，
0: 对，
1: 就是人老啦、
0: 嗯、
1: 这个我们慢慢的可能就变瘦啦等等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应该是错误的，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肌少症在作怪。
0: 对，
1: 这应该不是小问题。
0: 嗯，是。说到这个肌少症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头一次来听说这个词儿。
1: 对，
0: 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跟肌肉有没有关系呢？
1: 嗯
0: 嗯，
1: 宋医生
2: 啊，肌少症呢全称叫骨骼肌减少症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肌肉的骨质疏松。
0: 嗯
2: 啊，是一种进行性的广泛性的骨骼肌量减少伴肌力下降或躯体功能下降的综合症。它一般的主要症状，它有核心的症状有三个，就是没劲儿啊，可能是感觉手的握力下降啊，或者是拧毛巾的时候拧不动了啊，提菜篮的时候感觉提不动了，提一会儿就感觉好累啊。再一个呢就是走不动啊，走路的时候就步速变慢，以前呢说是走路都带风，现在呢说是走路一步三晃。
1: 嗯
2: 啊，再一个呢就是易摔跤啊，平衡能力相对来说要照之前检查减弱很多啊，稍微一绊一下呢就会摔倒这种情况。
1: 嗯，你像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老年朋友，现在就是随着岁数增长之后呢，他发现比如说他这个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这个
0: 过程
1: 比较的麻烦，或者甚至的话
0: 起不来
1: 比较费力。
0: 嗯，
1: 这个跟肌少症有关系吗？这个症状
2: 它是有关的。
1: 哦，
0: 嗯，我感觉就是刚才说到了哈，这个疾病是跟这个老年朋友有很大关系。就是现在好像年轻人，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这个握力不如从前了呢。
1: 啊，
0: 你要这么
1: 走路不带缝了呢。
0: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好像跟这个衰老哈，有一点点关系吧。但是可能更多的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不良、亚健康等等。
1: 你确定吗？
0: 所以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肌少症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对
0: 对，它肯定是能够预防的
1: 啊。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嘛，说这个肌少症既然它是一种病症、
0: 嗯、
1: 它当然准定是一个就是综合性的了哈。它这个全称呢是叫做肌肉衰减综合征。
0: 嗯，
1: 其实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更好让大家理解吧，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咱们身体里的像肌肉量可能慢慢流失了，不单单说是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含量不多了，肌肉含量也少了，而且呢这个肌肉的力量也越来越差。有些朋友就发现自己身体当中的运动功能跟着就下降了。
0: 是，
1: 其实呢它这个就是属于一种综合征的一种体现了哈。
0: 嗯、
1: 对，因为刚刚你看宋医生给咱们说了嘛，说你看握力下降，
0: 嗯，
1: 走路还慢，都走路不太疯了，然后起坐困难，还容易疲劳，平衡差。你看所有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发现了，说咱们身边不仅老年朋友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年轻朋友也有，是不是？
0: 对，你像不是说这个年纪大肌肉就会少，
1: 嗯，
0: 但是呢肌少症它是不正常的或者是过度的肌肉流失。
1: 对，
0: 它其实
1: 已经超过这个指标了。
0: 对对对，它其实不是自然衰老这么简单。
1: 对、嗯、
0: 也是需要我们格外重视的一种疾病。
1: 嗯，因为症状挺多的嘛，咱们刚才关注了是吧。首先最直观的可能就是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也就是肌肉量减少了、
0: 嗯、
1: 啊，然后可能有些朋友也发现了家中的老人胳膊腿越来越细，尤其是小腿哈，摸上去软软的，没有以前结实了。咱们现在要是说这个40-50岁的朋友，你在摸自己的这个腿的时候会感觉啊这个腿挺结实的、
0: 嗯、
1: 啊肉乎乎的，甚至有的朋友说挺硬实的，这个说明你的这个肌肉量还没有减少，
0: 还挺健康。
1: 对，有些老年朋友摸上去可就不是了，
0: 对，
1: 软软的
0: 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肌肉力量就明显下降了。
1: 对，
0: 其实这是最核心的一个症状。
1: 是，
0: 对，你看你力量下降了，那你肯定是没劲儿啊、
1: 嗯、
0: 是吧。就跟刚才宋医生说的哈，就是走路都晃
1: 啊、嗯、可是呗，
0: 是，那你之前能轻松做的事儿你现在可能就做不了了，
1: 挺费劲的。
0: 对，
1: 嗯，
0: 你 比如说有的这个朋友可能拧个瓶盖拧不动，
1: 嗯，你帮我拧一下，
0: 对，穿衣服啊系鞋带这些简单的动作也变得费劲儿，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呢腿发软，
1: 哎，是，
0: 然后感觉走一走要跪地下那种，我真的之前就有这样瞬间，
1: 是有的
0: 可能就是肌肉，
1: 这不是缺钙的反应吗？
0: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缺钙的反应，其实这不一定啊，是缺钙的反应
1: 啊，有可能是肌肉没力气，
0: 对，
1: 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抬不起脚，
1: 嗯，
0: 就稍微走几步就累得慌，其实这都是肌肉
1: 没力
0: 气
1: 导
0: 致
1: 的，
0: 对，
1: 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更明显一些，比如说身体活动能力变差了，
0: 嗯，
1: 走路尤其。刚才提到了说可能最明显的就是走路的速度变得慢了，
0: 嗯，
1: 一步挪不了多远，然后什么呀，比如说上下楼梯啦，从椅子上站起来呀，可能都要扶着东西，感觉没劲儿啊，这个慢慢的呢可能朋友们就相对来说，你看我走路不方便吗，我行动不方便吗，那出门的活动就变少了，
0: 对，
1: 你越不爱动，然后呢你身体的这个肌肉力量就越来越
0: 弱了，
1: 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我感觉吧，如果说恶性循环的话，那肌肉的流失应该会更快，是不是，
0: 对，嗯，而且刚才嘉宾也说到了它容易出现什么呀，嗯，就是疲劳，
1: 对，
0: 啊，
1: 对，
0: 摔倒的次数也变多了，
1: 嗯，有的时候也比较危险吧，
0: 对，有的时候觉得哎，一摔倒怎么就

0: 骨折了，或者是很容易受伤，
1: 总感觉还是缺钙呀。
0: 对。跟缺钙离不开了这话题啊。然后呢，老人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说，哎，浑身累呀，
1: 对对，
0: 而且休息半天也缓不过来，
1: 嗯
0: 啊，这个腿脚也没有力气，
1: 平衡
0: 感变差，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要跟自己之前的一个比较，
1: 对。
0: 那有的人可能他就年轻的时候他平衡感就变差，那就很差，
1: 对。
0: 然后老了之后呢，可能变得
1: 更
0: 差。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摔跤危险很，风险很大嘛。
1: 对，风险大。
0: 对，
1: 那尤其老年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也有这种叫做什么呀，这个缺钙的这种情况，骨质疏松哈。
0: 嗯。
1: 所以呢，你如果是容易摔跤的话呢，就很容易导致骨折。你看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就都发生了。但实际上呢，就是后期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你爱摔跤，可能跟你的这个肌少症出现。脱不了关系的，
0: 是的，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是这个肌少症的信号。
1: 对，
0: 之前真的就没有说完全往这方面想，就认为是不是真的是人老了，肌肉萎缩呀，或者等等的这个衰老的一个情况。
1: 你看，你也提到肌肉萎缩了，因为大家对这个肌少症不了解嘛，所以才容易忽视哈。你像是如果说出现正常衰老的话，咱们可能是发现了之后去干预它，然后改善它，这样的话呢，就能解决这个相对来说的一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也是劝家里头有老年朋友的这些朋友哈，咱们应该时不时的去关注一下，多多留意一下老年人的身体变化。如果说家里的老人有一些这个明显上的身体上的变化，咱们就要去寻找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这种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咱们及时关注，及时调理，才能让这个老人的这个身体更硬朗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刚刚我们说完这个肌少症的症状，心里还是挺犯嘀咕的，说到底哪些人更容易得上这个病。其实我们刚才主要就说的是老年朋友，
1: 老年朋友，
0: 对，那除了这个老年朋友，那总不能说随便谁都有这个问题吧？
1: 不可能说是一抓一大把吧？
0: 是，就感觉听完之后，肯定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他是有这个风险的，
1: 对，高发人群应该是有这样的。那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今天的嘉宾宋医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老年朋友容易被这个肌少症盯上之外，这个其他别的年龄段的朋友有没有这种高发人群呢？或者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他变成这个高发人群呢？
2: 好的，
1: 它
2: 是主要人群呢，这主力军相当于说，肯定是刚才说的是老人，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再一个其他还有一种就是患有慢性病的，如就是那个糖尿病，慢性心衰，COPD 也就是慢阻肺。还有这个肿瘤啊，或者是慢性肾病啊，这些人的老人都会有以上的问题。但我强调是还有说啥，就是中年人现在也开始中招了，甚至年轻人比如就是营养不良啊，或者蛋白质摄入不足啊，就是有一种这个过度减肥，有的人说为了美减肥嘛，就控制饮食，
1: 他不都减的脂肪吗？
2: 他不是啊，他这个是因为他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话，他会引起肌肉代谢的。
1: 你看，
0: 所以
1: 不能随随便便减肥哟，
0: 减肥还要科学的这个来摄入一些的营养。
1: 对，你看你要是减肥减的不对劲儿了，你减的可不是脂肪啊，减的是你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肌肉啊。
0: 对，有的朋友觉得，哎，我既然减肥了，那我一天或者是几天他要有一个断食的过程，那他可能对于一些食物的营养成分他不太了解，就觉得我少吃就一定没问题。但是呢，你少吃的东西可能就包括你正常人身体应该吸收的这些营养
1: 啊，
0: 你把营养都不吃了，
1: 对呀，
0: 那你肯定就会长期营养不良，就会导致咱们今天说这个肌少症。
1: 对，肌少症。宋医生，咱们那个啥也说一说，刚才你提到了说，除了就是老年朋友之外，有一些中年人，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就是被这个肌少症所困扰哈。你接触到的最年轻的这个肌少症患者有多大呀？
2: 有的是20多岁，就是那个大学刚毕业或者刚步入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感觉自己那个体态有点丰满，就是想要那个
1: 丰满
0: 减一减肥，
2: 想要更苗条一些啊，就是天天吃饭就是吃只吃极少的蔬菜，喝白开水，还有主食什么几乎不摄入，它就蛋白质什么的就摄入严重的不足，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肌少症，就走着瘦，就是那个你摸着其实感觉还肉肉，但是你一摸里边的肌肉，它是肌肉明显是萎缩的症状，
1: 摸到的。

0: 可能除了皮就是稍微一点点的这个脂肪，
1: 对，外面是那个挺宣的、哦、挺宣的，那是一种脂肪、哦、它不是说肌肉、哦、它里边的肌肉是已经萎缩的很多了、
0: 哦、就是咱们怎么来判断，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摸这个胳膊哈、
1: 嗯、
0: 就是咱这摸到胳膊的时候你的手感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能证明你这个身体当中你还有肌肉，
1: 就好像你是摸就像光头，就是你一手稍微一发力、嗯、你就感觉能摸到里边肌肉是绷起来、
0: 啊、
1: 是鼓起来的，
0: 有个硬硬的这
1: 一
0: 块肉
1: 小团，这肌肉就说明肌肉在绷起来、
0: 啊、
1: 有的人是萎缩之后你使劲的话一摸着肌肉稀软了跟面条似的，它就是这种就是出现这种肌少症的情况
0: 啊, 啊。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除了这个年轻人之外哈，还有一些中年人，
1: 对，
0: 这个中年人的这个岁数一般都集中在哪个岁数了，他们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是40来岁左右吧，
0: 啊，
1: 因为啥呢，现在可能是条件也好了，就是再一个是工作长期久坐办公室，
0: 嗯
1: 啊再有时可能是出门啥的，现在是出门下楼就上车，下车就上班，进办公室就坐椅子，就是这种的工作比较繁忙，就是锻炼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时间长了也会引起这一类的情况。
2: 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锻炼身体，就是增长肌肉。
0: 对，你减肥减的应该是脂肪，但是你应该锻炼肌肉。哎，我说对吗？
1: 对。
2: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患有这个肌少症，他首当其冲的还是这个老年朋友，是吧？
0: 对对，
2: 80岁
0: 以
2: 上，对，年龄越大，然后患病的几率也越来越高。其实这是最主要的一类人群。
0: 对，而且刚才这个宋医生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疾病，像这个糖尿病，我就知道，就是有糖尿病的这个人群，他需要就是控制他自己本身的食物的这个摄入量啊，因为防止这个糖超标嘛。
2: 对，
0: 所以就是他也容易导致说这个肌少症的发生，是吧，宋医生？
1: 对。这也会引起的，因为它是那个饮食不均衡，脂肪的不够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一系列的情况。
2: 嗯，对，你像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年轻人啊，中年人，甚至20来岁的这个学生，
0: 对
2: 对、
0: 嗯，
2: 你像这个过度减肥，然后呢、嗯、没有科学的饮食，或者是我们上班一族就整天坐着不动、
0: 嗯、
2: 啊，不运动。然后呢，久坐，下班就躺着，连走路都很少，
0: 除了坐就是躺。
2: 对，你想想，这肌肉长时间它是得不到锻炼的，
0: 嗯，
2: 慢慢的，你看它就会流失了。
0: 嗯，宋医生，是不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肌肉，就是只有在你运动的时候，它才会就是保持它的这种健康状态？
1: 对，肌肉相对来说就是，用尽。废退嘛，就是那个你在用的时候，它这肌肉会越来越丰满，力量相对来说会越来越强壮的。
0: 嗯嗯，
1: 就是但是你一不用了，一平时养了，这身体有个自我调节功能，就会把你的肌肉就以为你身体不需要它了，它慢慢就会把这肌肉一点点的萎缩掉的，就废弃掉。
0: 所以就说有一些你看瘫痪在床的老人，他说他的这个肌肉萎缩，实际上原因也是因为他总也不动。跟这个关系
1: 是
0: 吧，
1: 长期卧床，他这肌肉他用不到他来回那么大的活动量、
0: 哦、
1: 就是身体可能感觉啊肌肉用不到了啊，就自我反应调节，他就把这肌肉慢慢就稀释掉萎缩、
0: 哦、
1: 掉了、
0: 嗯、啊，你看
2: 啊、对，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在家做家务这个运动量可不可以
0: 够吗？
2: 擦擦地啊，
1: 这个运动量是相对来说你不算太多、
0: 嗯、
1: 啊，正常的话你可以是，如果是没什么事的话，可以到公园啊和社区啊，可以慢走啊，散散步啊，活动活动，拉拉伸啊、
0: 嗯、
1: 韧带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管每天那个打扫一些卫生什么就量相对来说还是不是太够，
0: 太少。我不单单打扫地呀，你看我还洗衣服，我还刷碗，这不是工作量吗？
2: 我是没听说谁刷碗刷出二那个
0: 多二多
2: 斤。是，所以咱们还是要针对一些科学的运动，然后让自己的肌肉更加的能够哈，
0: 对，
2: 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吧。
0: 是，你看咱们就是这个，其实咱们之前国家也是就是建议大家哈多多运动，然后呢减脂，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健康的状态。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说了，你看国家都推荐我让我这个减重了啊，
2: 是
0: 这个那就减肥吧。
2: 嗯，
0: 你有的朋友就开始了，像刚刚苏医生说的，我就吃几根菜，喝点水，维持我现在能活着能喘气儿就行了。然后之后呢 的就发现原来自己身体当中实际上就是保证我们营养的和供给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的这个肌肉慢慢变少了。
2: 嗯，
0: 当然最后可能也就导致了很多，你看20多岁的年轻人他就可能就患上了这个肌少症，是吧？
2: 对，
0: 嗯，
2: 对，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可能平时作息特别乱，
0: 哎，
2: 或者是爱抽烟喝酒，
0: 嗯，
2: 这个可能也是肌少症偏爱的一个人群。
0: 嗯，
2: 其实还是有
0: 风险吧，
2: 对，
0: 比较高哈，
2: 对，很多的。
0: 嗯，
2: 那这个肌少症要是一直不管它，
0: 嗯，
2: 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这个健康，到底会有哪些不良的影响？
0: 嗯，
2: 啊，
0: 只是这个身体没有力气吗？
2: 对，这么简单吗？
0: 嗯。
1: 嗯，它有健康的影响啊，它危害的不仅仅是没力气，
0: 哦，
1: 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可怕，就是跌倒，肌少患者、肌少症患者了，骨折的风险是正常人的3倍以上。
0: 嗯，
1: 就比如说老人一旦从那个床上跌落或走路跌倒的话，他的骨折率相对来说就是很高的。伴随而来呢，就可能是卧床了嘛，
0: 嗯，
1: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肺炎啊、血栓呐，就是有好多人就是你上年龄之后骨折，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他们的恢复会很慢很慢的。
2: 嗯
1: 嗯，还有一些可以导致这个残疾、失能，甚至那个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若是生病住院的时候啊，你有肌少症的话，它会延长我们住院时间啊，术后的恢复啊也会这个很慢。
0: 嗯，
1: 再一个呢，我们新陈代谢呢也会下降啊，加重这个慢性病啊，甚至增加死亡率。
0: 嗯
2: 嗯，
0: 你看这是
2: 影响
0: 大的。
2: 对，
0: 嗯，
2: 其实可能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行动力越来越差了。
0: 对呀，
2: 啊，走路啊、起身啊、干活啊，
0: 嗯，
2: 都费劲。
0: 对呀，啊，
2: 嗯，
0: 如果说一不小心卧床了之后，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啊，所有的这个对身体的这个影响的事情，可能都会增加，对不对？
2: 对，还有就是肌肉是身体代谢的一个重要器官。
0: 嗯，
2: 你想想，肌肉少了，代谢就变慢了，那人呢，其实也容易发胖。而且还会影响血糖啊、血脂啊这些身体指标，所以有的人觉得，哎，我不健身呐，啊，或者是我没有追求那种肌肉美，
0: 嗯，
2: 可能有没有无所谓，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0: 哎，对，
2: 嗯
0: 嗯。所以一会儿要请这个宋医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些误区，是不是啊？
2: 对，
1: 啊，对。
0: 其实这个肌少症咱们也都知道，不管是什么病症，其实它可能应该不属于一个种类，它有很多的种类加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哈。然后呢，咱们就是还是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肌少症如果不是单一的一种，那么它应该是有一些明确分类的。
2: 嗯，
0: 那么不同类型的这个肌少症，它的发病原因呀，或者它针对的这个发病人群，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对，
2: 那这个肌少症到底怎么分类？分哪几种？
0: 哎，
2: 那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
1: 好，临床上最常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呢，主要是按照发病原因来分的啊。一般可能是分成三大类。首先呢，第一种是咱们最常听说的，也是最普遍的，叫原发性肌少症。
0: 嗯，
1: 这个呢，其实也很好记。你想想，原发性一般都是和年龄直接挂钩的，和不和其他疾病产生联系的。
0: 啊，所谓的这个原发性就是年纪慢慢增长了，咱们提到了，就是然后它慢慢它就直接发生的，这个叫原发性是吗？
1: 对，它随着这个新陈代谢的减弱，这身体的功能减弱，它是一点点出现的，这是叫原发性的。
0: 哦，这个就是针对老年人的了，是吧？
1: 对。
0: 嗯，就是除了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原发性的跟老年人挂钩的，如果跟年轻人有关系的，它还有它自己的这个名字吗？
1: 有啊，它就有，就是第二种，就像是就可以叫继发性肌少症。
0: 嗯，
1: 这个就和年龄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它主要是由其他问题引起的，属于后续引出来的肌肉问题。比如说啊，因为身体得了某种疾病像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类的，消化系统性疾病，或者是长期卧床，活动量极度缺乏，再者是营养不良、蛋白质摄入不够什么的，这种都会外在因素导致的肌肉衰减，都叫做继发性肌少症。
2: 嗯，那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它其实不光是老年人会得，它年轻人也是有可能。
1: 对，哪怕是年轻人呢，要是长期卧床啊，生病后他不活动，营养跟不上，都会出现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它的发病群体更广，诱因也更复杂啊。还有一种它就是严重的肌少症，这个就很好理解了，算是肌少症的加重后的阶段。
0: 嗯，那这种是不是很厉害呢？
1: 这个是这样的，不管一开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肌少症，要是一直没重视、没干预，肌肉的量和肌肉力量持续的下降，发展到后期呢，不仅是浑身没力，就是走路都费劲儿，甚至有些会出现这个行动障碍，连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还特别容易反复摔倒啊，或者是引起其他的各种并发症。这就到了严重肌少症的程度，也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
2: 嗯，这是严重肌少症哈。这么一说呢，相信大家就明白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概念了哈。
0: 对，
2: 这个不同类型原因和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嗯，
2: 还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1: 总结一下，相对来说就是，原发性肌少症呢，主要与衰老相关，没有其他疾病直接导致的因素，年龄相关的合成代谢激素水平变化，如睾丸酮、长生长素什么下降啥的，神经肌肉功能退化等，这些是正常的，就是原发性的肌少症。继发性的肌少症呢，是由明确原因引起，比如这个活动不足，像是那个上班的久坐了，或者是你受伤了，就是那个要需要卧床制动这种，再就是疾病相关的，比如是那个关节炎了，你这膝关节炎什么的，你自己就不能活动太多，那这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这个肌少症再有这个恶性肿瘤啊，或者是因器官衰竭引起的这种肌少症。三呢，可能是存在营养不良比如这个蛋白质啊能量的摄入不足，吸收的障碍，有一些是可能是像是有的先天性的什么缺铁啊或缺锌啊这些种东西，各种微量元素，有的人是因为减肥吃的正常的吃的东西摄入不足再有呢就一部分就可能是因为药物因素因为疾病的情况啊需要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导致这种肌少症的出现。
2: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海乐尔区医院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鹤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有关于肌少症的相关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烙烙。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咱们要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一种病症哈，名字叫做肌少症。
1: 是，我们邀请到的是韩乐尔区医院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赫医生做客直播间。哎，我们刚刚呢是聊完了肌少症到底是什么啊概念，哪些症状。
0: 是，
1: 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哈。
0: 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普通人吧，你看他又不是医生，也没办法说天天去医院做一些专业的检查。是吧？那
0: 自己学。
1: 对。在家能不能有一些简单的判断
0: 方法哈？
1: 对，有没有这个肌少症的可能存在呢？
0: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了，因为我也比较关注哈，我也想知道，就说你看，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让宋医生说问问咱们这个捏胳膊能不能看出来咱们这个肌肉少没少哈？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方法，就是能不能就是不用跑医院啦，咱们也不用去做一些什么复杂性的这个仪器检查，咱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有没有一些自测的方法？咱们得需要就是嘉宾来给咱们讲一讲，是不是？
1: 对，宋医生跟我们说一说。
2: 好，我可以教大家几个那个土办法，就是属于简易自测用的啊。它并不代表就是确诊，是简易筛查。可以一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指环实验，就是坐在椅子上，伸出小腿，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啊，围成一个圈，去到小腿最粗的地方，如果是手指圈完全套住了，甚至还有空隙，那可能就有一定的危险了，它说明肌肉维度它就不够，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聊到的，那个说坐起来没力量，说这个就是起坐测试，找个。没有扶手的硬椅子，我们双手抱胸，连续站起坐下5次，如果超过12秒，或者是中间需要手撑膝盖，那么下肢的力量肯定是不足的。第三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步速的测试，就是行走6到8米，如果是速度小于每秒0.8米呢，提示那个复利功能下降。第四呢，我们做一个握力测试，握力测试呢，如果是

0: 上建议呢，就是以上异常的建议，进一步的，去医院呢，就是营养科、老年科或者康复科做人体成分的分析检查。因为啥呢？这毕竟是咱们徒手简单的自测，具体的还需要一切的来分析，来要更准确的数据。不能因为我们这是自测出现了有一些的这个症状，我们就认为它是出现肌少症。这个我们需要更科学的依据。
1: 就是去这个专业的医院科室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2: 不能量完了之后，我说完了，我得肌少症了，怎么办？不用紧张啊。其实有一些这个自测的有几个关键点吧，咱们可以就是先来自测一下，关注一下，就是看看自己的这个肌肉的衰减的问题究竟怎么样。刚刚呢，这个宋医生给大家提到了，比如说咱们看一下肢体的这个粗细，然后测一测咱们手脚的这个力气，然后呢再测一测这个日常的动作。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完成的话啊，这个呢就证明说大家的这个肌肉的能量和肌肉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如果说有明显的一些异常了，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医院的。
1: 对，而且呢，这个自测的目的它不是给自己确诊，而是呢，如果说是有早期发现的一些风险信号，一旦自测发现感觉不对劲儿了，或者身体有异常表现呢，要及时的多留意啊，必要时呢咨询医生，这才是自测的一个意义，对吧？
2: 对，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哈，不论是什么样的这个疾病或者是什么样的不舒服，大家呢可以学一些这个自测的方式，但实际上呢，这个自测的方式呢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咱们需要发现一些这个风险的信号。如果发现了，真的感觉是有点不对劲儿了，还是呢要去这个正规的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师来给咱们进行一个诊断，这个才是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顺序啊。
1: 对，而且还有特别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自测不光是这个老人自己做，
2: 对，
1: 就是咱们做儿女的也要帮助家里的长辈来测一下哈，
2: 是
1: 平时要多关注一下长辈的一个身体变化啊，靠这些简易的方法为健康先把一个关。
2: 是，咱们关注了这个肌少症的症状和自测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注，因为这个疾病还是针对的是老年人嘛，老年人发病率比较高。那么就我们呼伦贝尔本地来说吧，就是这个临床上有明显症状来就诊的这类病人多不多呀，宋医生？我相信这个可能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话题了，因为毕竟这个毛病是咱们现在可能近期才听说的这个疾病，就是咱们这几年临床上有没有来就诊的这一类的病人呢？
0: 在咱们呼伦贝尔地区这样的老年患者并不少见。尤其是一些这个牧区啊或农区的老年人，蛋白质的摄入可能存在不均衡啊，冬天相对来说就是咱这边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就活动比较少啊，肌少症及相关及跌倒的相关骨折的病例呢，就可能就是会增多。但很多就是家属一来就是人老了就是这样，其实吧，这是一种这个肌少症的一种病。
1: 对，
0: 这是那个年轻化呢，我们在门诊就见过40多肌少症，肌肉严重流失的也有很多。它就有几下的原因。一呢，可能就是咱们说的宅男呐、宅女啊，就是年轻人呢，就是长时间卧床久坐，缺乏运动，肌肉刺激不足导致的。现在呢，我们是没说嘛，交通方面便利了嘛，出门开车，进门躺平，肌肉长期的待机，它就是自我萎缩了，可能出现这个肌少症。再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减肥，就是呢饮食不当嘛，为了美嘛，就是那个说的少吃主食，饮食不均，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极端的节食，完全不吃肉啊、蛋呐、牛奶这一类的，肌肉被身体当作柴火给这个烧掉了。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因为累长期熬夜加班，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也可能间接影响肌肉的健康，身体处于一种叫皮质醇的分解激素环境中肌肉它就根本就留不住。再一个呢，就可能是有生病，这个慢性病就是刚才说的，如糖尿病了或者炎症性肠炎什么的，这种就是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它都会导致这个肌少症。
1: 这个了解完肌少症是什么之后，我相信接下来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日常生活怎么吃能够预防。 能不能给我们
2: 能把它吃回来吗？这个鸡肉。

0: 相对来说，这个是可以预防的，尤其是原发性肌少症，我们通常可以通过营养加运动干预的效果来调节。饮食的预防呢，我们一呢，我们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呢，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到1.2克蛋白质。严重肌少症呢，可以摄入1.2到1.5克。咱们打个比方说吧，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要吃相当于2个鸡蛋、1袋牛奶，加上2两的瘦肉，或者是鱼呀、虾呀、鸡呀这种的，再加上我们常规食用的主食。第二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很多老人呢，现在就是在家待着，足不出户，它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乏，也会导致肌肉无力。除了晒太阳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深海的鱼类，或者是遵从这个医嘱补充制剂，这也可以补充是维生素 D。再一个三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抗氧化营养素就维生素 C 呀、E 呀、硒等来自蔬菜、水果、坚果，它能减少氧化应激损伤肌肉。四呢，就是足够的能量，就是避免节食导致的肌肉过度节食导致肌肉分解。五呢是欧米伽三，就是脂肪酸，它有在深海鱼类、亚麻籽油类，它里边含有，可能它可有助于肌肉的合成。六就是指南推荐个性化食养原则，结合本地食物资源，如奶食、牛羊肉、杂粮等，它都是有利于这种预防肌少症的发生。
1: 您刚才提到了说吃哈，咱们在吃上面来补充一下营养，然后呢减少这个肌少症的这个情况发生，加上运动干预之后的话，应该是会效果非常明显的。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替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可能已经肌少症了啊，有一些很明显的症状了，我靠这么吃，然后能回来吗？我得每天达到多少的运动量能让我的这个肌肉稍微回复一点呢？这针对老年人。
0: 他这针对老年人呢，可以吃完之后慢慢的锻炼，做一些这个抗阻的训练。就相对来说，抗阻训练就是通俗来讲就是和东西较劲儿，就是刺激肌肉的合成，增加肌肉力量和肌肉量的关键。通常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这个弹力带呀、自重训练的，因为如果是老人嘛，咱就不建议做一些这个器械的训练了。咱们用一些这自重或者是轻度的弹力带，可以做一些这个靠墙静蹲了、上下台阶了，或者是弹力带划船动作，就是拉弹力带锻炼我们的背肌，防止它驼背。靠墙静蹲呢，我们就是靠墙，背靠墙，大腿与地面平行，像坐一把这个隐形的椅子，这对膝盖的保护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在我们可以练习一下体重练习，就是平时扶着桌子，脚尖点起来，锻炼小腿。小腿有力量，跌倒的风险它就自然就能降低了。我们可以通过是每周锻炼个2到3次，每次可以做8到10个动作左右，每个动作可以做1到3组，每组10到15个。就是老年人呢，就咱们可以相对来说适当的减量，就是不要做量太大，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疲劳感，但不要过于劳累。强调呢循序渐进，动作要规范，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严重肌少症的患者，应在正规的医院康复科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不能自己是盲目的过度训练。他这个同时也可以与一些就像老年人可以做一些公园是踢踢毽子啦，或者是甩甩响鞭了这种的，打打这个冰球、冰嘎那种的，这锻炼锻炼身体是很好的，可以做一些这个慢跑啊，或者是有氧的那个步行啊，这都是可以的。
1: 您像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肌少症哈，
2: 对，
1: 一直在聊的是身体当中的肌肉减少。我想问一下这个宋医生，咱这个肌肉减少有针对这个下肢或者针对上肢的吗？它是全身性的这个肌肉一起都减少呢，还是比如说它会某一些老人会下肢减少，某一些老人会上肢减少，它这个有区别吗？
0: 它这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的，就比如这是中位阶弹的，就是可能是下肢它是那个不受力了，不听指挥了，时间长了，它下肢肌肉、大腿、小腿的肌肉就会自然萎缩。但是它上肢是灵活，是能活动的，因为它因为人要生需要生活嘛，所以说上肢力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强壮，它要能来维持整个身体的活动了。但有的人就可能是高类似于高位截瘫这种呢，他就可能是上肢下肢肌肉一起萎缩，因为他是除了头能动是其他的都动不了，只能靠人伺候，所以说呢上肢和下肢肌肉它都会存在这个肌肉肌少症萎缩的情况下。
1: 那如果是慢性疾病的这样的老人，比如说什么糖尿病啦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老年人，他如果说出现肌少症，他是全身性的这个肌肉都同时有这种症状吗？
0: 他都这是糖尿病属于这个代谢类疾病，他会全身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可能是相对来说对于末梢神经就是下肢影响更明显一些，因为好多人说糖尿病足嘛，他这种他会可能更明显一些。正常的话，糖尿病因为还得饮食还得控制嘛，所以说在他这个蛋白摄入量可能是存在不足，在通过慢慢饮食调理吧，可能是代替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在吃肉，不能说的光吃肥肉不吃瘦肉这种的，我们可以代替一下吃些鱼肉类的，相对来说可能深海鱼类的可能更好一些，或者是吃些这个牛奶了，或者是那个豆制品了，它可能更有益一些。
1: 你看针对老人的这个饮食啊还有锻炼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是吧？
2: 对，有很多讲究的。
1: 对，是的。
2: 其实我们刚才我就是关注的一点就是每天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哈，所以说我们现在建议
1: 挺多的，是不是？
2: 对，至少你每天要一个鸡蛋，
1: 两个
2: 啊，两个鸡蛋，
1: 对，两个鸡蛋，
2: 牛奶，
1: 然后还得喝牛奶，还得吃大豆制品，然后还得吃点肉，是吧，宋医生？
0: 对，
1: 这些是
0: 不可少的。
1: 你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量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这些应该是一天的量吧？
0: 正常它是那个每天补充的量，它是
2: 总计是吗？
0: 总计 对。
1: 你看老年人每天每公斤的体重要补充1.0到1.2克的蛋白质，那么这么说的话就是咱们如果把它分成鸡蛋的话，刚才提到了应该是1到2克鸡蛋，对吧？
2: 对，
1: 那就你就不能一顿把它都吃掉，是吧？应该是分到一天。
2: 对，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主要说的是这个成人肌少症那个食养指南。
1: 对，
2: 节目最后呢，我们的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食谱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推荐？
1: 对，给大家推荐点食谱吧，这个比较实在，是不是？
0: 食谱呢，我们就是可以是有几下几点啊。一呢，就是保证优质的蛋白质，三餐要均衡的分布。就每餐要是食用，早餐可以用这个吃鸡蛋和牛奶。午餐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瘦肉啊，或者是深海鱼类，再加一些豆制品。晚餐呢我们可以吃蛋啊肉，或者是加上豆制品这种情况。首选呢是鸡蛋，次选呢就是奶类呢就是牛奶或者酸奶，那鱼类呢深海鱼是其次是淡水鱼，瘦肉呢就是以牛羊肉为主，或者是鸡胸肉。豆制品呢可以吃一些这个豆腐啊，或者是豆浆。第二呢是补充维生素 D 与钙，就是每天的奶类我们可以喝这个300到500毫升啊，就正常的是纯牛奶就可以。每周呢吃这个深水鱼呢是2到3次，可适当的日晒，就是出门活动可以有效的补充维生素 D， 或者是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第三呢，我们可以食用一些这个增加抗氧化的食物，就是每天这个蔬菜呀，可以300到500克，就是其中是深颜色的蔬菜占一半比例。这水果呢，我们可以吃这个200到350克，比如苹果啊、柑橘啊、浆果这一类的。再我们还可以食用适用的坚果，每天吃这个10克左右就够用了。比如核桃啊，或者是那个炒的杏仁了，这都是可以的。第四点呢，我们是主食的粗细搭配，有是那个全谷物，有杂豆，有薯类占主食的三分。

0: 甚至二分之一。它比如说是燕麦啊、糙米啊、小米、红豆、土豆、山药等等。同时呢，我们这个第五点就是健康油脂，烹调油选的菜籽油、大豆油、亚麻籽油等，每天用使用量一般25到30克就够用了。可以吃一些这个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比如亚麻籽油和深海鱼里面就是含有这种丰富的欧米伽三。
1: 这就是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能够吃的均衡啊，对于这个肌少症的食养的一些建议
2: 是
1: 啊。其实肌少症是可以预防、可以干预，早重视、早行动，就能呢守住我们的肌肉，守住我们的健康。它也不是说衰老的一个必然，而是能通过吃够这个优质蛋白、三餐均衡、调理我们的脾胃、坚持运动、管好慢病、定期筛查。这些问题的，
2: 哎，是，尤其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咱们呼伦贝尔的中老年朋友了哈。日常饮食里面有牛羊肉，也有奶制品，咱们鱼类资源呢也比较丰富。其实呢，正好符合这个优质蛋白的需求了。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利用咱们本地的食材，科学搭配就能养好我们的肌肉了。
1: 对，所以说哈，从今天开始要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坚持运动起来。家里有老年朋友的，一定要多关心他们的饮食和活动，帮我们所有人哈远离肌少症吧。
2: 哎，是。咱们共同来拥有健康和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吧。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宋医生的做客节目，谢谢宋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1: 再会，
0: 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

0: 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爱时光留声机》。在流转的时光长河里，总有一些旋律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情感的轨迹。它们或温柔缱绻，或热烈奔放，承载着我们关于爱与被爱的点滴记忆。今天，让我们一起在这些经典的歌声中，重温那些被时光珍藏的爱恋瞬间。

当时光留声机的唱针轻触唱片，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便用沙哑的温柔道尽了那份在爱里反复沉沦的执着。每一次痛彻心扉，都像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于是郑源在爱情码头轻声呼唤，寻你一个温暖的彼岸。

告别了码头的守望，爱情的战场却悄然拉开序幕。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用明快的节奏告诉你，爱也需要智慧与勇气。

在精灵的计策也难敌爱情这杯浓烈的酒，延续的爱情这杯酒，谁喝谁都得醉，唱出了多少人在爱里的身不由己。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当一段感情落幕，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变成了最好的注脚，教会我们在回忆中学会释怀。

释怀并非遗忘，那些曾经的美好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卓依婷用爱情总在幻灭时最美告诉我们，有些爱注定在回忆里永恒。

当回忆的余温渐渐散去，总有一种爱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席卷所有的犹豫与不安。张信哲《爱如潮水》便是最深情的告白。

潮水退去，沙滩上留下的或许是破碎的贝壳。李慧珍的爱死了昨天，用摇滚的力量宣告与过去的彻底告别。

告别了昨天，我们依然在爱与被爱中徘徊。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道尽了多少人心中的矛盾与无奈。

纵使矛盾重重，心中那份对爱的执着从未改变。周慧敏的《爱我所爱》如一股清泉，洗涤着疲惫的心灵，指引着勇敢追随内心。

从坚定的爱我所爱，我们仿佛听到了爱情最初的青涩与直白。 BY2 的爱呀爱呀，用青春的旋律为这段爱的时光画上一个充满活力的符号。

爱情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伟大的作品，它由心而生，用时光打磨，用岁月见证。本期的爱时光留声机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愿这些动人的旋律能够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也愿您的心中永远有爱，有暖，有光芒。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0: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7: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每一座城市的温度都藏在街巷烟火里面，每一份生活的美好都源于身边的家园。在辽阔壮美的呼伦贝尔，有许许多多温馨和谐的社区，串联起了千家万户的幸福日常。那今天啊，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胜利街道园丁社区，一起去听一听这里的邻里故事，感受基层治理带来的暖心变化。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居民心中最牵挂的小家。环境好不好，服务贴不贴心，日子过得舒不舒心，最有发言权的呀，正是这里的每一个居民。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记者佳慧，她现在正在胜利街道园丁社区，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主持人，佳慧你好。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胜利街道园丁社区，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园丁社区的党委书记裴春香，裴书记。那先请您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2: 大家好，我是胜利办园丁社区党委书记裴春香。
1: 请您先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社区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下面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园丁社区。我们园丁社区呢隶属于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我们胜利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七个社区之一，但同时呢我们也是唯一一个与我们街道合署办公的一个社区。园丁社区呢占地面积是0.92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的总户数呢是5796户。我们的户籍人口呢，因为我们辖区呢拥有这个胜利街小学和海乐尔区第五中学，所以说我们的户籍人口比较多，达到了12000多。但实际上我们的常住人口呢，据这个近期啊最新的数据统计啊，我们也就是有8470余人。园丁社区呢共有28个居民小区，其中呢跑去我们6栋高层，像大家熟悉的海上牧歌呀、丰泽呀、锦都会这样的，我们大都为呢是老旧小区。我们住区呢有这个企事业单位17家，社区党委呢下设19个党支部，其中呢我们的网格支部16个，非公支部3个，在册党员呢是411人，在职党员呢现在达到了216名。那么园丁社区呢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建啊为引领，以网格为支撑，以融合促发展，打造了2500平米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按照159+X 的模式推进社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那这个阵地呢也可以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个网格图里能够看到啊，我们按照我们的基本户数呢，按照每300到400呢划分一个网格，划分了16个单元网格。在这16个单元网格里呢，我们配有网格员，同时呢我们还有民警、我们的物业人员啊，也就是说我们也通过 AB 岗的工作模式吧，实现每天呢网格巡查，发现大事小情呢我们及时回应，及时响应。
1: 那你像咱们社区还有很多商场和学校，那这管理起来是不是有一定的困难呢？
2: 商场和学校呢都纳入到我们的网格里头了，就是按照它的区属坐落在哪个位置，我们就相应的划分在哪一个网格里。同时呢我们这16个网格呢单独包含一个商圈网格，也就是咱们熟悉的龙峰新天地周边，它是一个单独的网格，我们配有单独的网格员。
1: 一共16个网格哈。那像这种的话是多长时间会入户一次呢？是每天都有吗？
2: 不能说达到每天哈，也是根据咱们这个一是工作的需求，另外一个也是根据网格员平时工作的这种熟悉程度吧。然后你像我们园丁社区呢，我刚才说了，因为拥有2所学校，初中和小学，所以说我们社区的工作量要比其他的社区的工作量要大一点。比如说到每年的这个升学的时候啊，我们的人员换的情况就比较大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的网格走访，我们是要求网格员呢每年要走访至少1到2次的全员这样的一个登记和这个普查这一块。
1: 你像毕业季和开学季这时候是一个重点去排查的一个时间，是不是？
2: 对啊，因为这样的时候大量的换户啊，孩子升学走了，新来的要入住，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这2个季节我们社区网格员就是比较最忙碌的时候，
1: 频繁的去
2: 频繁的去入户。
1: 我们都知道啊，在社区工作中一老一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咱们社区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说起一老一小工作呀，我觉得真是要表达的方面和内容特别多啊。这个我们始终坚持呢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用心用情用力的织密咱们这个服务保障， 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针对老年人呢，社区建墙网格挂案台账，精准摸排无遗漏，组织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呢入户走访，为网格内的独居、空巢还有高龄老人呢建立这个一人一档的这个数字台账，详细记录老人的健康状况、生活需求与这个帮扶的事项，实现呢这个底数清、情况明、服务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网格内325名高龄老人的信息建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动态更新呢也能够达到100%。同时我们社区也打造了银龄安康服务体系，一方面呢我们持续深化居家这个养老服务，依托胜利街道慰老服务中心和社会组织呢，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提供这个助餐助衣的上门服务。你看像昨天啊，我回家的时候就听到我家公公婆婆说，哎，卫生服务中心呢上家里来给我体检来了。我说这是真的是假的？然后我就抓紧给卫生服务中心打了个电话，他说的确是我们卫生服务中心呢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体检，但是针对行动不便和高龄的老人呢，我们带着仪器上家里去给做这种义诊服务。哎呦，我说真是，现在咱们这个服务真正已经做到了居民的家里，做到居民的心里。另一方面呢，我们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呢常态化的开展老年学堂，这个智能手机的使用课程，我们也定期举办这个义诊活动，还有一些便民大集的活动，就包括咱们今年啊过年的时候我们组织的开展了一场迎新春的便民大集。你像我们那天初步统计了一下，来参加活动的人员基本快达到了将300余人，而且这个场面特别的热烈，咱们也有相关的媒体进行了报道啊，这是我们觉得这个通过居民的口碑能够感觉到，我们经常开展这样的一些就是精神文化生活啊，然后让居民的生活呢也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的参与率呢也特别的高。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吧，我们是联合这个医联体单位吧，我们每个月都流动起来开展比如说眼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啊、老年病的这些义诊，包括我们跟咱们人就是。

0: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第四人民医院达成的这些义诊服务吧，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同时，我们也针对辖区内的少见儿童吧，联合咱们开放大学，创办以家庭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学校，打造多领域的家校社共育品牌，分时段开设专业及文化课程。我们也重点呢是依托我们的寒暑两个假期我们也提前跟学校做好沟通，说孩子们什么时候放假。实际上，这个呢也不单单是我们的期望。有的时候我就在我们的一个群里就看到家长问我说："书记，咱们这个寒假活动、暑假活动什么时候开始？"我说："只要你们一放假，我们就把我们社区的功能室从周一到周五给他安排上不同的活动课程。你像我们这个寒暑两假呢，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手工啊、科普呀、安全教育等课程。"然后我们每周五呢就定为红色观影日，就我们把以前的这个红色电影一遍遍的放给孩子们听。原来有孩子单纯的看动画片儿，到现在他看这样的红色这个革命片儿，包括他把奶奶、爷爷、爸爸妈妈一起叫来一
1: 起
0: 看，对，所以说我们星期五的红色这个观影活动，每天你就看吧，由原来的可能10个、20个，到现在几乎快爆满。看完之后，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听着这个家长和老人哼着这个以前的这个什么"东方
1: 红
0: 红太阳
1: 色小曲
0: 升"啊，他们就从楼上哼着就下来了。真是，我就觉得播放这样的红色电影真的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不但是我自己也愉悦，我觉得让家长、孩子们更受益。另外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为孩子们讲解这个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压力。然后在前两天呢，实际上这也是我在工作当中的我觉得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但是有一位妈妈就那个找就是有一天设计工作跟我说，说书记有个人有个居民要给咱们送锦旗，我说送什么锦旗？他说你记得年前有个妈妈求助于你吗？哎呀，我说那个我恍惚记得有这么回事儿，好像是他家孩子不学习是吧？他说对，说书记他当时很迷茫，然后正好在走廊就碰到你了，然后你就积极主动对接了一个就是心理咨询的老师，他说经过一个假期的对接，他说他想来感谢你，给你送锦旗。我说那太好了。然后那个等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一把就握住我的手，他说："别说，就我可感谢你了。实际上，我觉得那是我的正常的工作，但是我没想到在妈妈这个心中留下那么深的一个印象。"他说："我的。"然后我就赶紧问他，他说："我的孩子，他现在不厌学了，跟我的亲子关系也好了，而且老大带着老二就是说学习上这个道路上，他说我现在几乎可以不用操心了，而且我们就是在这个。"咱们的那个华林社区开办的这个亲子教育这块儿，他说我们家孩子一会儿还得上那去上课去呢。我说那真好
1: 是
0: 而且就是在我说的过程当中，我对接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那个小老师就已经上社区来找他来了。一看到他俩那个亲密程度，不但是我高兴，家长都说你看我家孩子从来他就没有这么活泼过。所以说我真的，我觉得通过我们呢，就是正常我应该做的工作，给居民带来这样的一个收益，我觉得我的幸福感和收获感可能比他还要高。
2: 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又做了哪些呢？
0: 社区党委呢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作为我们重要的政治任务，融入到社区党建和各项工作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营造这个团结和谐的社区氛围。你像我们在开展各项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动员我们辖区内的这个少数民族，我说可以把你们的民族服饰穿来吗所以说在我们有些活动开展当中，你就能看到我们社区这个活动的底下人群五颜六色的，真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民族团结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最直接的一个体现。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氛围，利用我们社区的宣传栏这个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吧，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进步知识。我们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家亲的主题宣传活动，向居民呢普及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居民对民族团结的这种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开展这个文化活动，增进这个民族感情。我们也会依托咱们这个各个节庆日吧，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春节联欢呐、端午节呀，还有这个像比如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孩子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服饰来进行开展活动。我真是觉得那时候可以用百花齐放来形容我们这么一个氛围截止目前吧，我们也共举办了各类文化活动，指的是今年到现在有10余场了。我们参与的居民呢，也可以说达到将有100余人以上。
2: 为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创建文明城市，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您带领着社区团队做过哪些创新的举措或者是重点工作呢？
0: 我们呢也始终坚持呢，就是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居民需求痛点和社区治理的难点，不断探索这个创新的工作方法，推动社区治理呢提质增效。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方面呢，我们创新推出了我们的居民议事会加网格协商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网格员呢在网格巡查的时候啊，如果对百姓和物业啊还有方方面面反映较多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呢咱们去回避这个问题，我们是而是要呢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居民议事会呢充分的这个发挥起来。咱们如果当面咱们能解决的，咱们就去双方去口头协调；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啊，我们就可以把就是有冲突的双方或者己方啊，就是请到我们的社区这个议事厅里头来，大家坐下来，咱们坐下来协商。有的时候就用过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凡事呢咱也怕个见面，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哎你一说开把这个话说开了，那我也把这个话说开了，那如何去解决，那我们就离这个解决的这个前端就更往前
1: 了，
0: 哎就这个往前伸了一步，就是对问题的解决呢也更有利。我们同时呢也做好这样的一个留痕，谁来了，你是居民来了，你是物业代表来了，你还是家长双方来了啊，咱们有个小图片，有个做好记录啊，咱们今天把这事儿做好协商了。如果第一步啊咱们这次没有协商好，咱们再组织一次，看看咱们这次的堵点和痛点在哪里，通过这个呢我们再继续去深一步的把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把它彻底就给它解决掉。然后呢我们就说在工作当中吧，我们也是一种绣花功夫，推进社区环境的精细化治理。一方面呢我们也开展这个楼道革命的专项行动，就是尤其组织党员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共建单位啊，咱们一个楼层一个楼层的走，就是这个如果发现的有反弹的小广告，包括居民楼道门口有这个这个堆积的杂物啊，我们及时的进行去劝说，能做到的比如说这新出现小广告能铲掉咱就及时去把它铲掉，不要把它再推给去什么物业去做呀，只要你能做的啊咱们立马就行动起来。你像我们通过这个书记项目哈，咱们也给小区内一些就是老旧小区气管小区安装便民座椅，也解决他们这个茶余饭后有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你像这个在改造这个居民生活环境方面，我们是重点推进老旧小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我们园丁社区呢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呢是有20个，截止到目前我们这20个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全部进行了改造，可以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居民的生存环境啊较之以往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和提高。然后像我们还比较注重这个居民提出来的一些就是你像咱们园林社区周边嘛都是学校啊，五中和胜利小学，那么好多家长就跟我们反映，就冬天胜利街小学门前的这个步道板啊滑，冬季滑，然后夏季一下雨也滑。然后也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我们也结合着这个民生项实事啊，争取多方力量把这个步道板呢进行了改造，把一些影响出行的这些便民标识牌呢取缔掉。然后小学一开学的时候我就听到不单是家长啊老师孩子说，哎你看现在这个板滑了，你看打起滑来都不打出溜滑了，真是觉得哈就是你只要做居民都能看到都能感受到。然后也是通过这些创新举措和重点工作吧，居民治理的效能呢也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也持续的增强。

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

0: 那接下来就带我们去看一下咱们这个社区的功能室是什么样的。
1: 好的，首先呢，我们大家来过园林社区的就能知道啊，我们的一层呢就是一个办公区域。我的这个左手侧呢，一般就是我们社区网格员办公区域。右手这侧呢是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大家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啊，我们在这里呢，为居民呢设置了一个这个积分兑换区，就是说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呢，我们更多的是发挥居民群众，就热心居民群众参与到我们积分治理当中来，根据他们的付出呢，我们做一定相应的积分啊。你比如说像这个1500积分，你就可以换一个我们这个电热锅，你的分积得越多，你换的东西也就越多，这样的更加吸引咱们居民百姓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区的网格、社区的基层治理，为社区的建设呢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
0: 那你像这种积分怎么获得呢？他们应该干什么事儿？然后积多少分？是怎么去统计的呢？这个工作
1: 啊，比如说参与我们的志愿服务，为我们的社区建设这个献言献策啊，提出我们就是能够实用性的一些建议和这个意见。有利于咱们居民百姓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吧啊。就是说你看最普通的就是说我们社区有很多无人管理的区域，那我们就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到其中，包括咱们居民百姓也动员他们起来，就是共建咱美好家园。你每参与一次活动，我们给予相应的积分，到年末的时候就拿着积分到我们这个积分超市来兑换就可以。
0: 那你像这种创城的话也是积极鼓励着他们这样去呗，这是一种激励机制哈。
1: 创城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体现了哈，大家一起出去劳动，一起去清捡白色垃圾，然后清除积雪，这都是我们这个参与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也是参与我们积分兑换的更就是我觉得更为简洁哈。你只要付出劳动，我们就想无论是从孩子也好还是我们的大人也好，就想鼓励他们只要你付出就收获。
0: 你像每次举办活动啊，我也参加过，然后我就看着其实孩子们一来，然后就有工作人员说，哎，来这儿什么登记志愿课时，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他们有要求吗？还是怎么？
1: 这个呢是我们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孩子们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区的活动当中来，然后我们跟这个志愿北疆呢就是结合起来啊。你就是每次我们也不让孩子们一个是单单的就是让孩子们通过活动来有所收获，更一方面是希望他们的这个收获吧能有一个记录的这么一个痕迹啊。比如说在志愿北疆里你进来扫码啊，你最终从这个活动退出的时候一个服务时长，也将来作为你申请入团呢、申请入党啊，是一个最有利的一个直接的证据啊。
0: 是来的时候签到走的时候签退，
1: 签退
0: 这个时长。
1: 对啊，这是咱们团委的这么因为后台是在团委啊。
0: 你像咱们这个办公区是咱们社区来了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解决？
1: 首先呢首先这块呢是我们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只要是有居民百姓到这里来啊，比如说咨询问事啊，然后最这个体现的就是说我们居民医保社保的这个交纳，对他不会或者想查一下我们居民医保社保的交纳情况啊，随时随地就可以走到我们的党群服务中心来。这是呢因为我们坐落的位置这一块吧，我们这个不单单上面写的园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只要是居民走进来我们都是为大家服务的
0: 啊，是不光是咱们辖区内的，只要是来了就可以。
1: 我们已经打破了这种就是
0: 辖区的壁垒，这种
1: 对辖区的这种界限的这样壁垒啊，只要你来我们就给你提供服务。然后同时呢在一楼呢你还会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些便民设施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波炉，我们的自动充电站，包括我们这个便民服务柜里还有一些轮椅啊，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小工具啊，包括这个老化镜、急救箱这样的。这些呢我们一个呢也是给现在的这个新兴的就业群体，就是外卖骑手，小哥，外卖小哥们啊，提供的这些便民设施。如果他们走到哪里啊，就说，哎呀，我需要这个小车子，是不是有点问题，有点故障？那我们这里一些简单的小工具呢，就可以我觉得能够可以暂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0: 像他们有需求了，来咱们社区，咱们给提供工具以及服务哈。
1: 尤其像我们的一个小药箱啊，还有我们这个老花镜啊，在这里使用频率就是比较高的居民来这儿填个表啊，看不到我们是。去那花镜啊，就给大家准备上。你像这个微波炉啊，如果就是像我们周边的孩子多、老人多啊，中午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特殊情况不回家，你在这买个饭，包括我们社区自己的职工啊，他有时候点外卖，可能到这冬天的时候就要凉点，这个微波炉啊，你就可以发挥上作用。充电站更是 更是这样的啊，手机没有电了你就随时来。这是我们的一楼党群服务中心，
0: 嗯，
1: 咱们再去我们的二楼、三楼党群服务中心去看一下。
0: 嗯，那你像咱们这个社区举办活动，大概多少频次一回？
1: 我们社区的活动可以说是比较频繁的，嗯，就是说各个节庆日啊，是我们开展活动的这么一个最好的时机。同时呢，我们像马上我们要看到的嘉义工作室，
0: 嗯，
1: 还有我们的乒乓球室，还有我们的舞蹈教室，这两个教室可以说是从早上到晚上已经被居民预约的满满的。这天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工作室，这间工作室呢也是在咱们网格巡查的时候，网格员发现我们的居民百姓呢愿意上一些地方去听讲座，
0: 嗯，
1: 啊，而且是所谓他们自己意义上的一种健康的一个讲座，
0: 嗯，
1: 那我们发现的居民就是有这种对健康的需求，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充分走访民情民意的基础上吧，我们跟医联体单位，咱们的医联体单位呢，包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海拉尔区人民医院，包括妇幼保健所，像这个朝鲜科医院、普爱朝鲜医院，嗯，
0: 可以说
1: 都是我们的，哎，对，都是我们的医联体单位，我们每个月呢开展一次活动。最初呢，这间嘉义工作室呢，只单纯服务于我们园丁社区。
0: 哦。
1: 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流动的嘉义工作室，就是说每个月，这个嘉义工作室呢，要到其他的六个社区去开展义诊啊、咨询啊、服务啊，就也可以让居民呢，不出这个家门口，就可以在咱们社区享受到这种医疗服务、医疗咨询。你像我们这里的设施，包括咱们这个测量血压呀，还有这个什么心率的这些仪器呢，一般简单的我们这边都有。
0: 嗯，
1: 到时候呢，我们开展义诊的时候呢，相应的医联体单位呢，还会把相关的设施呢也带过来。
0: 你像这种义诊活动的话，是多长时间举办一次？还是居民没有需求了，咱们会去找医生来给咱们？
1: 我们是一个月开展一次。
0: 一个月
1: 啊，对，现在把它就是流动起来，每个社区一个月都有一次。
0: 哦，
1: 啊，然后频率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频繁的了。
0: 那你像这种义诊的话，涵盖了哪些检查的项目？
1: 比如说咱们老年病、糖尿病、高血压，包括眼科的义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养生操，我们都会在家庭医生工作室给大家提供。
0: 那你像这种受众人群是不是老年人偏多？
1: 对，我们大部分人群都是受那个老年人群。
2: 其实他们也是对于健康更加的有需求。
1: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发现哈，我们社区因为现在就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嘛，咱们各个社区的老龄人口是比较多的。像我们园丁社区刚才说常住人口8400多，但是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是2000多，没说达到1/4，也快是1/3点多了。所以说老年人呢人口的需求呢也是咱们街道社区服务的一个重点。
0: 嗯，
1: 我们也把他们的需求作为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重点，同时呢，我们还以社区这个书记项目的形式呢，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你像去年呢，我们就是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按需啊，去这个给老年人送去血压仪，还有这个远红外线灯啊。这样呢也为他们这个在健康的路上吧保驾护航。
0: 嗯，你像这种就是说上送给咱们80岁老年人的那个东西，
1: 嗯，
0: 你像咱们现在在职党员入社区是不是也开始进行这样的活动？
1: 对，我们在职党员是通过微信院的形式，像网格员在巡查的时候啊，
0: 嗯，
1: 有的老年人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血压仪坏了，我多想拥有一台新的，那这样我们把这个愿望的征集下来，然后我们都发到我们的在职党员群里，我们就是以这个比如说中秋节呀、重阳节呀、新年元旦，哎，这样的这个节庆日呢，就开组织在职党员开展一次活动，开展就是微信院认领活动。
0: 嗯，像我之前我记得我看的时候买书包啊给孩子们，然后什么血压仪、护眼仪这种的，好像我也有参加。
1: 对，因为是微信院嘛，所以说我们也另外一方面不能从增加我们在职党员员的这个困难的这一块哈，设定一个小小的一个价值啊，不能说要多大的，
0: 对
1: 对对啊，
0: 其实也是凭自愿的。
1: 对，就是啊，在职党员也是自愿认领这一块。
0: 这
1: 件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工作室啊。刚才你们来的时候应该能看到我们的乒乓球室啊，
0: 嗯，
1: 我们的乒乓球室呢，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智慧海拉尔的平台上搜到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预约平台，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啊，进行预约
0: 哦，必须要预约了再来，
1: 对，
0: 要不没有地方是不是？
1: 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吧，园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这个格局呢，
0: 嗯，
1: 还是局限于面积比较小，不够太敞亮，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场地呢也是有限。但是呢，
0: 嗯，
1: 我们也秉着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群众最大化的这么一个 原则吧，尽可量的把所有的功能室开放给咱们的居民百姓。
0: 这又来到了李奶奶的工作室了哈，红色微展厅。
1: 对
0: 啊，来跟我们说一说
1: 这间红色微展厅啊。最初呢，也是我们为党员打造的一个学习和活动的一个阵地。然后在走访党员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社区有个老党员李姨，今年85岁了，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收藏红色展品。我们上家中看到李姨的红色展品的时候，你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因为啥呢？这都是用他的退休金和老伴的退休金来买的，所以说我们也称为真金白银展。这些东西呢，可能你在普通的这个一些平台你看不到，就是这里的收藏的很多，所以说我们就跟老人商量说，李姨能不能把这些展品拿到社区来，把你的这些收藏的展品呢展示给咱们辖区的居民群众，展示给我们的党员。李姨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呢，我们特意呢，也就是以我们的李姨吧这样的这个典型，我们打造了这些红色微展厅。我们的展厅的主题就是守初心担使命，永远跟党。

0: 走。嗯，同时呢，我们在这间展厅里呢，也分为了三大板块。第一个大板块呢，就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头呢，我们李仪给大家收藏了很多毛主席、周恩来在不同时期一些光辉的形象啊，也让这个前来参观的党员啊、同学啊、孩子们哈，看到我们老一代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啊。我觉得那时候的一些光彩和这个和这一些这个光辉的形象吧，要不然一说起毛爷爷来，可能对更小的孩子来讲，他可能印象不太深刻，很陌生。我们也希望以这种形式呢，让他们记住我们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传承毛泽东思想。第二个板块呢，就是伟大的人民军队。在这里呢，我们里有收藏的建军75周年那种穿过玉玺啊，我们每次拿出来给孩子们看的时候，孩子们真是哎呀争先恐后的，给我看看。包括咱们在就是各个这个就是解放军庆祝这个多少周年的时候，一些邮票展呐、纪念这个金箔展啊，包括纪念章啊，包括十大将军、十大元帅，在我们这里都能听到。也都能看到啊。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实际上我们在每一次开展活动的时候哈，我都会跟学生讲、跟家长讲、跟孩子包括我们在职党员讲，就是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大家都知道有哪些。我觉得能答上来的很少，但是通过参观我们的红色微展厅，你一定会知道我们的共产党的精神谱系都有哪些啊。就比如说我们抗日战争精神，包括我们的奥运精神、航天精神，包括我们的抗疫精神，这都是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所以说我们这间小小的红色微展厅目前呢也是收录了李奶奶大概有1000余件的展品吧。其实你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已经挺震惊的哈。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开放红色微展厅的时候呢，我们也一个是通过参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李奶奶请到现场。因为李奶奶现在虽然是85岁的高龄了，但是她的身体状况很好，哎，让她来讲她收藏的初心使命，更好的给我们的党员、给我们的孩子们传承红色力量，更具红色血脉。
1: 那你像这个李奶奶是多长时间来一次举办一些活动？
0: 李奶奶每天几乎都来，跟我们第七长党支部的这个张桂英张书记，他们两个只要是就是那个有时间哈，我觉得比我上班可能还勤，因为我觉得我9点之前肯定到单位，他俩就已经到了。他俩到了之后是在研究啥呢？在研究咱们哎这个支部，我们这次要学什么、开什么？这个支部我们这个月开展什么样的活动？真是我就觉得也是老一辈哈，这个老同志吧，也带领着我们把我们的社区工作做得更好。你像人家都退休了，没有这个任何的报酬，还在继续做着我们这些他们觉得啊应该做的是这个工作。我觉得真是也让我们备受鼓舞，也备受感动。
1: 可以说他们这个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哈。而且你像这种把这个咱们自己的私藏然后奉献给大家，其实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你像这种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愿意来这儿？
0: 真的特别愿意来，就我们这个寒暑假呢充分的利用好啊，从周一到周五开展活动啊，然后这个家长们就是每个周一我们就固定好，就是参观李奶奶红色微展厅，家长领着孩子一遍遍听，一遍遍讲。
1: 他有多次来的，并不是一次。
0: 对，就是你总能这些身影看到这几位家长领着孩子，有的我就特意啊问了一下，我说你这听了好几遍了，你不烦吗？奶奶吧总是在不断的跟我说，说裴书记，近期我有一个更好的收藏，我伯伯把藏品拿过来，或者是我又看到了一个更好的藏品，我想把它买过来。我说。真的，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也跟奶奶说沟通，说你现在的这些展品足以我们对党员进行这个红色教育传承，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花钱了。我说你本身是企业退休的职工，工资也并不是很高，我们希望你呢把这个退休金呢用在自己的身上啊，享受自己更好的退休生活。但是奶奶总是把这样的把这个红色的微展厅的这个充实啊，也作为我们是一个重点工作来做了。他的退休生活当中哈，总是在跟我探讨，我再增加点什么，我再为孩子们买点什么，包括书籍这块，他有说，哎，我看到一本挺好的书，我再买给孩子们吧。我说奶奶，你这个心我们真收到了。我说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是呢电子书籍特别多，就是纸质的书籍，我看咱们现在这个收集量已经是不少的了。所以说我们对奶奶这样的无私的这种就无止境的这么奉献精神，真的有的时候是一种劝导和劝阻了。奶奶经常啊，如果她来不了社区，尤其像冬天天不好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让她来，就跟她说天气不好。但她那天给我打电话，裴书记近期有什么工作？
1: 就是长时间不来还挂念着。
0: 对，特别的。

0: 器装备库。武器装备库这些功能室呢，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国防教育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那个功能室，一个阵地吧哈。孩子们到这屋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孩子啊进到这屋的时候，
1: 穿上军装就很激动，
0: 哎，就是大家伙会一口同声说呀。首先
1: 我能穿吗？
0: 对，
2: 是吗？
0: 那然后我就说，你们第一眼的直觉是什么？是不是特别的板正？是不是特别的利索？特别的板板正正的？是什么？这就是军人啊！所以说，也是我觉得通过这件这个武器装备库吧，也是让孩子们从小学会这种整理内务，对不对？你看你自己是什么情况？你再到我们这间这个武器装备库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背包、我们的鞋怎么放、我们的衣服怎么放哈？哎，所以说孩子们到这儿来，真是用非常惊诧的那种眼神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在家你肯定什么做的地方
2: 不好
0: 不好啊，所以说你要学啊，真是孩子们到这屋，我觉得到这屋真是爱不释手。摸摸军帽啊，摸摸我们的迷彩服，摸摸我们的小背包。咱们接着上我们的三楼功能室啊，乒乓球室也是大家已经正在热火朝天的打着了，对，尤其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只要在这活动，然后这个比如说参观完李奶奶红色微展厅了，他就可以上我们的书屋，可以上我们的乒乓球室去，然后也跟提前跟池叔说好了，哎，池叔真是就是义务免费教孩子们打球，哎，对，来看一下这间是我们的这个书屋，图书室。可能大家哈，每个社区呢都有自己的这个图书室。这个图书的阅读量吧，可能就是没有电子这些设备介入的时候发挥的更好。但是我们现在是如何做的呢？就是说，第一，我们这些书籍的这个采买的时候呢，前期我们也是征求周边居民孩子们的意见建议，哎，你们想看哪类的书籍？所以说，大部分呢书籍呢是。更适合于青少年朋友的本吧。然后这次呢还有就是为0到3岁的家庭我们购买的绘本啊，大家也知道一本绘本呢是很贵的哈，20-30块钱。然后呢但是我说你就可以不用买了，到社区来借啊，我们给大家的期限呢一本书一周啊，就不能给他太多的时间。你如果我们就是开展活动的时候，我就跟孩子们讲，这个书是不是不是借来的就不读，如果是自己的，是不是放那儿就从来就不读？
2: 老师，哎，有个紧迫感。
0: 你给他压，就约束一个期限。哎，这孩子读的可快可快了。我们现在是这个书吧，是要把它流动起来。我们一到寒暑假的时候，就说你可以把书借到家里去看，不见得你非得坐在这儿看。坐在这儿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可能有互相吵到的情况哈。
2: 就是静下心。
0: 哎，你把它借回家去看。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假期的时候哈，这个借阅书量可快可快了。一周啊，爷爷奶奶或者就跟来还书了，他就接着借下一本。哎，我觉得这种形式挺好的，把书籍动起来啊，才是图书馆真正的目的。同时呢，我们今年也跟海尔图书馆呢，这个联动。你看这些。互动起来，这是今年图书馆为我们漂流过来的200本书籍啊，就是说不但是我们自己的书籍，我们还跟这个图书馆呢，就是合作起来，这样的也更加增加了我们图书阅读的这种内容
2: 类型，
0: 对，和类型。然后同时呢，你也说了，就是说你们问问居民喜欢看什么样的书籍，我们再把什么样的书籍漂流过来，我们漂流的期限呢是半年。这是刚刚漂流过来的。
2: 这漂流的意思就是每个社区
0: 动起来，对，这个书呢是从我们这个社区漂到下一个社区，就是整个海尔区它都动起来。但是目前可能只有我们园林社区跟图书馆开展了这么一个互动活动。这间呢就是我们的儿童之家，这间儿童之家呢是我们以呼伦贝尔市和海尔区科协呢来共同打造的。就说你看我们，对，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小模型小啊。但是我们这些呢都是咱们呼伦贝尔这个科技馆呢给我们提供的啊。同时我们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还有科技志愿者队伍跟大家是联动的，不是说孩子在这里啊，你就是拼拼凑凑吧，你这样拼拼凑凑跟在家里玩堆个积木也没什么区别。但是有我们志愿者队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那间啊，那个拼拼搭搭台，那个拼拼搭搭台搭起来之后，在老师的这个指引下，它是连上线路是可以动起来的啊，所以说不是简单的拼搭，包括我们这些小科学实验器具啊，这都是我们一批一批的孩子们自己做出来的
2: 哦，就他们自己做的，
0: 对，他们自己做的啊。我们还有很多那个什么，包括这个小翻转墙，也是根据孩子们的需求。我们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更小的孩子来我们这里参加科技志愿活动，我们就想更加增强他们的这种互动能力、动手能力，还有这个大脑。

0: 想象力就是拼，别看是一个翻转墙，但是你可以
1: 图案是吗？
0: 哎，对，你可以拼出不同的图案来。
1: 那你像这个功能是的，咱们多久举办一次活动？像你刚刚说的，有咱们工作人员来。
0: 对啊，我们什么更多的就是课后，还有这个假期。我们假期这些活动是开展起来的，是结合着亲子教育加科普实验共同来开展。比如说一个热气球是如何做出来，如何升空的
1: 原理。
0: 对，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实行这种组团式的这么一个学习，我们就有这么几对家长在这领着孩子玩，其中有一个爸爸是飞行员，他就给孩子们讲解飞机的构造和飞机飞起来的一些原理。我有时候来看他，哎，觉得这几个孩子，一个是愿意听那种渴望的眼神，再就是这个家长们真是很聪明，就说他们也不太去报很多的班，他们就把自己擅长的这部分发挥出来，你像这张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科普示范地图，我们也充分的发挥好我们社区周边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呼伦贝尔市气象局，我们在这个气象日的时候呢，我们会领着我们周边的孩子到这个气象局去参观，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气象播报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你这个气象播报，我们能让孩子们实际体会到这个气象播报的这种真情实景。所以说孩子们到那儿真的是很兴奋，你每天的这个气象播报是怎么来的，你这个风向啊，包括这些地理知识啊，在这个云层啊，哎，那里有好的就是专业人员给我们孩子们讲。然后这间呢，就是我们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因为我们社区呢有这个军区这么一个资源，同时呢我们各个社区呢还有好多退役的军人，如何发挥咱们军人的力量啊，就是我们特意呢为他们打造了这一间退役军人这个之家，哎，也给他们提供活动和学习的一个场所和阵地。在这里呢，我们也建立了退役军人党支部，由我们的退役军人呢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样呢我们也更好的发挥咱们这些军人的这种优势吧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我们呼伦贝尔市民政部门退下来的李清友李大爷，他曾经参加抗美援越自卫反击战啊，这样呢他也正好作为了我们这个红色宣讲的一员，然后我经常也陪着李老啊走到校园啊，走到社区，走进咱们这个军营去宣讲他的这种精神。李老讲的这些就是可以是用他自己的亲身实战来讲述就是战争的那个艰苦的岁月，我觉得孩子们真是听得特别认真，好多好多的问题，就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去问李爷爷。李爷爷都是真是啊，就是每次就是说他我俩在交流的时候，我说李爷爷，你为啥不把你那段就是打仗的那个
1: 艰苦的一个岁月，
0: 最难的那段岁月讲给
1: 孩子们听，
0: 就是大家听呢？他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有的时候说讲起来说小裴你不知道特别特别的难受，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听李爷爷讲吧，他好像我总感觉他没有把他这个岁月段岁月的讲得很清很楚，也就是对他发出了，哎，对，也就是对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他就跟我讲，所以后来我就是慢慢的就不太去跟爷爷说，但是有时候我们俩在工作当中的话，他就跟我讲，我知道实际上他经历的那岁月远比他讲出来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得多，困难得多。所以说李爷爷总给人一种，他每天总是你看到他的，他总是笑呵呵的这么一副表情，就是说，他说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呀，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呀，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温暖还那么暖和去上课，那是以前他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没有敢想象到的。所以说，我们也充分发挥我们社区的各类资源啊，去对这个孩子们党员们进行这个红色宣讲啊。再往前呢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舞蹈教室了啊，这间屋子呢就是我们整个大楼里最大的一间就是活动场所了，我们把它呢开放给咱们的居民。你看我们在门口这块啊，有这张一些文艺团体，这是周一到周五啊，实际上这张我们还没写，周六周天包括晚上都有居民通过预约的方式把我们这舞蹈教室约出去了。
1: 哦，也是都是通过刚刚您说的那个，
0: 哎，对，预约的方式啊，咱们可以上五楼看一下。然后我们这个阵地这块呢，在五楼呢还有两间大的，就是这个算是综合功能的活动室吧，就是开展活动啊，学习啊，我们要大的有大的，要小的有小的。以上就是我们的功能室了。
1: 好的，现场就是这样，主持人。
2: 那刚刚啊，我们佳慧带来的这个园丁社区的采访，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个社区好不好，暖不暖，值不值得骄傲，最有发言权的从来都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居民。环境的变化，服务的贴心，邻里的温情，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园丁社区的居民们的真实心声，看看啊，在大家的眼中，如今的家园究竟有着怎样的温情与变化。
3: 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社区的居民。那您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叫苑抚琴，是呼伦贝尔书院艺术团的团长。
3: 那我想问一下，您是这个社区的居民是吧？
4: 是。
3: 那您觉得咱们社区怎么样？
4: 非常好。
3: 具体说一说怎么好。
4: 我们进入这个社区很多年了，因为我就是这块的居民。一直跟那个裴书记我们在合作。另外这个社区他们的领导特别的认真，也特别的负责任，对我们老百姓，尤其我们退休的人员，关心无微不至，确实很好。
3: 你像你每天来跳舞，咱们对咱们这个场地感觉怎么样？
4: 场地这块就是说很满意的，特别的是卫生各方面都给我们这些退休人员开了绿灯，让我们有一个健身的场所，让我们那个退休人员感觉到就是说还没有离开社会，
3: 不断的丰富咱们的生活哈。
4: 对。
3: 那您像咱们社区举办的活动多吗？
4: 社区举办的活动我们基本上就是都参加，还是挺多的。尤其到夏天以后，
3: 那你像你每次基本都参加去，
4: 基本上都参加
3: 表演是吗？
4: 对，因为我们是他的胜利办事处这一块的一支表演队伍，所以说每次有任务的时候，只要需要我们，我们就会那个完成任务。尤其退休人员嘛，退休人员以后有这么一个活动，首先觉得就是说没被社会淘汰。是吧，往往有的时候就说你退休休以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觉得很无聊，但是我们有这么一支队伍，有这个社区场地领导的大力支持，所以说让我们退休人员也完成了我们这个就是余生吧，
3: 也丰富了咱们老年生活哈。
4: 对，
3: 那您像你每天都几点来咱们这个舞蹈室？
4: 我们是这样，我们在这个社区我们是有时间的
3: 哦。
4: 我们是每周的周二、周四的下午是我们书院艺术团的训练场，
3: 排练时间。
4: 对，排练时间。
3: 哦，是这样的。那如果想要给咱们社区提个意见，你想提些什么？
4: 觉得就是说提意见嘛，好像没啥可提的，
3: 都很好，
4: 因为他们做的很好，尤其是裴书记，他做的事情各方面的真的让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暖和，
3: 很满意。
4: 所以说我们跟着裴书记在一起，就是我们合作心里特别的敞亮，也特别的舒服。
3: 好的，谢谢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社区的居民。那我想问一下您，您觉得咱们社区怎么样？
5: 社区非常好，为我们提供了锻炼的场所。
3: 您是打乒乓球了哈？
5: 对，打乒乓球。
3: 您是这种专业的吗？还是业余的？
5: 业余的。
3: 多长时间？
5: 刚打一年。
3: 刚打一年。觉得这场地怎么样？
5: 非常好，素净干净，而且那个办事处给我们提供水，提供优越的条件，非常让我们就是老年活动所非常好，
3: 还提供水呢。这服务真很好。
5: 对，裴书记那个他那办公室不锁，他那里面有水，让我们随时去打。
3: 咱们社区举办的活动多不多？您参加了吗？
5: 这非常多，我参加。我还参加唱歌。
3: 您还唱歌呢，才艺很多呀。
5: 对，唱歌的、跳舞的、打乒乓球的，干啥都有，挺多的。
3: 那您打乒乓球每天都几点来？是也是需要预约的，是不是？
5: 不用预约，我们就是这些人在这打，我们自己就安排好时间。
3: 哦、
5: 我是早晨起来8:30到10:00，
3: 哦，自己
5: 时间
3: 自己排了一下。
5: 对对对，自己排一下子。完了也是在办事处那个领导的倡导下，告诉我们都排好，就是互相的不要冲突嘛。
3: 是，咱们也都很和谐的进行着。
5: 对对对，
3: 用着这个场地。
5: 对对对。
3: 那您觉得如果要想给这个社区打一个分，您给打多少分？
5: 多少分是满分啊？
3: 100分，满分。
5: 100分要是满的话，我觉得应该打100分，特别好，特别优秀。
3: 就是满分是吧？
5: 对，让我们给这里玩啊，干什么特别舒心。
3: 已经丰富了咱们的生活。
5: 对对对对。
3: 好的，谢谢您。
2: 那感谢佳慧带来的一线连线，我们感受到了其实不管是我们的社区书记裴春香，还是我们园丁社区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家园都会有着一份非常温暖的回忆以及自己的感受。小小的社区承载着大大的幸福，从环境整治到便民服务，从邻里互助到文明共建，胜利街道园丁社区用心用情用力的服务，书写着基层治理的温暖答卷。家园因你我而美丽，社区因同心而和谐。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勾璇了。
6: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普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白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7: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1: 来两个大塑料袋。
7: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7: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2: 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8: 口啦。
1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

0: 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在忙碌的生活里，唱歌是一种放松身心的绝佳方式，不需要专业的歌唱技巧，一些简单好唱的歌曲就能够让我们尽情地抒发情感。接下来的这些歌曲旋律简单，歌词意境，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们的魅力吧。
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0: 一场游戏，一场梦。当第一个钢琴的音符响起，时光仿佛倒流回那个简单纯粹的年代。这首歌的魅力就在于它既是个人的情感独白，又能让每一个听众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故事。正如歌中所唱，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但好的音乐永远不是过眼云烟，而是岁月长河中闪亮的珍珠。

童话，光良用他纯净的声音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美丽的童话。这首歌的旋律简单流畅，歌词充满了浪漫的幻想。每当唱起它，就好像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心中满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无论是在 KTV 还是独处时，都能轻松驾驭，唱出内心的那份纯真。

《小酒窝》。这首歌曲充满了甜蜜的气息，简单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人一听就忍不住跟着哼唱。它就像是一杯甜甜的奶茶，温暖着我们的心。和朋友一起唱这首歌，仿佛就能把快乐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张韶涵的歌声充满了力量，激励着我们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而这首歌的旋律简单易记，歌词富有正能量。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唱起它，就好像真的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我们飞过绝望，飞向希望。

邓丽君温柔甜美的嗓音，让《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词，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向爱人表白，还是在聚会中演唱，这首歌都能营造出浪漫的氛围。

这世界那么多人，这是一首表达逝去的爱情，最后变成了遗憾的歌曲。这首歌没有起伏的音调，也没有太多的悲伤和喜悦，整个旋律没有大开大合的高亢上扬，也没有急转直下的跌宕直落，似乎是在平静的、委婉的娓娓道来，在缓缓地讲述一段人生历程和人生体验。但歌曲却凭借着优美的旋律和原唱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影片中男女主人公10年的爱情长跑得到了诠释。

常磊用他略带忧伤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关于丁香花的故事。这首歌的旋律简单舒缓，歌词富有诗意，它就像是一首淡淡的抒情诗，让人在歌声中感受到那份淡淡的忧伤和对美好的怀念。

周杰伦独特的唱腔让《简单爱》这首歌充满了青春气息，简单的和弦、轻快的节奏，让人仿佛回到了校园时光，感受到了初恋的美好。即使唱不出周杰伦的韵味，也能在简单的旋律中找到那份纯真的快乐。

王心凌甜美的声音让《彩虹的微笑》这首歌充满了活力，简单的旋律，欢快的节奏，就像是一道彩虹，给人带来好的心情。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可以唱起它，那就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晴朗起来了。

周华健用他温暖的嗓音唱出了朋友之间深厚的情谊。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大气，歌词真挚感人，它让我们想起了那些一起欢笑、一起奋斗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唱起这首歌，就能感受到友谊的珍贵。

简单好唱的歌曲就像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许多色彩，让我们在歌声中可以放松心情，感受生活的美好。那么，不妨找个时间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唱响这些歌曲吧，让快乐在歌声中蔓延。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那此刻的你或许正蜷在沙发里捧着热饮，或许漫步在城市的街角，又或许正准备开启一场短途出逃。那么音乐呢，都该是这个周末最贴心的伴侣。那此刻就让我们不聊琐碎烦恼，只把时间交给旋律，开启一个快乐又惬意的周末。感情

到了周末，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在独处的时光，独处时思考呢，也是给生活按下慢放键，听听内心的声音，梳理过往，规划未来，主动审视自己的状态，形成更清晰的自我认知。懂得主动思考的人，内心是丰盈而坚定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牧马城市》。其实也想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在生活中啊，我们不要焦虑，人生中所走的每一步路，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心有归处，慢慢走，一定能到达。若是中途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不必担心时间的流逝，允许自己有喘息的时间，喝一杯茶，看一朵云，睡一个觉，都是在给自己充电，一切都还来得及。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

0: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2: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3: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0: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3: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4: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是有梦想的心灵终将发光，越过高山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梦想的光芒也终将把我们的人生旅途照亮。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梦想秀板块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他们分别是谁呢？首先有请他们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和大家说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哎，来说说你们的名字，来自哪所学校，几年级几班了？
1: 我是来自2年3班胜利街小学的李玉红。我是来自2年3班胜利街小学的李玉彤。
0: 哎，你们俩的名字是怎么回事？是分别有什么寓意吗？
1: 我有点忘了。
0: 你们是实打实的龙凤胎，是不是啊？为什么叫李玉红和李玉彤？妈妈和爸爸有没有告诉过你们名字的意思？
1: 意思就是，玉就是在阳光下，妈妈说红有宝盖头的都代表家，就是阳光照耀家，就是温暖，你有一个温暖的家，温馨的家。
0: 这寓意太好了。彤，吕彤，你的名字呢？
2: 我的名字是妈妈以前说过，就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实现你的理想
0: 闪闪发光，去做闪闪发光的你自己，是不是成为一个绽放光芒的人，对不对？太棒了。来吧，来到直播间感觉怎么样？
1: 我的心里有很多的紧张。
0: 哎呦，有点紧张了，是不是？这是正常的，你要不紧张就不对了，是不是？来，李彤，你说说。
2: 我今天是来直播间，稍微是有点小紧张，但是有点那个兴奋。
0: 哎，有点兴奋，是不是？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一样吗？
1: 性格是有差别的。毕竟不是一个人嘛。要一个人性格就不会差别，因为我俩虽然是一家的，但是俩人。
0: 是的，那谁的性格更活泼跳脱一点？是妹妹。
1: 我妹更活泼一点。
0: 你哥哥更沉稳一点，是吗？
2: 对。
0: 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对方。
1: 四个词行吗？四个字行。
0: 可以。
1: 那我妹妹就是活泼可爱。
0: 哥哥呢？
2: 想不出来。
0: 哎，沉稳的哥哥是吗？哥哥性格比较耿直，是不是？
2: 对。
0: 你们平日里啊，焦晶有个小问题突然想到了，你们两个会不会有心灵感应？
1: 不会，但我俩天天打仗。
2: 有一次就是有个心灵感应。
0: 什么事儿？
2: 就是有一次，就有一次，有一次我想的问题和他想的一模一样。
0: 什么问题？能不能有没有涉及隐私？不涉及隐私的话，能不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不涉及隐私，就是一道卷子上的题。
2: 一道卷子上的语文题，我和我哥哥想的答案一模一样。
0: 是正确答案吗？
1: 记着是正确答案。
0: 你们俩回答的都很完美，是不是？来来说一说这个成绩，好说吗？方便说吗？
1: 成绩方便说，但我妈不让我说我妹妹成绩不好，我只能说她 他非常聪明，但是他有点懒惰，别人都以为他有点笨，但其实他是很聪明的。他要是靠他的聪明才智，他应该能考90多，但他现在他就有点懒，他不那样，他就考一个70-80分吧。但我感觉他也是很有才能了，我每次都考90多，我偶尔还考100，有一次我第三单元就考了100。
0: 哎呀，真不错，妈妈不让说的今天竟然全说出来了是吗？妹妹又不介不介意？
2: 嗯，不介意。就是我哥哥有一次就是卷子的时候，他也有一次会有点失误的。
1: 嗯，因为那时候我非常不认真，我考了个63。
0: 哎，就像我们人生一样，都会有自己的低谷，是不是？啊，没关系，那我们只要能够知耻而后勇，是不是不断的在精进自己，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人生它是一幅很美好的画卷，我们需要一笔一笔的往上画，是不是？我们每次成绩也不一定都非得每次都会考得很理想，是不是啊？
1: 嗯，妈妈也说现在这个是一个长跑，不需要现在跑得那么快。
0: 对的，一定要有后劲儿，对不对？
1: 嗯，
0: 一定要成为自己的后备力量，是不是啊？
1: 嗯，
0: 不断的努力。刚刚哥哥也指出妹妹的一些小问题了。嗯，我是这个没有问题的，聪明才智这块也100分，只是不够努力，是吗？
2: 嗯，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其实认真听讲，可是老师讲的我听着脑子里我就不好好想，就是我就懒惰，其实我会我就不好好做这些题，就不读完题，
0: 可能是不太善于思考，目前来看这个阶段是吧。哎，没关系，然后自己找出自己的问题改了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呗，是不是？
1: 就是他的语言也很懒，以前他天天裹妈妈天天喝奶，他就形成了那个嘴型。我呢，有一次
0: 对，婴幼儿时期的问题你都知道是吗？
1: 嗯，妈妈跟我说的。现在他说话就不清楚，现在他也不敢老妈妈就让他上口才班。我还没事，我就是心里胆小，我妈就让我上了。
0: 这其实去学这个语言类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并不是自己的这个一个需求，是妈妈建议说你们如果通过系统的学习能够让自己有一些改变，是这么回事吗？
1: 嗯，小米是我是说的，妈妈说那也可以，因为我心里他本来就胆小，我妈就同意让我去上了，我们也先上的。
0: 好，先学一阵看一看好不好。希望你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好不好，然后去完成这样的学习，是很愉快的去完成的，行不行？别成为自己的负担，对不对？然后刚刚像哥哥所说到李玉红，说李玉彤的问题，说他总是不能够认真的去改，可能就是我们就像从小形成了一个习惯，要想给他彻底改变，可能通过外力不太行，还得是自己有这种自发的力量，自己想改变就会很快改变，这都不是大问题，对不对？
1: 但是就是每天爸爸怎么教他他也不会。
0: 那你教他，可能爸爸没有力度，
1: 就是
0: 你愿意听哥哥的吗？
1: 他根本就不愿意，我还挺凶的我对他，但我不愿意教他。
0: 你特别凶在家里？
1: 不是特别凶，我就对我妹妹凶。
0: 那为啥呢？
1: 因为他不好好学，我性格就急，我叫几下他不好好学，我心里就燥了。
0: 哥哥，那这个虽然说沉稳，性格比较沉稳，但是还是个急性子。
1: 对，我就性格急嘛，写作业我而且呢，我写不好，我就写不好，我擦那么多遍，我也烦躁。
2: 就是每次写作业的时候，如果他写5回字写的不好看，他就开始摔笔，就是不想写了。
0: 这么急躁， 这在写作业方面能凸显出来。妹妹再说一说，哥哥什么方面还比较急躁？
2: 就是哥哥每次我学英语的时候，妈妈教不会我，我会找哥哥。我一个单词如果两遍不会，小豆就开始说：“哎呀呀，别学了！”就把我赶走了。
0: 啊、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嗯，对，肯定是。
0: 嗯，那妹妹是慢性子。
1: 嗯，对，我妹她不这么着急，爸爸都说你得笨鸟先飞，但小米她一直不飞。
0: 啊，小
2: 我飞了。
0: 妹妹的小名叫小米是吗？
1: 啊，对。
0: 嗯，哥哥小名叫什么？
1: 小豆。
0: 小豆，啊、哦，好可爱的名字啊。
1: 嗯。
0: 那小米是不是通常会觉得，是不是课程很简单，就觉得？没有必要学，是这种发心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对，
0: 是很努力了。
1: 对，就是我，我就是每次很努力，就是我忘了。
0: 哦，那恐怕是不是没太用心呢？
1: 我
0: 可能有这个情况存在。
1: 可能是我用心了，我不会；也可能是我没用心，我不记，有这两个可能。
0: 嗯，那多问问哥哥好不好？你们两个都更擅长哪一科？喜欢学什么？
1: 我最喜欢语文，我考得好，数学我考得也好，但是我非常不喜欢。我同桌就发问了，你不喜欢你为什么还考得那么好？我跟我同桌说，我就是好好学嘛，我不想考那么不好，就算我不喜欢我也得学，但我最喜欢的就是语文课。
0: 你这太凡尔赛了，而且很多同学说我都尽那么大的努力了去学习数学，可能成绩都不如你，然后你就稍微的，还不那么太喜欢，但是还能考得很好。
1: 嗯，对呀。
0: 你平时做题吗？
1: 平时不做。
0: 啊，连题都不做？
1: 嗯，对，就写写什么乘除法的，我现在都不学乘除法的了。
0: 嗯，
1: 就是我每次做题，我慢慢就有点进步。以前那个乘除法的，我就给掰手指头算，现在我骨头就行了。
0: 乘除法还可以掰手指头算？
1: 我爸教我的。就是有一次，好像是前天，小米有个不会，他就掰手指头算。
0: 那能不能介绍介绍你的这个手指法学数学？怎么回事？乘除，乘啊，说除法了。除法，或者说35除以5，他怎么能掰这个手指头？一共就十个。
1: 我就记起那个，我数了十个，我就继续数20个、30个、40个。
0: 哎呀，一个手，让他代表35个数。
1: 啊，那就
0: 数35遍。
1: 不对，他一个手，他不就5根手指吗？你可以5×5=5，6×3=5，7，你可以数7遍，然后死，然后你再一个个的除，你就删，你就先把那个删走，那个删走，你不就最后就看能删走几遍吗？
0: 哎，也是你教给他的这个方法？
1: 不，没有，
0: 创新发明呢。
1: 对，他自己发明。
0: 那看来你在这个数学这个学科上面有自己的建树。
2: 不是，就是我每次语文就比数学分高，比如说我语文考88，我数学就给考70多。
0: 你这自己给自己在心里上了一个魔咒，是不是啊？
1: 魔咒，
0: 嗯，就是我肯定就认为自己的数学就是不行，那这个成绩就不好往上走了。
1: 他没有吗？
0: 因为他给自己设限了。我们人生就是不能够给自己设限。你有给自己想过吗？说我数学怎么样？
1: 我没有，但我是给自己设过10多条线，但是其他的，
0: 比如什么？
1: 嗯，他的美术，
0: 啊。
1: 他就美术，哎，不对，是比如我考上，比如踢足。

0: 朋友就跟我玩，他也不怎么跟小米玩，上面的朋友也不跟，也不怎么跟我玩。
1: 嗯，因为性格不同嘛，是不是？可能结交的朋友的性格也不尽相同，对不对？
0: 嗯，
1: 来吧，说说你们两个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小学生。
0: 我不想当称职的小学生，因为我有自己的思想，我不想什么都听老师的，因为老师是他，那是他的地盘，他什么都得听他的。我就在老师不堪的时候干自己干的东西，反正老师也看不见。比如那个灌木丛不让我进我的沙包瓶那里头，我就去把它取出来了。
1: 非常好，哎，有主见，对不对？嗯，别人的评价体系，别人的标准，并不是我认为的唯一的，我也要去符合、要去追捧的一个标准。
0: 嗯，对。但是小米他就害怕别人评价他，他一摔倒了，他就立马起来，他害怕别人说的笑话。
1: 但是自己很疼，是不是？
2: 说的对了。
0: 哦，对，他疼，他也起来。
2: 有一个是我反对了老师，就是上过家长会的时候，老师不要是那个白的那个花坛，我就上面踩，上面玩，在上面躺着。
1: 哦、这个就叫忤逆，是不是、啊、就是你这规则我就不想遵守。
0: 对、毕竟那是老师的地盘嘛。
1: 好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集体里面恐怕是要去遵守一些规则的，对不对？但是要自己心里面有自己的底线，就像刚刚小豆说，说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标准，那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哎，这就是好。
0: 对，
1: 一定要做一个有主见的小孩儿。对，有自己的想法、思想，对不对？那你们觉得在学校里最应该遵守的规则是什么？
0: 我最应该遵守的规则，我感觉就是上课认真听讲，考试考得好呗。
1: 其实就是这个听讲也好，成绩好也好，都是为自己做的事情。
0: 对
1: 呀、
0: 老师也说。说我们不是给老师学习，是我们给自己学习。我们学习是为了长大能
1: 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对，能有一个好工作。
1: 没错。小米呢？
2: 我就是
1: 老师说的这番话，你听见过吗？
2: 我没听。
0: 行，
1: 看看。这差声咋来的？你是差声吗？给自己归非常好。我不是
2: 听过老师说那个不是为老师学习，而是为自己学习，然后我就没听见小豆前面说的那句话。
1: 那这是哥哥自己总结的吗？还是老师原原本本说的？
2: 可能是他自己总结的。
0: 哎，什么，我想想我前头说啥了。
1: 说的是学习是为自己学。
0: 对啊，就是学习。
2: 我说那个我听见，可是前面说那个，要那个语文课我要考好，我要考100分什么的，我要考到好成绩，老师没说过。
1: 恐怕你刚才有点走神了。哥哥好像说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又想自己的问题了？
0: 我说，
1: 你是不是每天有天马行空的一些想象力？妹妹画画怎么样？
0: 胡妹妹画画的老好了。但刚才我听耳机她有什么麻声。
2: 就是每次小的画雪人就画得特别好，每次她画我就是画个雪人球两只腿，然后画一个场面就得了。
0: 我根本就画不了画，我画画我也没有想象力，我画画脑袋里就一段空空的东西啥都没有。
1: 看各有所长，是不是啊？妹妹画什么？你觉得他那哪幅作品你记不记得，让你觉得画的真不错？
0: 他画那种人儿公主画的是最好看的。
1: 细节也很好，是吗？
0: 对。他还画过什么爸爸妈妈结婚的什么，他就自己想象的画，他画的也老好看了。
1: 你看，虽然说你刚刚会说妹妹可能是就成绩这一块不及你，但是你也发现一些问题了，自己在创造力想象力方面也远不及妹妹，是不是？那我们就互相取长补短，最好是扬长避短啊，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是不是啊？
0: 对。
1: 每个人都有短处，我们只要做到扬长避短就可以了。
0: 但我没把长处发到极点，就像我学语文学数学，我也没把实力整到极限，我就没有那么极限，我就在中间或者最低一下吧。我现在使的力，我记着就在中间，不是在极端。
1: 自己就是中庸之道。 是吗？就是觉得自己，不想。

0: 再出来把罪了，是这样吗？
1: 因为小古文说说自己的实力多厉害也要藏起来。
0: 哎，
2: 就是我听小古文里面有个讲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的意愿很强，然后他就不克制自己，然后就他们考完试就是要考科举考试到大关嘛，然后他们就有些人就闷闷不乐的，就他就在那个兴致抽抽的，就是皇帝就觉得他有问题，就
3: 说的不对好吗？我来说
2: 对
3: 不对，他就是呢他不用读书的呢考第一名，而且呢最后那个传言越传越邪乎，就说了他作弊，皇帝他们就告诉了皇帝让这法官让派人去查，从执法官到他里里外外都查了个遍也没查到，也没查到作弊的。
0: 那这个人物是谁啊？历史当中这个人物是谁？
2: 叫什么？
0: 王维？是不是的。你俩刚刚说到的这些，突然交警想到了杜甫的一首诗，叫望月。那杜甫这个人就是很厉害的。
3: 望月，我俩
0: 他的心态就极好啊。他写望月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考现在的这个公务员，以前叫科举考试啊，他没通过。然后呢，但他没有悲，也没有躁，也没有不安。他去哪儿了？他旅游去了。他去到哪儿了？
2: 旅游去了。
0: 啊，所以他写到了这个望月。有一句你们肯定都听过，叫什么？会当凌绝顶。
3: 那肯定听过
0: 的，是不是？
3: 但我感觉他望月应该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吧。
0: 时间交警记不清了，但是这是一个下午吧，写到这样的一个景色。你看，要有这种精神，是不是？知道。那小小的你们都知道要怎么样啊？要别太锋芒毕露，是不是？非常好。这跟平时爸爸妈妈教育你们的这种理念是不是也息息相关？妈妈平时和爸爸对你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话？
3: 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学习它是一个长跑，不要管现在的成绩，还有不要在乎别人，你自己永远是最棒的。
0: 真好。这妈妈时常和你们哥俩说的话是吗？
3: 对。
0: 妹妹呢？妈妈有没有特别嘱托妹妹的？
2: 就说成绩不算什么，就是这个长跑以后再努力就行。就是以前我妈妈以前考的也不算什么好，可是最后她
3: 到了高中才实力的。
2: 对，她然后上她给别人那个别人以为她就考不好大学，可她最后考了个中国最好的美术学院。
0: 哎呦，太厉害了吗？
3: 我怎么感觉这个玩意儿又麻痹了刚才。
0: 那你更像妈妈一点是不是？你也喜欢画画是吗？
2: 其实我长大想当兽医。
0: 想当兽医，那太好了。那你千万别忘了交警，交警家有三只猫咪，回头有什么问题我要先找到你了啊，小米同学，行不行？
3: 我们家只有一只猫咪。
0: 你们家猫咪叫什么名？
3: 饼干。
2: 但是我想养的，其实我妈不喜欢猫，可是我就喜欢的是猫的长发，而且猫的那个毛毛的眼睛我就喜欢。
3: 我们家猫老奇怪了，吃花生米吃牛肉干只要好的东西它全吃，爸爸吃花生米饼干都来，爸爸还得给饼干吃着。
0: 他是个男生？
3: 对，
0: 几岁了？
2: 可他最不爱吃，
3: 他是两岁了。
0: 妹妹有补充，让他说。
2: 可他最不爱吃那个鱼。
0: 是的，我们家的猫咪也不喜欢吃鱼。
2: 后来才爱吃。
3: 对，
0: 刚刚两岁，刚刚养它不久，是不是？
3: 对，我们是。
0: 它是。让我猜猜是什么颜色？
3: 是别人给的。小米小小妈妈就跟流氓阿姨说的吧。
0: 它是橘猫吗？
3: 它
2: 金渐层。
0: 我想到了，是因为它的颜色是吗？
3: 对，它的毛发好像不是橘色，就是什么那个黄棕
0: 金渐层的颜色。我有所了解。眼睛还是绿色的，是不是？
3: 对。
2: 有时候会缩臂，有时候 会那个变成圆圆的那只。
0: 嗯，知道为啥吗？
3: 嗯，不知道。
0: 有没有认真观察过？
2: 以前我在一个动物百科书上看见那个眼睛眯成像那个鳄鱼的形状，那是收缩的那个。
0: 它为啥会收缩？为啥会舒张起来？
3: 就是那个舒张是它眼睛打开最大的时候，
0: 光线的原因。你们有没有仔细观察中午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回家你看看他的眼睛是什么样？
2: 他的眼睛是那种圆圆的。
0: 嗯，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2: 晚上他的眼睛就是那种像鳄鱼一样的，
0: 是不是？
3: 但我们的眼睛不能这么大，这那么大就不好看了。
0: 他们的瞳孔有变化，是不是？嗯，那妈妈既然不喜欢猫，是为什么？
3: 因为他
0: 同意养
3: 他，不是他怕毛太多了，姐姐。
4: 他不喜欢毛。
0: 那妈妈一定是个爱干净的女生，是不是？
3: 对，她是处女座。
0: 嗯，特别干净。
2: 可我就喜欢那种辩论，我就把我们班最聪明的那个赵丽哲就给说服了。有一次他不想说话，我就说了妈妈赵丽哲不认识我了，然后他就和我说话了。
3: 他老聪明了，他老能骗老妈妈，但他就不把这个聪明的劲放到学习上。
0: 这是谁说的？
3: 他就这样啊，他老聪明了，但他就不把这个劲放到学习上，他非得放到动脑筋的。就像他说什么冰淇淋是我的大老牛了。
0: 那怎么说服妈妈的？我想听听这段。
2: 就是
0: 妈妈是怎么做出牺牲的？就是哎呀，自己
2: 就是
0: 肯定
2: 就是我和妈妈说，妈妈就是我和妈妈说，妈妈我想吃油条，我妈说不行，我就说我用我自己钱买行吗？我妈一开始没听，然后就说可以了。我后来那个看见的卖油条的，我说妈妈我想买油条，不，我说妈妈你不是说可以买油条吗？然后她就说我哪说了，我说我用我的钱买，你就说可以嘞。我说没有，我听错了，就是这样。就是
0: 我以为妈妈会追问你的钱是谁给的，哪儿来的。
2: 我爸给我的。
3: 都是爸爸妈妈给的，为啥要追问呀？就是每年或者什么。
0: 那不叫你的钱，那是别人给你的，不是你赚的钱。等你有一天自己赚钱的时候，相信你买什么妈妈都不会参与太多的，是不是？
3: 对，还有什么节日时候，奶奶、爷爷、姥爷、姥姥都会给钱。
0: 嗯，但这不是自己能力赚的。
3: 有一次，对，还有很多钱，爸爸妈妈都存起来，
0: 让他省。
3: 哦，
0: 他有点失落。
2: 就是有一次，我用我画的画骗了小哥好几块钱，就是10块钱、20块钱、30块钱。
0: 但是哥哥爱你呗，那哪能？
2: 不是，
0: 哥哥甘愿被骗呀？
2: 就是、不是，我俩就是玩那种超市的游戏。
3: 对，我们在家就各自挣各自的钱。
0: 哎，那妈妈其实最初不太接受猫咪这个事儿，现在妈妈有没有爱上猫咪？
3: 能
2: 喜欢
3: 爱吗？妈妈老喜欢我们家的猫了。每当妈生气摸猫猫，就感觉老温馨了。
0: 嗯，
2: 就是每次我和妈，我惹妈妈生气的时候，就是和我哥有关，就是每次我俩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我和他就会吵起来。比如上回写作业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快点写完，他说不行，陪我玩会儿。
3: 你别说了
0: 啊，
2: 没什么。
0: 这整场下来，妹妹没有阻止过你啊，即使是妈妈说不太建议你说的，你一直滔滔不绝啊，让他说完。说吧，小米。
2: 每次我的做完作业，我就不吭，可他的一个字写不好的，他就发表啊，写不好啦。
0: 还有这时候
3: 啊，对，我就写不好，我就觉得他字儿老丑了。我要是我能给他，要是我能管他作业，我一把全给他擦了，因为他写的字儿根本没有我好看。
2: 他老师还
3: 给以前我写的鸡飞狗跳，老师全给我撕了。
0: 还有这时候
3: 啊，对，那是一年级时候，现在我写的字好看，但一年级时候我写的字这鸡飞狗跳的，有一次老师把作业给我撕了。
0: 嗯，来换个话题，怎么你们两个啊，平时最擅长的事儿是什么？妹妹先说，小米先说。
3: 哦，那就让他说。
2: 我美术这可以。
0: 美术。
2: 对。
0: 我擅长绘画。是吗？
2: 对，就是画，老师要画那个人物，我一不小心画成了恐龙。就有一次那个 人家要画那个长颈鹿画成的那个万楼，就是这种。
3: 但我不知道我上升什么。

0: 这个物种。
1: 我知道我妹，我妹她擅长的是吃，她只要吃的，她都能把一大碗东西全吃了，而且她在吃这方面鼻子也很灵，她在外面都能那么远的距离，她都能闻到爆米花的味儿。
2: 比如说有一次离这么远，就是。我闻到了一点香气，我就说妈妈前面有爆米花，然后妈妈告诉我不行，然后妈妈看见了一个卖爆米花的车，我说完蛋了，想到了，
1: 妈妈完蛋了，因为妈妈说了小米能找着，照就给他买的，照真找着。
0: 那哥哥擅长什么？
1: 我不知道我擅长什么。
0: 你擅长辩论。
2: 他辩论
1: 对我是能和那些人顶嘴。
2: 他擅长化形，
1: 他
0: 啊，
2: 就有一次爸爸要买东西的时候，他就说：“我拿了手机吧，我可以。”他就拿着手机也去化形了。
0: 嗯，
2: 就上回要买那个面包，他就拿着手机去买了。
0: 买了多少？
2: 买了一斤牛奶、奶和一个面包。
0: 还好。
1: 嗯，对。
0: 并不在。那你不舍得花钱是吗？
2: 我舍得，我非常舍得。就是上回我想买一个面包，我说妈妈我要买面包，我刚想叫我妈妈钱偷偷买个口香糖，我哥出来了，然后我就没买上。
1: 但是我不喜欢带着什么扛在这儿耳朵上什么头上的东西。
2: 我喜欢
0: 不太舒服。我们休息一会儿调整一下好不好？好，我们稍后再回来啊。

0: 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4: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5: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6: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9.9，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焦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来自海乐尔区胜利街小学二年级三班的李玉彤同学，还有李玉红同学啊，他们两个是一对龙凤胎，是哥哥和妹妹，是不是？嗯，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了，他们和我们分别分享了在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那在学习当中有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1: 我有一次
2: 我这个数学题就总是想不出答案，老师讲了我也不会。
0: 咋解决呢？
2: 然后爸爸以前就是有一个那个除法的算式我不会，然后乘法口诀以前我不会，然后爸爸教了我一次，教了我两天我就会了，
0: 是不是啊？看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事儿在数学题上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啊？我一次学不会，学两次不行，我学两天，那肯定就会学会的，是不是？
3: 但是我和我同桌有个秘密，老师不让看别人卷子，但我和我同桌就不会的题，就你告诉他，他告诉我，我们就
2: 然后总是能考90多分。
0: 谁？哥哥？
3: 我和我同桌，因为我们有秘密，我不会的他告诉我，他不会的我告诉他。
0: 学习当中的秘密，是不是？
3: 对。
0: 好。这学期，
3: 对，
0: 开学了也有一阵子了，是不是？觉得自己在这学期开始到现在有没有一些进步？
3: 有吗？我怎么感觉没有？
2: 我反正有。
0: 那妹妹说，进步在哪儿了？
2: 以前就是考不及格。
0: 没关系。
2: 但现在我慢慢能考80多分了。
0: 特有后劲儿，是不是？不断的前进呢，这个成绩是不是？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在悄然之间，是不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数学。
3: 感觉我增长了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变得越来越懒，干什么事我都想睡觉。
0: 再长个子吧，是不是？
3: 但是上课我都想找个床睡觉。
0: 那中午有没有回家睡觉？
3: 中午我回家不睡觉，我光玩了。
0: 那恐怕不行。年级越来越高了哈，三年级就是分水岭了，然后学的课程深入了，中午必须要保证午睡的，我以后上初中高中打基础，是不是？一定要适度的休息，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身体的一个良好的状况，是不是？不说成绩，起码我们身体要健康，心理要健康，是不是？永远积极乐观向上。突然想起来了，说说吧。
2: 我就是中午不爱睡觉，总是那个就是下午第二节课，我就是看着我就打翻睡着了，然后醒来讲了一半我又睡了。然后老师说鱼头起来站一会儿，我就不睡了。
0: 就这会儿就清醒
3: 了。那我有一个痛苦的事儿，是一次我们玩沙包的时候，我们没加甜红玉婷，我马上捡到沙包了。那我的快摸着甜红一下压，我就把我手压成这样了，
0: 留下了一个印记，是不是？还是一份回忆，是不是？
3: 那是昨天发生的事。
0: 来吧，节目进入到尾声了哈，马上就说说你们有没有拿手的才艺展示环节。
2: 他就是
3: 才艺，
2: 他的风舞，
3: 但我不敢跳舞，但我能读一首古诗。
0: 来吧，分享一首古诗。
3: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真不错，妹妹。
2: 我有一首古诗，就是村居听高顶，草长莺飞二月天， 伏鸡养友醉春烟，儿童上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0: 真美好。
3: 醉春烟不是醉春烟。
0: 妹妹总是这个舌头的力量不够，是不是？不妨回家多练练舌头，好不好？让舌头有力量。
2: 医生就说我给练，就拿着棒棒糖那种甜的料，可我就喜欢一直放嘴里就嚼，结果就不放了。
3: 我就是那样的，但是爸爸妈妈不让他那样，因为他只能那么甜，但我就不用，我舌头动得快。
0: 你舌头比他有力量一些，是不是？没事，
2: 我就直接放
0: 不是大事。
2: 嘴里了就那个。不爱
0: 因为就像哥哥揭露妹妹的小秘密似的哈，就在婴童时期，自己可能这个口腔发育受到了这个去吸吮的这个限制，没关系，慢慢纠正。你一定要作为哥哥啊，多鼓励妹妹，是不是？
2: 可
0: 他
2: 每次就
0: 他总是打击你，是不是？
2: 就是每次有一次我就学习的啊，我小子拍我屁，就是每次我就有一次我喝药的啊，我小子拍我屁股说你干嘛？你要杀我一声。
0: 哎呀，小豆是一个恶作剧的，是不是？就喜欢搞怪。
2: 还有一次我就写作业了，然后他拍我一下胳膊，我就写的每次写我就写的文我就特别好看，差写了个大撇。写差了。
0: 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板块名字谁记住了？叫梦想秀，是不是？来说说你们两个人的梦想吧。
3: 梦想，我的梦想是长大能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我现在还没有定好，我不知道生古生物学家还是考古学家，因为呢，我那些都是挖东西的，是考古学家，他就是挖什么以前的什么。词句，然后呢古生物学家他是研究以前的动物的，我现在还没学好这两个里的哪个。
0: 目前还没确定下来，但是呢未来的这个梦想的方向已经大致定下来了，是不是？
3: 对。
0: 哎，不要紧，我慢慢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热爱，然后慢慢去确定下来，好不好？不用着急。小米，
2: 我有好几个小刀的，就是有一个兽医，有一个那个化学，还有一个那个化妆师，还有一个设计衣服的，这么多我就想不了当什么。
0: 在美术领域有，还有在医学领域的这个梦想，恐怕就得到时候再看了，是不是？因为每个阶段我们人生太长了，是不是？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希望你们能够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3: 那我妈妈小时候她想当一名警察，
2: 可她一想我学习不好，警察也不要我呀。
3: 但现在后来呢，她就想当一名老师，现在她就当老师了。
0: 看来妈妈也实现自己的梦想了，然后还有你们两个这么聪明伶俐的小朋友，是不是？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愿望？
3: 最近的愿望，
0: 许个愿望吧，看看能不能实现。
3: 我的愿望是我什么时候敢于去报老师，我都不敢报老师。
0: 不敢报老师？
3: 我真的很想报吧老师。
0: 你可能不太善于表达。
3: 对，而且我心里就胆小，我也不善于表达，我心里一做那种事，心就感觉快要跳出来，就像妈妈带我来什么这块，我心就快跳出来了。
0: 哎，不妨周一你就试一试，你可以和老师先经过他的允许，说老师我很喜欢你，我可不可以抱抱你？相信没有老师会拒绝。
3: 不是的，大家想抱老师就可以抱老师。
0: 那你就去抱呀。
3: 但我就不敢。
0: 那爸爸平时有没有拥抱妈妈？
3: 肯定拥抱呀。有次爸爸不是力气大吗？有次都把妈妈给拒绝抱起来了。
2: 有一次爸爸冲出家门，然后奔向妈妈就说来抱一下，然后把妈妈提起来就说干嘛，我妈就说
0: 爸爸这么奔放啊，那你也试试像爸爸一样。
3: 但我害怕。
0: 不要害怕，你害怕什么？
3: 我害怕老师。
0: 害怕老师？
3: 不对，我害怕我怕老师。
0: 嗯，就是感觉自己走不出来那一步，是吗？
3: 嗯。
0: 你试试，尝试一下。
3: 嗯。
0: 可以先贴一贴。那老师都说了，你要，你可以跟我这样的示好。老师也是接受的，是不是？
3: 对，但是我老师都说不让往学校带什么东西，但我天天带，因为我都能藏起来，我从。

0: 班级就开始戴，到现在一次都没让老师发现过。
1: 从来没中断过。
0: 对，
1: 你这侥幸心理。所以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怕被老师发现？
0: 不是啊，因为
1: 也可能是有一个问题，其实老师一直知道，只是不点破你。是不是
0: 可能是我不知道。
1: 好了，我们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最后呢，来和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呀、你的同学呀、老师啊或爸爸妈妈，想对他们谁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0: 我只想和老师和爸爸妈妈、我的同学们说，让大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
1: 不错，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0: 而且
1: 最质朴的这个，
0: 而且朋友们和同学们考试成绩好。
1: 希望大家都
2: 能。我有两句搞笑的，
1: 来吧，分享一下。
2: 就是我一开始我以为现在过年了，我就想说过年好，然后我爸说不能说过年好。
1: 那你有没有想到新的祝福语？
2: 我还想说天天开心，可我爸说祝贺能小孩能吃糖，因为我
0: 喜欢吃糖，能天天吃糖。
1: 能天天吃糖
0: 啊？对，
2: 我上回就是我小时候就天天吃糖，吃的住院了，
1: 是不是一定得注意保护自己，尤其是饮食方面，是不是？好了，那就这样吧，欢迎你们下次有机会能够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你们生活学习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好不好？来和大家说再会吧。
0: 我应该说大家再见。
1: 好。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二位小嘉宾啊，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3: 怎么这么快？
1: 李雨桐和大家说再会。
2: 再会。
3: 好，说完了。
4: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5: 哇，你好帅啊。
4: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6: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4: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6: 那咱那跑车呢？
4: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7: 你该吃药了。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7: 北京时间17点。
1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麦，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现在身边很多的老年朋友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越来越瘦了啊，甚至好像感觉如果有几年没见的话，有的老年朋友一看了之后就感觉，哎呀，这他是不是瘦得有点厉害呀，有点瘦脱相了。
0: 是别总认为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啊，或者是人老了变瘦了是正常现象。其实这背后啊，大概率是我们要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肌少症，
1: 对，肌少症，是哪几个字呢？是肌肉的肌，然后减少的少，症状的症啊，肌少症。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呢专门就发布了一个指南，名字呢就叫做《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那这个指南呢，实际上就针对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很多老年朋友，到了年纪之后他瘦了，有点瘦脱相了，实际上呢他可能患有的呢就是肌少症这种病症了。
0: 对，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哈，怎么吃才能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好身体。
1: 首先呢，咱们要来认识一下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肌少症。这个呢其实并不是说老了没力气了，实际上啊这个是一种病症，是一种疾病，咱们可得搞清楚了。那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呢？可能很多人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觉得挺陌生的，但是实际上它离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近。
0: 那这个肌少症啊，它全称呢叫做肌肉衰减综合征。它是一种呢主要和年龄相关的，
1: 对，
0: 其实啊也受到不良生活的习惯啊疾病的影响的一种综合征
1: 、
0: 它的特点呢就是骨骼肌肉量呢越来越少，然后肌肉力量呢越来越弱，肌肉功能呢越来越差。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上的肌肉缩水了，没劲儿了。
1: 对，你看看，其实如果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这个呢可跟我们正常理解到的这个衰老它可不一样，它不是正常衰老。你比如说吧，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哈，这个肌少症的患病率呢可能在5.7%-23.9%之间。那有的老年朋友呢是年龄越大就发病呢这个几率就越高了，并且呢它还有一个伴随的危险是什么呢？它会大大的增加老年人比如说跌倒骨折身体衰弱甚至是住院的这些风险。这样的话呢自然也就严重的影响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了，甚至可能还会缩短老年朋友的寿命的。
0: 是，而且哈，关键是什么呢？这个肌少症啊，它这个起病是特别隐匿的。
1: 对，
0: 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
1: 你发觉不到。
0: 对，等到什么呢，发现走路没劲儿啦，或者是爬楼梯费劲儿，拿东西吃力的时候，往往已经可能是发生或者是比较严重了。
1: 对，这个病呢可能是已经开始侵蚀你的身体了。
0: 对，所以要早认识早预防早干预，特别的重要。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了更好的让大家来了解这个肌少症哈，所以呢我们就邀请到了
0: 海勒尔区医院的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赫医生
1: 做客直播间，
0: 对，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这个肌少症的相关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1: 哎，苏医生你好。
2: 你好。那广大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1: 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宋医生呢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要请宋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了哈。
0: 对，
1: 这个国家发布了这个成人肌少症这个食养指南，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国家会发布这样的一个指南。那它的这个发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用形势所迫来形容吧。原因是有现在国家老龄化太快了，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快3亿人了。衰老带来的肌肉流失是普遍的现象。第二呢，就是观念的误区，大家都听过有钱难买老来瘦，很多老人拼命的节食啊，结果瘦掉的都是肌肉，留下来都是脂肪肝和那个骨质疏松。第三呢，是医疗负担，肌少症呢导致了跌倒、骨折、失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所以啊，国家必须发声告诉大家，别光顾着控制降糖降脂，保住肌肉才是保住生命线。第四呢，国家发布了指南是为了提供科学的、可操作的、符合国人膳食习惯的食养建议，推动早期干预，降低疾病负担。
0: 听您这么一说哈，这个老年人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1: 真是。
0: 对，而且最近呢，我听我朋友说，说他家这个老人就有点不对劲儿了。说之前呢爬一个4-5层楼不费劲儿，现在走2层楼梯就喘得不行。
1: 哎呦，
0: 尤其呢拎个菜篮子都觉得哎好像没力气了。
1: 没力气。
0: 对，手脚也感觉越来越瘦。这难道不是年龄大的正常的身体衰老吗？
1: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哈，说这个肌少症应该是跟这个正常衰老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宋医生给大家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的这现在的这个症状应该不是单纯的老了。其实可能很多人的想法呢都和咱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吧哈，就是老人的这个身体正常的一些变化呀都会直接划分到说正常衰老，就是人老了，这个我们慢慢的可能就变瘦啦等等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应该是错误的，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肌少症在作怪。
0: 对，
1: 这应该不是小问题。
0: 是。说到这个肌少症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头一次来听说这个词儿。
1: 对，
0: 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跟肌肉有没有关系呢？
1: 宋医生。
2: 肌少症呢，全称叫骨骼肌减少症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肌肉的骨质疏松。是一种进行性的、广泛性的骨骼肌量减少、半肌力下降或躯体功能下降的综合症。它一般的主要症状，它有核心的症状有3个，就是没劲儿可能是感觉手的握力下降啊，或者是拧毛巾的时候拧不动了提菜篮的时候感觉提不动了，提一会儿就感觉好累再一个呢就是走不动走路的时候就步速变慢，以前呢说是走路都带风，现在呢说是走路一步三晃再一个呢就是一摔跤平衡能力相对来说要照之前检查减弱很多稍微绊一下呢就会摔倒这种情况。
1: 你像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老年朋友，现在就是随着岁数增长之后呢，他发现比如说他这个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这个
0: 过程
1: 比较的麻烦，或者甚至的话
0: 起不来
1: 比较费力。这个跟肌少症有关系吗？这个症状
2: 它是有关的。
0: 我感觉就是刚才说到了哈，这个疾病是跟这个老年朋友有很大关系。就是现在好像年轻人，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这个握力不如从前了呢。你要这么
1: 走路不带缝了呢。
0: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好像跟这个衰老哈，有一点点关系吧。但是可能更多的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不良、亚健康等等。
1: 你确定吗？
0: 所以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肌少症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对，
1: 它
0: 肯定是能够预防的
1: 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嘛，说这个肌少症既然它是一种病症，它当然准定是一个就是综合性的了哈。它这个全称呢是叫做肌肉衰减综合征。其实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更好让大家理解吧，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咱们身体里的像肌肉量可能慢慢流失了，不单单说是你身体当中的这 这个脂肪含量不多了，肌肉含量也少了，而且呢这个肌肉的力量也越来越差，有一些朋友就发现自己身体当中的运动功能跟着就下降了。
0: 是，
1: 其实呢它这个就是属于一种综合征的一种体现了哈。
0: 嗯，
1: 对，因为刚刚你看宋医生给咱们说了嘛，说你看握力下降，
0: 嗯，
1: 走路还慢，都走路不太疯了，然后起坐困难，还容易疲劳，平衡差。你看所有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发现了，说咱们身边不仅老年朋友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年轻朋友也有，是不是？
0: 对，嗯，你像不是说这个年纪大肌肉就会少，
1: 嗯，
0: 但是呢肌少症它是不正常的，或者是过度的肌肉流失，
1: 对，
0: 它
1: 已经超过这个指标了。
0: 对对对，它其实不是自然衰老这么简单，
1: 对，
0: 也是需要我们格外重视的一种疾病。
1: 嗯，因为症状挺多的嘛，咱们刚才关注了是吧？首先最直观的可能就是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也就是肌肉量减少了，
0: 嗯，
1: 啊，然后可能有些朋友也发现了，家中的老人胳膊腿越来越细，尤其是小腿哈，摸上去软软的，没有以前结实了。咱们现在要是说这个40-50岁的朋友，你在摸自己的这个腿的时候会感觉啊，这个腿挺结实的，
0: 嗯，
1: 啊，肉乎乎的，甚至有的朋友说挺硬实的，这个说明你的这个肌肉量还没有减少，
0: 还是健康。
1: 对，有些老年朋友摸上去可就不是了，
0: 对，
1: 软的
0: 是，嗯，然后呢就是这个肌肉力量就明显下降了。
1: 对，
0: 其实这是最核心的一个症状。
1: 是，
0: 对，你看你力量下降了，那你肯定是没劲儿啊，
1: 嗯，
0: 是吧？就跟刚才宋医生说的哈，就是走路都晃
1: 啊，嗯，可是呗，嗯，
0: 是，那你之前能轻松做的事儿，你现在可能就做不了了，
1: 挺费劲的。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这个朋友可能拧个瓶盖拧不动，
1: 嗯，你帮我拧一下，
0: 对，穿衣服啊系鞋带这些简单的动作也变得费劲儿，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呢腿发软，
1: 哎，是，
0: 然后感觉走一走要跪地下那种，我真的之前就有这样瞬间，
1: 是有的
0: 可能就是肌肉，嗯，
1: 这不是缺钙的反应吗？
0: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缺钙的反应，其实，
1: 啊，
0: 这不一定啊，是缺钙的反应，
1: 啊，有可能是肌肉没力气，
0: 对，
1: 是，
0: 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抬不起脚，
1: 嗯，
0: 就稍微走几步就累得慌，其实这都是肌肉没
1: 力
0: 气
1: 导
0: 致的，
1: 嗯，
0: 对
1: 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更明显一些，比如说身体活动能力变差了，
0: 嗯，
1: 走路尤其刚才提到了，说可能最明显的就是走路的速度变得慢了，
0: 嗯，
1: 一步挪不了多远，然后什么呀，比如说上下楼梯啦，从椅子上站起来呀，可能都要扶着东西，感觉没劲儿啊。这个慢慢的呢，可能朋友们就相对来说，你看我走路不方便吗？我行动不方便吗？那出门的活动就变少了。
0: 对，
1: 你越不爱动，然后呢，你身体的这个肌肉力量就越来越
0: 弱了，
1: 嗯，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我感觉吧，如果说恶性循环的话，那肌肉的流失应该会更快，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而且刚才嘉宾也说到了，它容易出现什么呀，嗯，就是疲劳。
1: 对，
0: 啊，
1: 对，
0: 摔倒的次数也变多了，
1: 嗯，
0: 有的时候
1: 也比较危险吧。
0: 对，有的时候觉得哎，一摔倒怎么就骨折了，或者是，
1: 嗯，
0: 很容易受伤，
1: 总感觉还是缺钙呀。
0: 对，跟缺钙离不开了这话题啊。然后呢，老人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说，哎，浑身累呀，
1: 对对，
0: 而且休息半天也缓不过来，
1: 嗯，
0: 这个腿脚也没有力气，
1: 平衡
0: 感变差。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要跟自己之前的一个比较。
1: 对，
0: 那有的人可能他就年轻的时候他平衡感就变差，
1: 嗯，
0: 那就很差。
1: 对，
0: 然后老了之后呢，可能变得
1: 更
0: 差。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摔跤危险很，风险很大嘛。
1: 对，风险大。
0: 对，
1: 那尤其老年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也有这种叫做什么呀，这个缺钙的这种情况，骨质疏松，
0: 嗯，
1: 哈，
0: 嗯，
1: 所以呢你如果是容易摔跤的话呢，就很容易导致骨折，你看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就都发生了。但实际上呢，就是后期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你爱摔跤可能跟你的这个肌少症出现脱不了关系的。
0: 是的，
1: 嗯，
0: 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是这个肌少症的信号。
1: 嗯，对，
0: 之前真的就没有说完全往这方面想，就认为是不是真的是人老了，
1: 嗯，
0: 肌肉萎缩呀，
1: 啊，
0: 或者等等的这个衰老的一个情况。
1: 你看你也提到肌肉萎缩了，因为大家对这个肌少症不了解嘛，所以才容易忽视哈。
0: 嗯，
1: 你像是如果说出现正常衰老的话，咱们可能是发现了之后去干预它，然后改善它，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能解 解决这个相对来说的一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也是劝家里头有老年朋友的这些朋友哈，咱们应该时不时的去关注一下，多多留意一下老年人的身体变化。如果说家里的老人有一些这个明显上的身体上的变化，咱们就要去寻找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这种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咱们及时关注及时调理，才能让这个老人的这个身体更硬朗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刚刚我们说完这个肌少症的症状，心里还是挺犯嘀咕的，说到底哪些人更容易得上这个病。其实我们刚才主要就说的是老年朋友，
1: 老年朋友
0: 那除了这个老年朋友，那总不能说

0: 随便谁都有这个问题吧？
1: 不可能说是一抓一大把吧？
0: 是，就感觉听完之后肯定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他是有这个风险的，
1: 对，高发人群应该是有这样的。那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今天的嘉宾宋医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老年朋友容易被这个肌少症盯上之外，这个其他别的年龄段的朋友有没有这种高发人群呢？或者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他变成这个高发人群呢？
2: 好的，它是主要人群呢，这主力军相当于说肯定是刚才说的是老人，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再一个，其他还有一种就是患有慢性病的如就是那个糖尿病慢性心衰COPD 也就是慢阻肺，还有这个肿瘤或者是慢性肾病这些人的老人都会有以上的问题。但我强调是还有说啥，就是中年人现在也开始中招了，甚至年轻人比如就是营养不良或者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是有一种这个过度减肥，有的人说为了美减肥嘛就控制饮食，
1: 他不都减的脂肪吗？
2: 他不是啊，他这个是因为他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话，他会引起肌肉代谢的
1: 你看，
0: 所以
1: 不能随随便便减肥哟，
0: 减肥还要科学的这个来摄入一些的营养。
1: 对，你看你要是减肥减的不对劲儿了，你减的可不是脂肪啊，减的是你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肌肉啊。
0: 对，有的朋友觉得哎，我既然减肥了那我一天或者是几天他要有一个断食的过程那他可能对于一些食物的营养成分他不太了解，就觉得我少吃就一定没问题。但是呢，你少吃的东西可能就包括你正常人身体应该吸收的这些营养你把营养都不吃了，
1: 对呀，
0: 那你肯定就会长期营养不良，就会导致咱们今天说这个肌少症。
1: 对，肌少症。宋医生，咱们那个啥也说一说，刚才你提到了说除了就是老年朋友之外，有一些中年人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就是被这个肌少症所困扰哈。你接触到的最年轻的这个肌少症患者有多大呀？
2: 有的是20多岁，就是那个大学刚毕业或者刚步入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感觉自己那个体态有点丰满，就是想要那个
1: 丰满
0: 减一减呗，
2: 想要更苗条一些其实天天吃饭就是吃只吃极少的蔬菜，喝白开水还有主食什么几乎不摄入它就蛋白质什么的就摄入严重的不足，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肌少症，就走着瘦，就是那个你摸着其实感觉还肉肉，但是你一摸里边的肌肉，它是肌肉明显是萎缩的症状。
1: 摸到的可能除了皮，就是稍微一点点的这个脂肪。
2: 外面是那个挺宣的，挺宣的，那是一种脂肪，它不是说肌肉，它里边的肌肉是已经萎缩的很多了。
1: 就是咱们怎么来判断？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摸这个胳膊哈，就是咱这摸到胳膊的时候，你的手感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能证明你这个身体当中你还有肌肉。
2: 就好像你是摸就像光头，就是你稍微一发力，你就感觉能摸到里边肌肉是绷起来，是鼓起来的，
1: 有个硬硬的这
2: 一
1: 块肉，
2: 一小团儿，这肌肉就说明肌肉在绷起来。有的人是萎缩之后，你使劲的话，一摸着肌肉稀软了，跟面条似的，它就是这种，就是出现这种肌少症的情况。
1: 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除了这个年轻人之外，哈，还有一些中年人。
2: 对，
1: 这个中年人的这个岁数一般都集中在哪个岁数了？他们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个是40来岁左右吧。因为啥呢？现在可能是条件也好了，就是再一个是工作长期久坐办公室，再有时可能是出门啥的，现在是出门下楼就上车，下车就上班，进办公室就坐椅子，就这种的工作比较繁忙，就是锻炼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时间长了也会引起这一类的情况。
0: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锻炼身体，就是增长肌肉。
1: 对，你减肥减的应该是脂肪，但是你应该锻炼肌肉。哎，我说对吗？
2: 对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患有这个肌少症，他首当其冲的还是这个老年朋友，是吧？
1: 对对，
0: 80岁以
1: 上，
0: 对，年龄越大，然后患病的几率也越来越高。其实这是最主要的一类人群。
1: 对，而且刚才这个宋医生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疾病，像这个糖尿病，我就知道，就是有糖尿病的这个人群，他需要就是控制他自己本身的食物的这个摄入量因为防止这个糖超标嘛。
0: 对，
1: 所以就是他也容易导致说这个肌少症的发生，是吧，宋医生？
2: 对。这也会引起的，因为它是那个饮食不均衡，脂肪呢不够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一系列的情况。
0: 对，你像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年轻人啊，中年人，甚至20来岁的这个学生，
1: 对
0: 对，你像这个过度减肥，然后呢没有科学的饮食，或者是我们上班一族就整天坐着不动啊，不运动。然后呢，久坐，下班就躺着，连走路都很少，
1: 除了坐就是躺。
0: 对，你想想，这肌肉长时间它是得不到锻炼的，慢慢的，你看它就会流失了。
1: 宋医生，是不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肌肉，就是只有在你运动的时候，它才会就是保持它的这种健康状态？
2: 对，肌肉相对来说就是，用尽。废退嘛，就是那个你在用的时候，它这肌肉会越来越丰满，力量相对来说会越来越强壮的。就是，但是你一不用了，一平时养了，这身体有个自我调节功能，就会把你的肌肉就以为你身体不需要它了，它慢慢就会把这肌肉一点点的萎缩掉的，就废弃掉。
1: 所以就说有一些你看瘫痪在床的老人，他说他的这个肌肉萎缩，实际上原因也是因为他总也不动。跟这个关系
2: 是
1: 吧，
2: 长期卧床，他这肌肉他用不到，他来回那么大的活动量，就是身体可能感觉啊肌肉用不到了啊，这自我反应调节，他就把这肌肉慢慢就稀释掉，萎缩掉了。
1: 你看
0: 对，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在家做家务，这个运动量可不可以
1: 够吗？
0: 擦擦地呀，
2: 这个运动量是相对来说你不算太多正常的话，你可以是，如果是没什么事的话，可以到公园啊和社区啊，可以慢走啊，散散步啊，活动活动，拉拉伸啊，韧带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但是管每天那个打扫的一些卫生什么，就量相对来说还是不是太够，
1: 太少。我不单单打扫地呀，你看我还洗衣服，我还刷碗，这不是工作量吗？
0: 我是没听说谁刷碗刷出那个
1: 多耳朵去。
0: 是，所以咱们还是要针对一些科学的运动，然后让自己的肌肉更加的能够哈，
1: 对，
0: 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吧。
1: 是，你看咱们就是这个，其实咱们之前国家也是就是建议大家哈多多运动，然后呢减脂，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健康的状态。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说了，你看国家都推荐我让我这个减重了啊，
0: 是
1: 这个那就减肥吧。你有的朋友就开始了，像刚刚宋医生说的，我就吃几根菜，喝点水，维持我现在能活着能喘气儿就行了。然后之后呢就发现原来自己身体当中实际上就是保证我们营养的和供给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的这个肌肉慢慢变少了。当然最后可能也就导致了很多，你看20多岁的年轻人他就可能就患上了这个肌少症，是吧？
0: 对，对。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可能平时作息特别乱，或者是爱抽烟喝酒，这个可能也是肌少症偏爱的一个人群。其实还
1: 是
0: 有
1: 风险吧，
0: 对，
1: 比较高哈。
0: 对，很多的。那这个肌少症要是一直不管它，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这个健康，到底会有哪些不良的影响？
1: 只是这个身体没有力气吗？
0: 对，这么简单吗？
2: 它有健康的影响啊，它危害的不仅仅是没力气它相对来说比较可怕，就是跌倒，肌少症患者呢骨折的风险是正常人的3倍以上。就比如说老人一旦从那个床上跌落或走路跌倒的话，他的骨折率相对来说就是很高的。伴随而来呢就可能是卧床了嘛，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肺炎啊，血栓呐、就是有好多人就是你上年龄之后骨折，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他们的恢复会很慢很慢的。还有一些可以导致这个残疾、失能，甚至那个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如果是生病住院的时候你有肌少症的话，它会延长我们住院时间术后的恢复也会这个很慢。再一个呢，我们新陈代谢呢也会下降加重这个慢性病甚至增加死亡率。
1: 你看这是
0: 影响
1: 大的。
0: 对，其实可能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行动力越来越差了。
1: 对呀、
0: 走路啊，起身啊，干活啊，都费劲。
1: 对呀、如果说一不小心卧床了之后，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啊，所有的这个对身体的这个影响的事情可能都会增加，对不对？
0: 对，还有就是肌肉是身体代谢的一个重要器官。你想想，肌肉少了代谢就变慢了，那人呢其实也容易发胖， 而且还会影响血糖啊、血脂啊这些身体指标。所以有的人觉得，哎，我不健身呢、啊，或者是我没有追求那。

0: 它的发病原因呀，或者它针对的这个发病人群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吧？
1: 那这个肌少症到底怎么分类，分哪几种？那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临床上最常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呢，主要是按照发病原因来分的啊，一般可能是分成三大类。首先呢，第一种是咱们最常听说的也是最普遍的，叫原发性肌少症。这个呢其实也很好记，你想想原发性一般都是和年龄直接挂钩的，可不和其他疾病产生联系的
0: 啊。所谓的这个原发性就是年纪慢慢增长了，咱们提到了就是然后它慢慢它就直接发生的，这个叫原发性是吗？
2: 对，它随着这个新陈代谢的减弱，这身体的功能减弱，它是一点点出现的，它这是叫原发性的。
0: 这个就是针对老年人的了是吧？
2: 对。
0: 就是除了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原发性的跟老年人挂钩的，如果跟年轻人有关系的，它还有它自己的这个名字吗？
2: 有啊，它就有，这是第二种，就像是就可以叫继发性肌少症。这个就和年龄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它主要是由其他问题引起的，属于后续引出来的肌肉问题。比如说啊，因为身体得了某种疾病像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类的，消化系统性疾病，或者是长期卧床，活动量极度缺乏，再者是营养不良，蛋白质摄入不够什么的，这种都会外在因素导致的肌肉衰减都叫做继发性肌少症。
1: 那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它其实不光是老年人会得，它年轻人也是有可能。
2: 对，哪怕是年轻人呢，要是长期卧床生病后他不活动，营养跟不上，都会出现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它的发病群体更广，诱因也更复杂还有一种它就是严重的肌少症，这个就很好理解了，算是肌少症的加重后的阶段。
0: 那这种是不是很厉害呢？
2: 这个是这样的，不管一开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肌少症，要是一直没重视没干预，肌肉的量和肌肉力量持续的下降发展到后期呢，不仅是浑身没力，就是走路都费劲儿。甚至有些会出现这个行动障碍，连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还特别容易反复摔倒或者是引起其他的各种并发症。这就到了严重肌少症的程度，也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
1: 这是严重肌少症哈。这么一说呢，相信大家就明白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概念了哈。
0: 对，
1: 这个不同类型原因和情况是不一样的。还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2: 总结一下，相对来说就是原发性肌少症呢，主要与衰老相关，没有其他疾病直接导致的因素。年龄相关的合成代谢激素水平变化，如睾丸酮、生长素什么下降啥的神经肌肉功能退化等，这些是正常的，就是原发性的肌少症。继发性的肌少症呢，是由明确原因引起比如这个活动不足，像是那个上班的久坐了，或者是你受伤了，就是那个要需要卧床制动这种。再就是疾病相关的，比如是那个关节炎了，你这膝关节炎什么的，你自己就不能活动太多，那这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这个肌少症再有这个恶性肿瘤或者是因器官衰竭引起的这种肌少症。三呢，可能是存在营养不良比如这个蛋白质能量的摄入不足，吸收的障碍，有一些是可能是像是有的先天性的什么缺铁或缺锌这种东西，各种微量元素，有的人是因为减肥吃的正常吃的东西摄入不足再有呢，就一部分就可能是因为药物因素因为疾病的情况需要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导致这种肌少症的出现。
1: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海乐尔区医院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鹤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有关于肌少症的相关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咱们要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一种病症哈，名字叫做肌少症。
1: 是，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尔区医院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鹤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刚刚呢是聊完了肌少症到底是什么 概念，哪些症状。
0: 是，
1: 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啊。
0: 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普通人吧，你看他又不是医生，也没办法说天天去医院做一些专业的检查。
0: 是吧？
1: 那
0: 自己学。
1: 对，在家能不能有一些简单的判断
0: 方法哈？
1: 对，有没有这个肌少症的可能存在呢？
0: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了，因为我也比较关注哈，我也想知道，就说你看，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让宋医生说问问咱们这个捏胳膊能不能看出来咱们这个肌肉少没少哈？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方法，就是能不能就是不用跑医院啦，咱们也不用去做一些什么复杂性的这个仪器检查，咱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有没有一些自测的方法？咱们得需要就是嘉宾来给咱们讲一讲，是不是？
1: 对，宋医生跟我们说一说。
2: 好，我可以教大家几个那个土办法，就是属于简易自测用的啊。它并不代表就是确诊啊，是简易筛查啊。可以一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指环实验，就是坐在椅子上，伸出小腿啊，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啊围成一个圈，去到小腿最粗的地方啊。如果是手指圈完全套住了，甚至还有空隙，那可能就有一定的危险了，它说明肌肉维度它就不够啊。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聊到的，您说坐起来没力量，说这个就是起坐测试啊，找个没有扶手的硬椅子，我们双手抱胸连续站起坐下5次，如果超过12秒，或者是中间需要手撑膝盖，那么下肢的力量肯定是不足的。第三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步速的测试，就是行走6到8米啊，如果是速度小于每秒0.8米呢，提示那个步力功能下降。第四呢，我们做一个握力测试。握力测试呢，如果是男性是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呢握力小于18公斤，啊，就可以说是我们的肌肉力量有一定的减少。啊，它测试呢需要用这个握力计，如果是没有握力计呢，我们也可以大致用开门呐，或者是拧毛巾的费力感来感知它的力量。第五呢就是小腿围，男性呢小腿的维度如果是小于34厘米，女性的小腿小于33厘米，这可能存在这个肌肉的减少。我们可以用平时自己测量腰围的软尺或者皮尺来测量。以上建议呢就是以上异常的建议进一步的去医院呢，就是营养科、老年科或者康复科做人体成分的分析检查。因为啥呢？这毕竟是咱们徒手简单的自测，具体的还需要一切的来分析，来要更准确的数据。不能因为我们这是自测出现了有一些的这个症状，我们就认为它是出现肌少症，这个我们需要更科学的依据。
1: 就是去这个专业的医院科室啊进行进一步检查。
0: 不能聊完了之后我说完了，我得肌少症了怎么办。不用紧张啊，其实有一些这个自测的有几个关键点吧，咱们可以就是先来自测一下，关注一下，就是看看自己的这个肌肉的衰减的问题究竟怎么样。刚刚呢这个宋医生给大家提到了，比如说咱们看一下肢体的这个粗细，然后测一测咱们手脚的这个力气，然后呢再测一测这个日常的动作，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完成的话这个呢就证明说大家的这个肌肉的能量和肌肉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如果说有明显的一些异常了，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医院的。
1: 对，而且呢这个自测的目的它不是给自己确诊，
0: 是，
1: 而是呢如果说是有早期发现的一些风险信号，一旦自测发现感觉不对劲儿了，或者身体有异常表现呢，要及时的多留意必要时呢咨询医生，这才是自测的一个意义，对吧？
0: 对，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哈，不论是什么样的这个疾病或者是什么样的不舒服，大家呢可以学一些这个自测的方式，但实际上呢这个自测的方式呢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咱们需要发现一些这个风险的信号，如果发现了真的感觉是有点不对劲了，还是呢要去这个正规的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师来给咱们进行一个诊断，这个才是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顺序啊。
1: 对，而且还有特别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自测不光是这个老人自己做

0: 就是咱们做儿女的也要帮助家里的长辈来测一下哈，
1: 是是，
0: 平时要多关注一下长辈的一个身体变化啊，靠这些简易的方法为健康先把一个关。
1: 是，咱们关注了这个肌少症的症状和自测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注，因为这个疾病还是针对的是老年人嘛，老年人发病率比较高。那么就我们呼伦贝尔本地来说吧，就是这个临床上有明显症状来就诊的这类病人多不多？宋医生，我相信这个可能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话题了，因为毕竟这个毛病是咱们现在可能近期才听说的这个疾病，就是咱们这几年临床上有没有来就诊的这一类的病人呢？
2: 在咱们呼伦贝尔地区啊，这样的老年患者并不少见。尤其是一些这个牧区啊或农区的老年人，蛋白量、蛋白质的摄入可能存在不均衡啊，冬天相对来说就是咱这边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就活动比较少，啊，肌少症及相关及跌倒的相关骨折的病例呢，就可能就是会增多。但很多就是家属一来就是人老了就是这样，其实吧，这是一种这个肌少症的一种病。
0: 对，
2: 这是因为这个年轻化呢，我们在门诊就见过40多肌少症，肌肉严重流失的也有很多。它就有几下的原因。一呢可能就是咱们说的宅男呐、宅女啊，就是年轻人呢就是长时间卧床啊、久坐，缺乏运动，肌肉刺激不足导致的。现在呢我们是没说嘛，交通方面便利了嘛，出门开车，进门躺平，肌肉长期的待机，它就是自我萎缩了，可能出现这种这个肌少症。再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减肥，就是呢饮食不当啊，饮食不当嘛，为了美嘛，就是那个说的少吃主食，饮食不均，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啊，极端的节食，完全不吃肉啊、蛋呐、牛奶这一类的，肌肉被身体当作柴火给这个烧掉了。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因为累长期熬夜加班，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啊。也可能间接影响肌肉的健康，身体啊处于一种叫皮质醇的分解激素环境中肌肉它就根本就留不住。再一个呢，就可能是有生病，这个慢性病就是刚才说的，如糖尿病了或者炎症性肠炎什么的，这种就是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它都会导致这个肌少症。
0: 这个了解完肌少症是什么之后，我相信接下来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日常生活怎么吃能够预防。
1: 就是我们能把它吃回来吗？这个肌肉。
2: 相对来说这个是可以预防的，尤其是原发性肌少症，我们通常可以通过营养加运动干预的效果来调节。饮食的预防呢，我们就是我们一呢，我们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呢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到1.2克蛋白质，严重肌少症呢可以摄入1.2到1.5克，咱们打个比方说吧，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要吃相当于2个鸡蛋、1袋牛奶，加上2两的瘦肉，或者是鱼呀、虾呀、鸡呀这种的，再加上我们常规食用的主食。第二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 很多老人呢现在就是在家待着足不出户，它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乏，也会导致肌肉无力。除了晒太阳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深海的鱼类，或者是遵从这个医嘱补充制剂，这也可以补充是维生素 D。再一个三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抗氧化营养素就维生素 C 呀、E 呀、硒等来自蔬菜、水果、坚果，它能减少氧化应激损伤肌肉。四呢就是足够的能量就是避免节食导致的肌肉过度节食导致肌肉分解。五呢是欧米伽三，就是脂肪酸，它有在深海鱼类亚麻籽油类，它里边含有，它可有助于肌肉的合成。六就是指南推荐个性化食养原则，结合本地食物资源，如奶食、牛羊肉、杂粮等，它都是有利于这种预防肌少症的发生。
1: 您刚才。

0: 提到了说吃哈，咱们在吃上面来补充一下营养，然后呢减少这个肌少症的这个情况发生，加上运动干预之后的话，应该是会效果非常明显的。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替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可能已经肌少症了啊，有一些很明显的症状了，我靠这么吃然后能回来吗？我得每天达到多少的运动量能让我的这个肌肉稍微恢复一点呢？
1: 这针对老年人呢，可以吃完之后慢慢的锻炼，做一些这个抗阻的训练。
0: 嗯，
1: 啊，就相对来说，抗阻训练就是通俗来讲，就是和东西较劲儿，就是刺激肌肉的合成，增加肌肉力量和肌肉量的关键。
0: 嗯，
1: 啊，通常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这个弹力带呀、自重训练的，因为如果是老人嘛，咱就不建议做一些这个器械的训练了。
0: 啊，
1: 咱们用一些的自重或者是轻度的弹力带，可以做一些这个靠墙静蹲了、上下台阶了，或者是弹力带划船动作，就是拉弹力带锻炼我们的背肌，防止它驼背。靠墙静蹲呢，我们就是靠墙，背靠墙，大腿与地面平行，像坐一把这个隐形的椅子，这对膝盖的保护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在我们可以练习一些体重练习，就是平时扶着桌子，脚尖点起来锻炼小腿，小腿有力量，跌倒的风险它就自然就能降低了。它我们可以通过是每周锻炼个2到3次，每次可以做8到10个动作左右，每个动作可以做1到3组，每组10到15个，就是老年人呢，就咱们可以就相对来说适当的减量，就是不要做量太大，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疲劳感，但不要过于劳累，强调呢循序渐进，动作要规范，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严重肌少症的患者，应在正规的医院康复科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不能自己是盲目的过度训练。他这个同时也可以与一些就像老年人可以做一些公园是踢踢毽子啦，或者是甩甩响鞭了这种的，打打这个冰球冰嘎那种的，这锻炼锻炼身体是很好的，可以做一些这个慢跑啊，或者是有氧的那个步行啊，这都是可以的。
0: 您像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肌少症哈，
2: 对，
0: 一直在聊的是身体当中的肌肉减少。我想问一下这个宋医生，咱这个肌肉减少有针对这个下肢或者针对上肢的吗？它是全身性的这个肌肉一起都减少呢，还是比如说它会某一些老人会下肢减少，某一些老人会上肢减少，它这个有区别吗？
1: 它这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的就比如这是中位截瘫的，就是可能是下肢它是那个不受力了，不听指挥了，时间长了它下肢肌肉大腿小腿的肌肉就会自然萎缩，但是它上肢是灵活，是能活动的，因为人要生需要生活嘛，所以说上肢力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强壮，它要能来维持整个身体的活动了。但有的人就可能是类似于高位截瘫这种呢，他就可能是上肢下肢肌肉一起萎缩，因为他是除了头能动是其他的都动不了，只能靠人伺候，所以说呢，上肢和下肢肌肉它都会存在这个肌肉肌少症萎缩的情况下。
0: 那如果是慢性疾病的这样的老人，比如说什么糖尿病啦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老年人，他如果说出现肌少症，他是全身性的这个肌肉都同时有这种症状吗？
1: 这是糖尿病属于这个代谢类疾病，它会全身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可能是相对来说对末梢神经就是下肢影响更明显一些，因为好多人说糖尿病足嘛，他这种他会可能更明显一些。正常的话，糖尿病因为还得饮食还得控制嘛，所以说他这个蛋白摄入量可能是存在不足，在通过慢慢饮食调理吧，可能是代替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吃肉不能说光吃肥肉不吃瘦肉这种的，我们可以代替一下吃一些鱼肉类的，相对来说可能深海鱼类的可能更好一些，或者是吃一些这个牛奶了，或者是那个豆制品了， 那可能更有益一些。
0: 嗯，你看，针对老人的这个饮食啊，还有锻炼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是吧？
2: 对，有很多讲究的。
0: 对，是的。
2: 其实我们刚才我就是关注的一点就是每天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哈，所以说我们现在建议
0: 挺多的，是不是？
2: 对，至少你每天要一个鸡蛋，
0: 两个
2: 啊，两个鸡蛋，
0: 对，两个鸡蛋，
2: 牛奶，
0: 然后还得喝牛奶，还得吃大豆制品，然后还得吃点肉，是吧，宋医生？
1: 对，
0: 这些
1: 是不可少的。
0: 你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量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这些应该是一天的量吧？
1: 正常它是那个每天补充的量，它是
2: 总计是吗？
1: 总计
0: 对,
1: 对。
0: 你看，老年人每天每公斤的体重要补充1.0到1.2克的蛋白质。那么这么说的话，就是咱们如果把它分成鸡蛋的话，刚才提到了应该是1到2克鸡蛋，对吧？
2: 嗯、对，
0: 那就你就不能一顿把它都吃掉，是吧？
2: 嗯，
0: 应该是分到一天。
2: 对，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主要说的是这个成人肌少症那个食养指南。
0: 对，
2: 节目最后呢，我们的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食谱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推荐、
0: 啊、对，给大家推荐点食谱吧、啊、这个比较实在，是不是啊？
1: 食谱呢，我们就是可以是有几下几点啊。一呢、
0: 嗯、
1: 就是保证优质的蛋白质，三餐要均衡的分布，
0: 嗯
1: 啊，就每餐要是食用早餐可以用这个吃鸡蛋和牛奶啊，午餐呢，我们可以吃些这个瘦肉啊，或者是深海鱼类、
0: 嗯，
1: 再加一些豆制品。
0: 嗯，
1: 晚餐呢，我们可以吃蛋啊、肉，或者是加上豆制品这种情况。首选呢是鸡蛋，次选呢就是奶类呢，就是牛奶或者酸奶。那鱼类呢，深海鱼是，其次是淡水鱼。
0: 嗯，
1: 瘦肉呢就是以牛羊肉为主。或者是鸡胸肉，鸡胸肉豆制品呢，可以吃一些这个豆腐啊，或者是豆浆。
0: 嗯
1: 嗯嗯。第二呢，补充维生素 D 与钙，就是每天的奶类，我们可以喝这个300到500毫升啊，就正常的是纯牛奶就可以。每周呢吃这个深水鱼呢是2到3次，可适当的日晒，就是出门活动，可以有效的补充维生素 D， 或者是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
0: 嗯，
1: 第三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这个增加抗氧化的食物，就是每天这个蔬菜呀、可以300到500克，就是其中是深颜色的蔬菜占一半比例。嗯，这水果呢，我们可以吃这个200到350克，比如苹果啊、柑橘啊、浆果这一类的。再我们还可以食用适用的坚果，每天吃这个10克左右就够用了、比如核桃啊，或者是那个炒的杏仁啊，这都是可以的。第四点呢，我们是主食的粗细搭配，有是那个全谷物，有杂豆，有薯类占主食的1/3甚至1/2，它比如说是燕麦啊、糙米啊、小米、红豆、土豆、山药等等。同时呢，我们这个第五点就是健康油脂，烹调油选的菜籽油、大豆油、亚麻籽油等，每天用使用量一般25到30克就够用了。可以吃一些这个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比如亚麻籽油和深海鱼里面就是含有这种丰富的欧米伽三。
2: 嗯，这就是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能够吃的均衡啊，对于这个肌少症的食养的一些建议
0: 是
2: 啊。其实肌少症是可以预防、可以干预，早重视、早行动，就能呢守住我们的肌肉，守住我们的健康。它也不是说衰老的一个必然，而是能通过吃够这个优质蛋白，三餐均衡，调理我们的脾胃，坚持运动，管好慢病，定期筛查。这些问题的，
0: 哎，是，尤其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咱们呼伦贝尔的中老年朋友了哈。日常饮食里面有牛羊肉，也有奶制品，咱们鱼类资源呢也比较丰富。其实呢，正好符合这个优质蛋白的需求了。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利用咱们本地的食材，科学搭配就能养好我们的肌肉了。
2: 对，所以说哈，从今天开始要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坚持运动起来。家里有老年朋友的，一定要多关心他们的饮食和活动，帮我们所有人哈远离肌少症吧。
0: 哎，是。 咱们共同来拥有健康和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吧。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宋医生的做客节目，谢谢宋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2: 再会，
1: 再见。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6号，农历3月30日，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公路口岸1季度贸易值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51%。
1: 阿荣奇，只冤再同去，非遗欲新人。
0: 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从满洲里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3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64.0万吨，贸易值达31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2%、51%，实现贸易值与货运量双量齐增。作为中俄经贸往来的核心陆路通道，满洲里公路口岸跨境贸易往来愈发紧密，进出境货运车辆川流不息，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加速集聚。中国制造高效直达欧洲市场，境外资源、优质商品便捷进入国内。高效通关背后是精准施策与服务升级的强力支撑。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持续发挥信息共享、应急处置、综合分析上报三项机制作用，建立中俄两国六方协作机制，强化数据互通与联合处置，保障货物顺畅通关，推进智慧海关与智慧口岸协同建设，升级智能卡口功能，叠加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持续提升出境车辆验放速度。下一步，满洲里公路口岸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跨境通关协作，拓展多式联运业务，全力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中展现更大担当，为区域经贸合作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更强动力。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日，阿荣奇纳吉屯第五小学非遗润童心、巧手去飞扬、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学校以多彩沉浸式非遗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焕发勃勃生机。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吕子强、李莹的报道。
3: 纸鸢翻飞逐春风，亲子携手传文脉，家长与孩子们一起手绘风筝，放飞纸鸢。五彩斑斓的风筝迎风起舞，扶摇升空，蓝天白云之间承载着孩子们的美好梦想，也寄托着师生与家长对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传承的美好期许。大家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传统民俗，在亲子陪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阿荣奇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王子晴。
4: 从最开始放飞失败，到后来慢慢熟练，迎着春风尽情奔跑，看着画满梦想的纸鸢翱翔蓝天，我特别开心。这次活动，我收获了盒子的快乐，也让传统文化扎根心底。我会努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3: 国粹雅韵汇脸谱，指尖匠心续传承。同学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京剧脸谱色彩寓意、人物性格及历史文化知识，一笔一画精心勾勒脸谱纹样，巧妙将京剧国粹元素融入油纸伞、拨浪鼓手工创作之中，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创意创作中焕发新生。孩子们还亲手体验折叠、捆扎、浸染、晾晒全套传统工序，沉浸式感受古法扎染技艺的独特艺术韵味。掐丝珐琅画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弯折丝条，细致点蓝填色，耐心勾勒装点，在一针一线、一描一画的指尖实践中，体悟工匠精神。

0: 一幅幅精致精美的珐琅作品，饱含孩子们对传统非遗技艺的崇敬与热爱。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杨一涵：
1: 缤纷的色彩、特色的脸谱纹样，都充满浓浓的国风韵味。亲手创作的过程特别有趣，也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京剧国粹的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既收获了满满的乐趣，也开阔了眼界。我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我会主动走进非遗，热爱传统，努力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继承
0: 者。本次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以趣味实践互动、沉浸式体验学习的方式，让非遗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孩子心中，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家国情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校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副校长李涵章：
2: 以趣味实践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厚植文化底蕴，增强少年儿童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青少年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3: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4: 近日，歌游内蒙古，乐享呼伦贝尔，牧歌润草原，文旅兴边城，新巴湖右旗环呼伦湖骑马骑游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骑手齐聚湖畔，领略家乡美景。请听新巴湖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瑶、刘娜娜、于广、明泉、塔拉、田浩林的报道。
5: 随着发令枪响起，骑游组从斯科腾广场出发，沿着呼伦湖畔一路穿行，湖光美景尽收眼底。骑马组随后出发，骑手俯身贴鞍，挥缰疾驰，环湖骑行，让每一位骑手既感受到运动的畅快，也领略独特的自然与人文之美。骑行爱好者焦喜文：
6: 感觉参加这次活动很有意义，就是不仅能强身健体，同时还可以欣赏呼伦湖的美景。
5: 骑马爱好者乌苏日乐图：
7: 这次环湖骑马骑游活动主要就是想带动大家多骑马，把蒙古马精神发扬下去，把马文化传承好。小时候我们出门远行都离不开马，骑马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以后我们会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5: 本次活动分为骑马组和骑游组两个部分，其中骑游组由全骑各领域青年组成，从斯科腾广场出发，最终抵达呼伦湖畔，全程约24公里。骑马组由达赖苏木的牧民青年和马术爱好者组成，马队从呼伦湖畔另一侧集结出发，向拴马庄方向进发，全程约15公里。活动不计时、不排名，摒弃竞技压力，营造轻松畅骑、赏景休闲的氛围，为广大运动爱好者提供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平台。
3: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春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为抢抓春季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呼伦贝尔学院在主校区体育馆内举行内蒙古自治区2026届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了精准的对接平台。此次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活动不仅举办现场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活动，吸引了170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9: 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毕业

0: 生，一共有3596人，将近3600人。其中呢，就是理工农专业的毕业生呢，占比达到50%以上。我们今天来招聘的用人单位，也是近几年数量最多的一次，达到了170家的用人单位。这里边包括国央企、大中小型的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提供的岗位是近400个职位，招聘的需求一共达到5508个人。
1: 企业是人才需求的另一端，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是提升就业率的关键环节。与往届招聘会相比，此次春季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就业导航站，为同学们提供政策服务、政策咨询，针对职业规划、优化等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为同学们专门制作了非常实用的二维码。同学们只要扫一扫这些二维码，就可以详细了解招聘企业的详实信息。招聘会现场还特别增设了基层就业专区，以及针对毕业生基层就业的相关咨询和服务。招聘会现场，同学们积极与各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并且向多家招聘企业提交了自己的简历。霍利梅尔学院电气工程自动化2022级同学冯波，
2: 最理想的是能入职国家电投发电厂，从事电气电厂运行、设备检修相关的技术工作。从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准备求职了，一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简历，然后突出自己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就是加强自己的核心专业知识，巩固电气运行、设备检修等相关技能。刚刚看到一个金星化工厂，然后感觉比较心动，也是电气专业的有来就是这个方向有招聘的，然后我向贵公司投了自己的简历。感觉今年整体的就业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对于我们这个电气相关的岗位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也给了我们就是电气专业的这一类同学很大的信心。
1: 为保障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霍利梅尔学院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及时优化调整学校专业，着力构建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与学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相匹配的本科专业体系，同时加强校企合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学生全周期生涯教育，通过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提供真实的实训场景，缩短岗位适应期。霍利梅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0: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春季秋季两场大型的这个招聘会以外，还会举办多场的小而精、专而优的专场招聘会。例如我们前段时间举办了这个鄂尔多斯专场招聘会，还有顺丰、华为等等20多场小型的这个招聘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1: 霍利梅尔金星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王同亮。
3: 今年计划在20到30人之间，主要的招生方向就是采矿专业，还有机电类、化工类，比较紧缺的都有侧重点。一是学习成绩方面，还有就是在学校的综合程度，还有一些户籍啊也会参考一些，整体还是要看学习能力。霍利梅尔学院还是整体学子还是挺好的，因为霍利梅尔学院整体在我们当地也是为一个本科院校嘛。然后这些年我们在霍利梅尔学院招生的总共大概有粗略统计一下大概40-50人吧，这样。然后现在也很多毕业生也是活跃在我们一些主要核心岗位，哪怕现在很多已经走在中层管理岗位上、重要岗位的层面上。
1: 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我市正围绕毕业生求职需求和就业状态切实提供精细化有温度的就业指导服务，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兰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第一中学语文节演绎传统文化新魅力；
4: 方寸空间藏温情，满洲里市总工会用心呵护女职工；
3: 根河市文化馆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画树皮制作技艺优秀作品展。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日前，阿荣旗第一中学第十七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之语文节主题活动圆满举行。活动旨在推动语文知识跳出课本，融入日常校园生活，厚植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丰富校园精神文化内涵，为全校师生搭建了一个展示语文素养、传承中华文脉的精彩平台。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5: 活动在气势磅礴、意境悠远的诗朗诵《将进酒》中拉开帷幕，随后古文观止读书心得分享、古韵歌曲咏柳传唱、古典舞蹈传道演绎、经典课本剧《鸿门宴》实景表演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节目形式多元新颖，书香氛围浓郁，巧妙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融为一体，打破了传统语文课堂学习的单一模式，让学生在沉浸式文艺体验中真切感受到汉字之美、诗词之韵。阿荣旗一中学生郑欣然：
6: 当我演完这个节目之后，感觉更加的满足，让我感受到了文字不再是冰冷的载体，让历史人物真正的走进了我们的心中，然后转化成了我们学习路上的动力。
5: 此次语文节激发了同学们研习语文知识、品读经典名篇的热情，让大家深度领略了中华古典诗词的独特魅力。同学们纷纷表示，今后将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书香浸润中不断提升语文综合素养。学校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夯实书香校园建设根基，涵养浓厚的读书育人氛围，为校园文化提质升级与语文教学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阿荣旗一中语文老师江恩惠：
7: 举办语文节的活动是为了让语文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营造一种爱读书、善表达、重文化的校园的氛围，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4: 近年来，满洲里市总工会始终坚持以女职工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规范化建设与多元化服务，用心用情打造温馨暖心的职工港湾，切实守护女职工身心健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8: 走进满洲里市纪委监委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一场情系女职工法在你身边普法宣传活动正温情地开展着。满洲里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妇女权益保护知识，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让法治知识伴着工会关爱走进女职工们的心坎里。此次普法活动正是满洲里市总工会依托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这一前沿阵地，坐实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生动缩影。自2016年以来，满洲里市总工会坚持以女职工需求为导向，将休息哺乳室建设作为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解决妇女急难筹盼问题的关键抓手，统筹资源，精准发力，推动全市女职工休息哺乳室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目前，在满洲里市总工会的统筹推进下，全市已累计建成女职工休息哺乳室25家，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女职工集中场所全覆盖。建设过程中，满洲里市总工会严格对标规范标准，确保

0: 现了满洲里市女职工关爱服务工作的扎实成效。女职工陈雪岩：
1: 我觉得这个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特别的贴心实用，对于我们女职工而言，上班累了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放松身心；对于哺乳期的女同事来说，在这里哺乳私密又方便，环境也温馨舒适。在这里，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工会对于女职工的关怀，大家的权益也得到了切实保障，特别的暖心。
0: 如今，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不仅切实解决了孕哺期职工休息难、哺乳难的实际困扰，更成为开展普法宣传、健康科普、心理疏导等多元服务的重要阵地。下一步，满洲里市总工会将继续以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为核心载体，进一步扩大建设覆盖面，优化服务精细化水平，健全权益保障体系，以切实举措不断提升女职工的幸福感、归属感与获得感。
2: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3: 为丰富城市文旅活动，厚植民族团结文化根基，近日，根河市文化馆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桦树皮制作技艺优秀作品展”，集中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成果，与市民与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风情与匠心之美的文化盛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欢、程亮的报道。
4: 展厅内，百余件桦树皮制品错落陈列，涵盖生活器具、工艺摆件、文创作品等多个品类。展品以天然桦树皮为原料，经选材、剥皮、浸煮软化、裁剪塑形、缝合装饰等多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质地柔软，防水耐腐，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器物之上，几何纹样、动植物图腾等传统纹饰经刻压、剪贴、烫烙而成，线条流畅，寓意吉祥，尽显北方民族的生活智慧与审美情趣。根河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周佳莹：
5: 我们开放非遗展厅，集中展示桦树皮制作非遗项目，旨在进一步丰富我市的文旅资源，为游客增添文化打卡好去处，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根河的非遗魅力，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4: 参观者缓步期间，或驻足凝视，或轻声交流，不少游客拿出手机记录匠心瞬间，大家在沉浸式观展中读懂艺术背后的民族交融故事，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参观游客王女士：
6: 今天来到非遗展厅，亲身近距离的观赏，真切感受到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希望更多人能走进这里，了解桦树皮非遗，爱上根河特色的非遗文化。
7: 5月12号，呼伦贝尔市首个 AI 智能辅助评审项目新巴尔虎右旗阿日哈沙特镇规模化改造供水工程项目在新巴尔虎右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顺利完成全流程评审，标志着全市首例人工智能加招投标应用案例成功落地。此次人工智能加招投标场景应用，通过织密跨区域多层级协同的远程异地评标网络，引入智能辅助评标、围串标预警分析等重点场景，实现招投标环节的智能化管理、透明化交易与高效化监管，有效破解传统招投标行业的痛点与难点。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招投标领域的全流程多场景应用，不断扩大智能辅助评标、远程异地评标和围串标预警分析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提升招投标工作的智能化、规范化水平，努力打造更加公平、高效、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为新巴尔虎右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巴尔虎右旗记者苏纳尔、刘新瑶报道。
3: 5月13号，鄂伦春遂得旗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纺织宣传周暨民纺点主题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阿里河镇末日根广场举行。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送到百姓身边。活动现场，

独具鄂伦春风情的歌舞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广场两侧多个政策宣传服务专区依次排开，工作人员和普法宣传员通过展板宣传。

0: 知晓政策、拥护政策营造良好氛围，既不丰富全旗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形式，全方位展现鄂伦春自治旗各族群众手足乡亲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1: 为深入践行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切实减轻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日前，扎莱诺尔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内蒙古人道助力型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救助筛查活动。活动现场，来自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专业医疗队逐一为就诊群众进行问诊检查，详细了解就诊群众病史、身体状况。 精准评估患者是否符合手术指征，并向符合条件的患者详细讲解救助政策、手术流程及术后康复注意事项。本次筛查活动共计摸底排查4名困难群众，其中2名符合手术救助条件，后续将按照救助流程对接手术治疗。 据了解，内蒙古人道助力型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救助行动由自治区红十字会联合内蒙古光彩事业基金会开展，旨在帮助内蒙古低收入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恢复健康，改善生活自理能力。此次筛查活动。 扎莱诺尔区红十字会精准对接困难群众就医需求，把救助政策落到实处，切实为困难家庭患病群众缓解病痛、重拾健康提供有力支持。扎莱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姜荣利、张海龙报道。
2: 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五月民族政策宣传月各项工作走深走实。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月12号，额尔古纳市民委联合市文联共同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书画展。展览现场，一幅幅书画作品整齐陈列，涵盖多种书法绘画形式。书法作品比例各异，或穷尽大气书写民族团结经典语句，或梅秀雅致传递共生愿景。 绘画作品将额尔古纳风光、民俗风情与民族团结元素相融，寓意深远。观展群众驻足品味、交流、拍照留影，在笔墨丹青中感悟民族团结的力量，在艺术熏陶中深化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此次展览共征集并展出精选书画作品100余件，均出自全市文艺工作者、书画爱好者之手。 作品以笔为媒，以墨为桥，既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生动描绘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途径。额尔古纳市民委将以此次书画展为契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创新宣传教育形式，丰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内涵的文艺宣传作品。
1: 厚植民族团结根基，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群众心中，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注入强劲精神动力。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标准。
3: 它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幸福了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应习近平。

0: 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0: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那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朱云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朱云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朱云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竭力联系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2: 物体把声音又反回来了。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3: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6: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7: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6: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9: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2: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

0: 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8: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

0: 电器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 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0: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加速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域掀起生态建设热潮。
1: 2026蒙超联赛正式开赛，79场比赛持续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揭幕战赤峰队客场2-1战胜呼和浩特队。
2: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22.6亿元。
1: 新企业集中入仓，京蒙共享前置仓消费帮扶。

0: 务平台持续扩容。
1: 走一线改文风，北堡川上的九旬渔工下篇。
0: 一至四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75.1%，占内蒙古外贸总值30%以上。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内蒙古以三北工程质量年为抓手，抢抓春季造林治沙黄金期，自西向东加速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域掀起生态建设热潮。前四个月，全区完成防沙治沙面积超300万亩。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示范区治沙项目现场，300多名工人正在铺设草方格，无人机精准投送麦草，形成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协同作业模式，大幅提高了治沙效率。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段光硕：
2: 当前了正在完成25年阶段的2700亩的任务，预计5月30日全部完成，形成一个哈拢态势，总共是48.6公里的防沙平台，阻止沙漠向东倾斜，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内蒙古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任务量占全国三北工程年度任务的近1/3。在通辽市科左后旗甘奇卡镇树立古台嘎查，200多名干部群众分工协作铺设草方格，栽种新树苗，3000多亩流动沙地将得到全部治理，辐射半固定沙地1.9万亩。在毛窝素沙地西北缘，鄂尔多斯市鄂托各旗防沙治沙工程队伍抢抓有利时节，开展造林种草。今年当地计划完成林草生态建设任务200多万亩。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莱镇，当地联合三峡集团全力推进浑善达克沙地南缘36.3万亩治理任务。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三级主任科员刘普洲：
3: 在攻坚战区，重点推进贺兰山至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阴山南路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和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在歼面战区，聚焦阻沙入津，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面。在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遏制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握手。
1: 截至四月底，内蒙古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327.86万亩，占年度任务的21.85%。其中，黄河几字湾攻坚站完成防沙治沙266.91万亩，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站完成防沙治沙35.71万亩，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完成防沙治沙25.24万亩。
0: 5月15日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火热开赛，4万多名球迷冒雨到场助威，备受关注的揭幕战跌宕起伏。赤峰队凭借伤停补时的绝杀进球，客场2-1战胜呼和浩特队，为本届蒙超联赛打响精彩开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4: 开幕式现场星光熠熠，氛围拉满，两代国足名宿高红、赵俊哲亲临赛场，为蒙超联赛开赛送上真挚祝福。本土知名额尔古纳乐队倾情唱响赛事主题曲，高亢豪迈的草原歌声响彻球场，搭配气势恢宏的旌旗马队巡场表演，将草原气魄与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完美交融。全区12盟市文艺战队90秒同台竞技，一地一特色，精彩纷呈的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开幕式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由呼和浩特主场迎战赤峰队。比赛第36分钟，呼和浩特队10号球员凭借一记精彩任意球直接破门，拿下1-0领先优势。赤峰队迅速调整状态，强势反扑。在上半场结束前，7号球员禁区内突破推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下半场较量愈发焦灼，双方互有攻守，始终无法破门。伤停补时阶段，呼和浩特队场上配合出现失误，赤峰队抓住空门机会果断射门，再入一球锁定胜局。中场哨声响起，赤峰队客场2-1击败呼和浩特队，拿下本届蒙超联赛揭幕战胜利。赤峰球迷
5: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为家乡感到

0: 九，请相信下一场赤峰一定会赢。
1: 呼和浩特队球迷，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场上的新兵队员表现的都非常好，可能就是缺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吧。我希望呼和浩特队，在今后的比赛里越踢越好。
1: 据了解，2026蒙超联赛有12个盟市代表队参赛，12支队伍共报名球员527人，其中在校生占比54%。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从5月持续到9月，进行79场比赛，持续点燃内蒙古全民足球热情。
3: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以来，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累计带动销售额122.6亿元，政策效应充分释放，有效提振消费信心，稳定经济增长，切实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稳定市场主体经营预期。自治区统筹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与地方财政资金，以实打实的财政投入，全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落地。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动态优化以旧换新补贴范围与标准，压缩补贴审核、资金兑付办理时限，全面提升财政资金拨付效率。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通过财政补贴与消费券叠加发力的方式，进一步释放以旧换新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5月16号上午，京蒙共享前置仓消费帮扶平台推介活动在北京顺义区举行。活动现场，多家内蒙古农畜产品生产企业集中签约入驻。这一全国首个省级共享前置仓模式正迈入扩容提质新阶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5: 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要走向京津冀大市场，物流仓储是关键堵点。如今，位于北京顺义区牛栏山镇的上万平米共享前置仓正在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入驻企业代表奈曼吉定丰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少博：
6: 时效上，速度提升，一天就能到达客户的手里。我们入驻前置仓，让我们的成本更低，利润更高。让市场的竞争能力更强，我们的企业的发展会更好、更快、更强。
5: 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吸引越来越多的内蒙古企业主动入仓。活动现场，前置仓运营方与内蒙古粮行天下、蒙腾食品等多家公司签订入仓协议。自2025年3月投运以来，共享前置仓已累计入驻内蒙古农畜产品生产企业153家，实现销售额1.07亿元。共享前置仓这一创新模式，不仅得到农业农村部充分认可，入选全国东西部协作优秀案例，更陆续吸引广东、广西、天津、深圳等多省市前来考察借鉴。从解决物流痛点出发，到构建仓展销配一体化运营服务体系，京蒙协作正以共享前置仓为支点，撬动消费帮扶全面升级。越来越多的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正通过这个前沿枢纽走进京津冀，走向全国。自治区农牧厅区域协作促进处副处长戴玉龙：
7: 宣讲好惠企政策，引导更多企业入驻前置仓，同时做强数字赋能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力，全面提升供应链效率和销售成本，让草原好物更好惠及首都百姓。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15号，2026内蒙古草原优品走进雄安系列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以美食为纽带，以产销为核心，内蒙古味道在雄安实力圈粉。活动现场，内蒙古精心组织100余家企业，携500多种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涵盖锡林郭勒羊、科尔沁牛、兴安盟大米、乌兰察布燕麦、核桃向日葵、阿拉善驼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开幕式上，为6家草原优品战略合作单位、6家草原优品指定供应商参加草原优品雄安社区店现场授牌。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雄安新区营销中心与8家京津冀地区采购商签约，签约金额达1.32亿元。
8: 走一线，改文风。
4: 请听录音报道《北堡川上的九旬愚公》下篇，由内蒙古台记者张泽华、赵静、王慧聪、宋可欣采制。
1: 这几天，清水河县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是沿着黄河看中国融媒体报道采访团的记者。 沿着黄河主干道一路探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记者聂希瑞，
9: 我们坐着车从那条山路一路这样蜿蜒着下来，然后发现哇，水真的好清，那一刻真的感觉到了它为什么叫清水河。
1: 谁又能想到眼前的青山绿水曾经是风沙肆虐的黄土坡、荒山沟。上世纪50年代，对这里的人们来说，绿色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陆川厚就是带领大家造梦的人。70年代，陆川厚曾是北堡乡党委副书记，分管林业。荒坡沟壑，他带着乡亲们一锹一铲挖坑，一株一棵栽树，年复一年，绿色慢慢顺着石缝往山头上铺。陆川厚退休后还隔三差五往上跑，这片林始终是他的牵挂。
10: 别不穿
1: 北堡川，真正到现在我栽了6万亩树。6万亩相当于560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昔日的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他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山头书记。我入党以来，为党为人民做了2件事情：植树造林，改河垫地。陆川厚说的轻描淡写，却字字千钧。他翻开泛黄的笔记，鲜红的党章就夹在书页间。1970年，陆川厚带领500多人把河道改正，冻土打破，挖土垫田。这年冬天，在一次取土时，陆川厚发现有流土，他急忙组织大伙撤退。刚把张厚生推出去，自己却被一块300余斤重的冻土砸中，当场昏迷过去。陆川厚，把我的腿打断了，肋骨打断了，当时就打得我吐了很多血。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清水河县即被纳入17工程实施范围。经过陆川厚和一代代清水河人近50年的接续奋斗，北堡川形成了一条长约20多公里、宽约10公里的庞大林带，改造出300亩良田，还保护了5处平滩地。儿子陆建国说：“父亲的血和汗没有白流。”
11: 在旱的情况下，他这个条件条件好，很明显。再一个就是防风防沙。每年的修理以后，立冬以后，采集那个沙棘果哇，就一年就收了个一家家有4-5万。
1: 陆川厚的故事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清水河人接续治山治水。陆川厚的儿子陆建国也投身其中。
11: 造林这个事情，确实就还不像小孩这种精心的把它做成要迈出一个小林治理，植树造林就让它成活的高。
1: 现在清水河县森林覆盖率已达到20.6%，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稳定在50%左右，林间清风徐来，松涛阵阵回荡，仍在诉说着这个绵延半个多世纪的绿色故事。
3: 巴彦淖尔是依托得天独厚的农畜产品优势，各类农食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今年1到4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值268.8亿元，同比增长75.1%，占内蒙古外贸总值的30.9%。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12: 走进内蒙古玉冠食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自动化加工设备高速运转，颗粒饱满、色泽油亮的优质核桃籽仁完成打包装车，即将销往美国和澳大利亚。公司总经理比斌：
13: 2026年1至4月，我们公司累计出口葵花籽仁超2000多吨，南瓜籽和南瓜籽达到5000多吨，出口额突破1800多万美金。
12: 该公司主营食用初级农产品收购、加工及农副产品销售，以外贸出口为核心，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斌：
13: 依托得天独厚的葵花产业基础，持续强化品质管控，深化产业链协同，巩固老客户，开拓新市场，全力冲刺上半年外贸出口新目标。
12: 目前巴彦淖尔市共有葵花籽精选、籽仁加工类外贸企业90多家，年加工能力达80万吨。今年前4个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值268.8亿元，同比增长75.1%，占内蒙古外贸总值的30.9%。为助力企业出海，乌拉特海关推出网上申报、云签发等便利措施，将查验时间从3天压缩至2小时。乌拉特海关查检科科员王莹： 我纳特海关创新网上申报、预约查验、涉检证书云签发等属地查检作业模式，节省企业营商成本，提升货物通关效率，同时培育跨境电商出口业态，释放 RCEP 等关税减让红利，助力

0: 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1: 自治区首个大型新能源综合实验实证基地及能源领域重点科技创新项目，内蒙古能源茶柚前期50万千瓦风光实验实证项目正全速推进。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约12.14亿千瓦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金立中的报道。
2: 走进内蒙古能源茶柚前期50万千瓦风光实验实证项目的光伏区施工现场，一台光伏组件安装机器人沿着预设轨道平稳移动，机械臂精准抓取光伏板，校准对接，整套动作一气呵成，用时80秒就可将一块光伏板稳稳安装在支架上。内蒙古能源柴油前期50万千瓦风光实验实证项目是自治区首个大型综合性新能源实验实证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成风光清储全品类能源的综合实验实证工程。项目总装机容量500兆瓦。项目副经理常俊峰：
3: 现在项目的进度，风场区常规的风机是30台，实验机型是4台。现在我们的常规风机呢，已经整体包装完成4台。光伏区呢，总共有21个指证，目前呢已经全部完成了2个指证。还有一个储能区呢，目前这就是磷酸铁锂和这个全钒液硫这两种储能呢，现在已经招标完成。
4: 5月15号。文冠绽芳华，生态耀敖汉，敖汉旗首届文冠赏花季在赤峰市敖汉旗开幕。当地以花为媒，串联起一条文旅体农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石子龙的报道。
5: 初夏时节，赤峰市敖汉旗10万亩文冠花正值盛放期，在黄杨洼镇文冠庄园，粉白相间的文冠花随风摇曳，花海中村民手提竹篮，娴熟地采摘着鲜嫩的文冠花和叶片，村民忙碌的身影与游客的欢声笑语交织成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游客王丽梅：
6: 真的没想到敖汉还有一片花海，它不敢好看，而且又有香味，而且你要吃了一袋花，它还有一个甜甜的，让人回味不穷，真的太惊艳了。
5: 赤峰市敖汉旗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是文冠果天然适生区，当地创新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目前已成功研发出文冠果食用油、保健茶、化妆用油、生物洗涤剂等系列产品，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品价值稳步提升。赤峰市敖汉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鸿飞：
7: 推动文冠果从单纯的生态林项目及生态观光经济产业于一体的多功能林草产业转型，通过一朵花把游客吸引来，把产品推出去，把产业串起来，真正实现文旅体农商融合发展。
1: 请听简讯。5月16号下午，2026 CFA 中国支队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落下帷幕。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强势夺冠。本次赛事为国际足联 B 级赛事，全面展现亚洲青年足球的竞技风采。
4: 乌兰察布京大1500兆瓦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近日获批，项目总投资87.4亿元，装机规模150万千瓦。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刘玉明、叶树平，播音彭飞、李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8: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立夏之后，内蒙古暴雨雷电大风高温轮番上阵，昨天呢，全区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

0: 累计雨量大，覆盖范围广，降水的强度呢也特别强。预计今天起三天降水仍然不停歇，局地的雨量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1: 昨天全局被雨水浇遍了，监测显示啊，昨天八点到今天的八点，鄂尔多斯市、乌海市、拜纳尔市等地共2327个站点都出现了降水，降雨量在0.1到73.6毫米之间，其中17个站点出现暴雨，215个站点出现大雨，其余多个站点出现了小到中雨。
0: 降水呢可以改善土壤伤情，有利于缓解前期的旱情，对于农作物生长发育十分有利，但同时呢也对于交通运输以及出行带来不利影响，易造成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等现象。公众驾车需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雨水送清凉，周末这两天呢，受降雨和云系较多的影响，全区没有明显高温天气，各地日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其中东部乌兰浩特市、呼伦贝尔市的最高气温不足18度，体感舒适。不过大部地区仍然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门携带雨具。
0: 特别呢，温馨提示大家，近日的雨水频繁，而且呢伴有强降雨、雷暴大风等，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对于城市运行和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临时搭建物还有户外的广告牌，包括设施大棚，需要提前做好加固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实况。今天白天在西部偏东、中部、东南部偏北和东北部偏东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拜纳尔市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北部出现了大雨和暴雨。截止到下午4点，最大降雨出现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沙德格，降雨量为62.8毫米。
0: 另外呢，呼和浩特市的土默特左旗、查素旗镇、西沙尔沁，降雨量为53.8毫米。根据内蒙古极端降水事件的监控指示显示，从昨天的8点到今天8点。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降水量超过极值，出现了极端降水事件。巴彦淖尔市的五原县和乌拉特后旗，还有鄂尔多斯市的鄂托克旗，日降水量超过了月合计的历史同期极值。
1: 那么气温方面，呼伦贝尔市新安盟气温升高了5到12度。中西部地区受降雨天气影响，和昨天下午同时刻相比，气温普遍下降了1到11度。赤峰市大部气温下降10度以上。
0: 另外呢，大风方面，今天下午西部偏东、中部还有东部偏西南地区呢，出现了5到7级、局地阵风8级的东北或西南风。
1: 预计未来3天。降雨继续影响我区大部地区，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东部偏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8级以上偏西风或西南风。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西部偏东、中部和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受大风影响，请注意防范。此轮的大范围降水呢，是有利于改善土壤的伤情，缓解前期的旱情，对于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另外呢，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于交通呢会有不利影响，也需要防范局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和局地的山洪、地质灾害等相关的灾害事项。
1: 防御指南提醒大家，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呢，要做好防大风的工作。另外呢，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行人呢，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的时候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工作。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

0: 阿拉善盟东部，巴依纳尔市北部，包头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和北部偏北，通辽市西北部和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偏南，通辽市南部偏南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东南部偏南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偏西风。
1: 大后天开始，阿拉善盟的东北部，还有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通辽市北部和东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呢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在西部大部还有中部偏西和偏东北部地区呢，有四五级，局地八级的偏西风或偏东风。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过去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0度到21度，巴彦浩特晴，11度到20度，乌海多云转晴，13度到25度，临河多云转晴，12度到22度，包头阴，10度到24度，康巴什多云，9度到22度，吉宁多云转晴，10度到21度，二连浩特多云，6度到19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8度到18度，松山小雨转阴，14度到26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14度到27度，乌兰浩特小雨，8度到22度，哈拉尔小雨，6度到10度，满洲里小雨，5度到13度。
1: 另外呢，今天我区的多地也出现了降雨，雨天出行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提示各位呢，我们在行驶过程当中呢，要速度慢一点，不要急刹车。雨天呢，道路湿滑，要保持安全的行驶速度，增强预见性，来避免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呢，容易可能出现侧滑的现象。
0: 另外呢，就是在转弯的时候要慢行，不要急打方向盘。雨天开车转弯容易侧滑，所以转弯的时候呢要慢。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呢，要鸣喇叭提醒对面的来车。
1: 这样的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呀，大家呢要少超车、少并线。下雨天呢，对于车辆的控制比正常的天气要难一些，所以行驶过程当中呢，尽量要选择跟车。
0: 另外呢，就是要在降雨导致能见度降低的情况下，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尾灯，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
1: 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也祝愿大家雨天出行一路平安。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光影留温，歌声暖心。在忙碌的日子里，愿这里能成为你片刻心灵的港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9.9，呼伦贝尔海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今天呢，我们用一首充满回忆与治愈力量的歌，带你回到最初的美好。接下来，一起聆听周杰伦的《稻香》。

0: 熟悉的旋律藏着最纯粹的美好，听完了田园里的温柔，接下来让快乐和甜蜜准时登场。欢迎继续收听《寻梦光影间》，一首恬静心里充满元气的歌送给每一个可爱的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王心凌的这一首《爱你》。
1: What's wrong?

刚刚的甜蜜还在回味，接下来让我们把心跳放慢一点。当爱意悄然降临，那份期待与忐忑是世间最美好的悸动。

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段时光，每一首歌都载着一段青春。如果说前面的歌声是温柔与甜蜜，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带着岁月的厚重，唱尽了对青春的怀念，对时光的感慨。在这个春天，让我们一起回望曾经的热血与梦想。接下来送给你汪峰的《春天里》。

青春里的仗剑天涯，岁月里的诗与远方，都藏在这熟悉的旋律里。那些年少的梦想，那些曾让你热泪盈眶的时光，在许巍的歌声里，永远热烈，永远自由。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曾贝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想要表达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大家都在想什么呢？也许寂寞，也许孤单，也许安心，也许舒服。但是不要忘了，就算再怎么难过，我们也不会是一个人。生活是美好的，所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此刻一个人的你，心里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世界纵然寂寞到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也请安静的享受，不要害怕，太阳总会在第二天升起。学会感恩出现在生命中的每一个人，让你变得不再孤单，不再是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就是由曾贝慈演唱的歌曲《累了》。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宗妹子演唱的以钢琴和弦乐融合的抒情曲风的歌曲《雨季》，是以雨季为意象，通过泪雨潺流、点点水滴等意象串联回忆与现实，描绘爱情逝去后的眷恋与孤独交织的情感矛盾。核心段落是南方的是还拥有的回忆，你陪我走过的雨季，呼应了电视剧《名若晓溪》当中的成长与离别的主题。作为影视原声，这首歌的情感表达与剧情形成了互文的关系，强化了作品的整体叙事张力。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曾沛慈演唱的歌曲《不过失去了一点点》。

我们听到的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一首表现姐妹的音乐作品，发行后就成为了华语乐坛姐妹情深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在这首歌中，范玮琪轻松的演唱，将朋友之间的友情融入到那看似不经意的音乐风格当中，而曲中深刻的词句、丰沛情感的中版音乐风格都使得这首歌啊获得了很高的传唱度。歌词呢也是抒发了两个女孩子之间的友情，并表达了友情有时候比爱情更重要的道理。朋友就像一个人生命中的微风，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就如同歌词中的描述，友谊有时会比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加坚固不移。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范玮琪演唱的歌曲《是非题》。

首由乌兰图雅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是一首展现少数民族人民热爱祖国、积极投身中国梦、伟大事业的歌曲，源于乌兰图雅提出要展现少数民族投身中国梦的创作需求，由张天赋实地考察牧民生活后与邱国栋共同完成词曲创作的。歌曲以草原儿女真实的内心体验为情感抒发点，以充满诗情、宽广舒展又富有激情的旋律，描摹了内蒙古辽阔草原的自然风貌，用朴实而不失热烈的歌声传达了草原儿女热爱家乡、心系祖国的爱国情怀。大气磅礴的歌词配上既悠扬又铿锵有力的曲调，将民族音乐与流行元素相结合，再由草原歌手乌兰图雅深情演唱，成为一首富有少数民族风情、以草原视角抒发爱国情怀的中国梦主题歌曲。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6号，农历3月30日，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公路口岸一季度贸易值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51%。
1: 阿荣奇，纸鸢在铜去，非遗欲新人。
0: 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从满洲里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3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64.0万吨，贸易值达31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2%、51%，实现贸易值与货运量双量齐增。作为中俄经贸往来的核心陆路通道，满洲里公路口岸跨境贸易往来愈发紧密，进出境货运车辆川流不息，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加速集聚。中国制造高效直达欧洲市场，境外资源、优质商品便捷进入国内。高效通关背后是精准施策与服务升级的强力支撑。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持续发挥信息共享、应急处置、综合分析上报三项机制作用，建立中俄两国六方协作机制，强化数据互通与联合处置，保障货物顺畅通关。推进智慧海关与智慧口岸协同建设，升级智能卡口功能，叠加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持续提升出境车辆验放速度。下一步，满洲里公路口岸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跨境通关协作，拓展多式联运业务，全力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中展现更大担当，为区域经贸合作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更强动力。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发生的新闻。
1: 近日，阿集屯第五小学非遗润童心、巧手去飞扬、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学校以多彩沉浸式非遗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焕发勃勃生机。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的报道。
3: 纸鸢翻飞逐春风，亲子携手传文脉，家长与孩子们一起手绘风筝，放飞纸鸢。五彩斑斓的风筝迎风起舞，扶摇升空，蓝天白云之间承载着孩子们的美好梦想，也寄托着师生与家长对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传承的美好期许。大家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传统民俗，在亲子陪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阿荣奇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王子晴。
4: 从最开始放飞失败，到后来慢慢熟练，迎着春风尽情奔跑，看着画满梦想的纸鸢翱翔蓝天，我特别开心。这次活动，我收获了合作的快乐，也让传统文化扎根心底。我会努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3: 国粹雅韵汇脸谱，指尖匠心续传承。同学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京剧脸谱色彩寓意、人物性格及历史文化知识，一笔一画精心勾勒脸谱纹样，巧妙将京剧国粹元素融入油纸伞、拨浪鼓手工创作之中，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创意创作中焕发新生。孩子们还亲手体验折叠、捆扎、浸染、晾晒全套传统工序，沉浸式感受古法扎染技艺的独特艺术韵味。掐丝珐琅画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弯折丝条，细致点蓝填色，耐心勾勒装点，在一针一线、一描一画的指尖实践中体悟工匠精神。一幅幅精致精美的珐琅作品，饱含孩子们对传统非遗技艺的崇敬与热爱。阿荣奇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杨一涵。
5: 缤纷的色彩、特色的脸谱纹样都充满浓浓的国风韵味。亲手创作的过程特别有趣，也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京剧国粹的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既收获了满满的乐趣，也开阔了眼界。我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我会主动走进非遗，热爱传统，努力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继承者。
3: 本次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以趣味实践互动、沉浸式体验学习的方式，让非遗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孩子心中，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家国情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校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副校长李涵章：
6: 以趣味实践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厚植文化底蕴，增强少年儿童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青少年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近日，歌游内蒙古乐享呼伦贝尔，牧歌润草原，文旅兴边城，新巴湖右旗环呼伦湖骑马骑游活动圆满收官。

0: 百余名骑手齐聚湖畔，领略家乡美景。请听新马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瑶、刘娜娜、于广、明权、塔拉、田浩林的报道。
1: 随着发令枪响起，骑友组从斯科腾广场出发，沿着呼伦湖畔一路穿行，湖光美景尽收眼底。骑马组随后出发，骑手俯身贴鞍，挥缰疾驰，环湖骑行，让每一位骑手既感受到运动的畅快，也领略独特的自然与人文之美。骑行爱好者焦喜文：
2: 感觉参加这次活动很有意义，就是不仅能强身健体，同时还可以欣赏呼伦湖的美景。
1: 骑马爱好者乌苏日勒图：
3: 这次环湖骑马骑游活动，主要就是想带动大家多骑马，把蒙古马精神发扬下去，把马文化传承好。小时候我们出门远行都离不开马，骑马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以后我们会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1: 本次活动分为骑马组和骑友组两个部分，其中骑友组由全骑各领域青年组成，从斯科腾广场出发，最终抵达呼伦湖畔，全程约24公里。骑马组由达赖苏木的牧民青年和马术爱好者组成，马队从呼伦湖畔另一侧集结出发，向拴马桩方向进发，全程约15公里。活动不计时、不排名，摒弃竞技压力，营造轻松畅骑、赏景休闲的氛围，为广大运动爱好者提供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平台。
4: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春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为抢抓春季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呼伦贝尔学院在主校区体育馆内举行内蒙古自治区2026届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了精准的对接平台。此次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活动不仅举办现场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活动，吸引了170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6: 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毕业生一共有3596人，将近3600人。其中呢，就是理工农专业的毕业生呢，占比达到50%以上。我们今天来招聘的用人单位，也是近几年数量最多的一次，达到了170家的用人单位。这里边包括国央企、大中小型的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提供的岗位是近400个职位，招聘的需求一共达到5508个人。
5: 企业是人才需求的另一端，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是提升就业率的关键环节。与往届招聘会相比，此次春季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就业导航站，为同学们提供政策服务、政策咨询，针对职业规划、优化等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为同学们专门制作了非常实用的二维码。同学们只要扫一扫这些二维码，就可以详细了解招聘企业的详实信息。招聘会现场还特别增设了基层就业专区，以及针对毕业生基层就业的相关咨询和服务。招聘会现场，同学们积极与各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并且向多家招聘企业提交了自己的简历。呼伦贝尔学院电气工程自动化2020级同学冯波：
7: 最理想的是能入职国家电投发电厂，从事电气电厂运行、设备检修相关的技术工作。从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准备求职了，一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简历，然后突出自己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就是，加强自己的核心专业知识，巩固，电气运行、设备检修等相关技能。我刚刚看到一个金鑫化工厂，然后感觉比较心动，也是电气专业的有来就是这个方向有招聘的，然后我向贵公司投了自己的简历，感觉今年 整体的就业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对于我们这个电器相关的岗位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也给了我们就是电器专业的这一类同学很大的信心。
5: 为保障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呼伦贝尔学院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及时优化调整学校专业，着力构建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与学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相匹配的本科专业体系，同时加强校企合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学生全周期生涯教育，通过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提供真实的实训场景，缩短岗位适应期。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
6: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春季秋季两场大型的这个招聘会以外，还会举办多场的小而精专而优的专场招聘会，例如我们前段时间举办了这个鄂尔多斯专场招聘会，还有顺丰、华为等等20多场小型的这个招聘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5: 呼伦贝尔基金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王同亮。
8: 今年计划在20到30人之间，主要的招生方向就是采矿专业，还有机电类、化工类，比较紧缺的都有侧重点，一是学习成绩方面，还有就是在学校的综合程度，还有一些户籍啊也会参考一些，整体还是要看学习能力。呼伦贝尔学院还是整体学子还是挺好的，因为呼伦贝尔学院整体在我们当地也是为一个本科院校嘛。然后这些年我们在呼伦贝尔学院招生的总共大概有粗略统计一下大概40-50人吧，这样。然后现在也很多毕业生也是活跃在我们一些主要核心岗位，哪怕现在很多已经走在中层管理岗位上、重要岗位的层面上。
5: 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我市正围绕毕业生求职需求和就业状态，切实提供精细化有温度的就业指导服务，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9: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兰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第一中学语文节演绎传统文化新魅力；
3: 方寸空间藏温情，满洲里氏总工会用心呵护女职工；
2: 根河市文化馆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桦树皮制作技艺优秀作品展。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日前，阿荣旗第一中学第十七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之语文节主题活动圆满举行。活动旨在推动语文知识跳出课本，融入日常校园生活，厚植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丰富校园精神文化内涵，为全校师生搭建了一个展示语文素养、传承中华文脉的精彩平台。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4: 活动在气势磅礴、意境悠远的诗朗诵《将进酒》中拉开帷幕，随后古文观止读书心得分享、古韵歌曲咏柳传唱、古典舞蹈传道演绎、经典课本剧《鸿门宴》实景表演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节目形式多元新颖，书香氛围浓郁，巧妙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融为一体，打破了传统语文课堂学习的单一模式，让学生在沉浸式文艺体验中真切感受到汉字之美、诗词之韵。阿荣旗一中学生郑欣然：
5: 当我演完这个节目之后，感觉更加的满足，让我感受到了

0: 文字不再是冰冷的载体，让历史人物真正的走进了我们的心中，然后转化成了我们学习路上的动力。
1: 此次语文节激发了同学们研习语文知识、品读经典名篇的热情，让大家深度领略了中华古典诗词的独特魅力。同学们纷纷表示，今后将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书香浸润中不断提升语文综合素养。学校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夯实书香校园建设根基，涵养浓厚的读书育人氛围，为校园文化提质升级与语文教学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阿荣奇一中语文老师江恩惠：
2: 举办语文节的活动是为了让语文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营造一种爱读书、善表达、重文化的校园的氛围，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3: 近年来，满洲里市总工会始终坚持以女职工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规范化建设与多元化服务，用心用情打造温馨暖心的职工港湾，切实守护女职工身心健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4: 走进满洲里市纪委监委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一场情系女职工法在你身边普法宣传活动正温情地开展着。满洲里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妇女权益保护知识，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让法治知识伴着工会关爱走进女职工们的心坎里。此次普法活动正是满洲里市总工会依托女职工休息哺乳室这一前沿阵地，坐实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生动缩影。自2016年以来，满洲里市总工会坚持以女职工需求为导向，将休息哺乳室建设作为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解决妇女急难筹盼问题的关键抓手，统筹资源，精准发力，推动全市女职工休息哺乳室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目前，在满洲里市总工会的统筹推进下，全市已累计建成女职工休息哺乳室25家，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女职工集中场所全覆盖。建设过程中，满洲里市总工会严格对标规范标准，确保每一间哺乳室都达到私密、安全、舒适、实用的建设要求。依托扎实的建设成效，全市共有20家女职工休息哺乳室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示范哺乳室，充分展现了满洲里市女职工关爱服务工作的扎实成效。女职工陈雪妍：
5: 我觉得这个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特别的贴心实用，对于我们女职工而言，上班累了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放松身心，对于哺乳期的女同事来说，在这里哺乳私密又方便，环境也温馨舒适。在这里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工会对于女职工的关怀，大家的权益也得到了切实保障，特别的暖心。
4: 如今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不仅切实解决了孕哺期职工休息难、哺乳难的实际困扰，更成为开展普法宣传、健康科普、心理疏导等多元服务的重要阵地。下一步，满洲里市总工会将继续以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为核心载体，进一步扩大建设覆盖面，优化服务精细化水平，健全权益保障体系，以切实举措不断提升女职工的幸福感、归属感与获得感。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为丰富城市文旅活动，厚植民族团结文化根基，近日根河市文化馆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画树皮制作技艺优秀作品展，集中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画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成果，与市民与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风情与匠心之美的文化盛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欢、程亮的报道。
8: 展厅内百余件画树皮制品错落陈列，涵盖生活器具、工艺摆件、文创作品等多个品类。展品以天然画树皮为原料，经选材、剥皮、浸煮软化、裁剪塑形、缝合装饰等多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质地柔软，防水耐腐，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器物之上，几何纹样， 动植物图腾等传统纹饰经刻压、剪贴、烫烙而成，线条流畅，寓意吉祥，尽显北方民族的生活智慧与审美情趣。更个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周佳莹：
9: 我们开放非遗展厅，集中展示桦树皮制作非遗项目，旨在进一步丰富我市的文旅资源，为游客增添文化打卡好去处，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根河的非遗魅力，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8: 参观者缓步期间，或驻足凝视，或轻声交流，不少游客拿出手机记录匠心瞬间，大家在沉浸式观展中读懂艺术背后的民族交融故事，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参观游客王女士：
10: 今天来到非遗展厅，亲身近距离的观赏，真切感受到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希望更多人能走进这里，了解桦树皮非遗，爱上根河特色的非遗文化。
3: 5月12号，呼伦贝尔市首个 AI 智能辅助评审项目新巴尔虎右旗阿日哈沙特镇规模化改造供水工程项目，在新巴尔虎右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顺利完成全流程评审，标志着全市首例人工智能加招投标应用案例成功落地。此次人工智能加招投标场景应用，通过织密跨区域多层级协同的远程异地评标网络，引入智能辅助评标、围串标预警分析等重点场景，实现招投标环节的智能化管理、透明化交易与高效化监管，有效破解传统招投标行业的痛点与难点。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招投标领域的全流程多场景应用，不断扩大智能辅助评标、远程异地评标和围串标预警分析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提升招投标工作的智能化、规范化水平，努力打造更加公平、高效、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为新巴尔虎右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巴尔虎右旗记者苏纳尔、刘新瑶报道。
7: 5月13号，鄂伦春自治旗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纺织宣传周暨民纺点主题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阿里河镇末日根广场举行。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送到百姓身边。活动现场，独具鄂伦春风情的歌舞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广场两侧多个政策宣传服务专区一字排开，工作人员和普法宣传员通过展板、宣传册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法典》等法律条文，针对大家关心的惠民政策和法律问题耐心解答，用家常话把民族团结的道理和法治观念讲清楚说明白。此次集中宣传活动为全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知晓政策、拥护政策营造良好氛围，进一步丰富全旗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形式，全方位展现鄂伦春自治旗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3: 为深入践行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切实减轻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日前扎莱诺尔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内蒙古人道助力型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救助筛查活动。活动现场，来自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的专业医疗队逐一为就诊群众进行问诊检查，详细了解就诊群众病史、身体状况，精准评估患者是否符合手术指征，并向符合条件的患者详细讲解救助政策、手术流程及术后康复注意事项。本次筛查活动共计摸底排查4名困难群众，其中2名符合手术救助条件，后续将按照救助流程对接手术治疗。据了解，内蒙古人道助力型困难家庭膝髋关节病患者救助行动由自治

0: 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五月民族政策宣传月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五月十二号，额尔古纳市民委联合市文联共同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书画展。展览现场，一幅幅书画作品整齐陈列，涵盖多种书法绘画形式，书法作品比例各异，或穷劲大气书写民族团结经典语句，或梅秀雅致传递共生愿景。绘画作品将额尔古纳风光、民俗风情与民族团结元素相融，寓意深远。观展群众驻足品味、交流、拍照留影，在笔墨丹青中感悟民族团结的力量，在艺术熏陶中深化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此次展览共征集并展出精选书画作品百余件，均出自全市文艺工作者、书画爱好者之手，作品以笔为媒，以墨为桥，既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生动描绘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额尔古纳市民委将以此次书画展为契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创新宣传教育形式，丰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内涵的文艺宣传作品，厚植民族团结根基，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群众心中，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注入强劲精神动力。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上啊，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呢，一位叫西温乌纳吉的太阳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森林和草原。为了纪念她呢，鄂温克人啊用皮毛和彩石制作成象征太阳光芒的饰品，佩戴在身上，祈求温暖与吉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太阳花。千百年来啊，这朵花开在鄂温克人的服饰上，开在游牧民族的生活里。而今天呢，它开进了一位年轻姑娘的创业梦想中。伊拉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啊，鄂温克语里边意思是花朵。这位80后的姑娘呢，大学毕业之后啊，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了我们家乡呼伦贝尔，跟随母亲学习太阳花的制作技艺，开启了一段非遗家创业的旅程。今天呢，我们就把她请进了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她。

0: 海洋花，伊拉嘎，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很高兴啊，您能够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太阳花啊。那你的名字啊，刚才我也提到了，说是花朵的意思
1: 啊。对，就是鄂温克语花的意思嘛。伊拉嘎，然后伊拉嘎用汉语说就是伊拉嘎。
0: 是，就是一听起来感觉就很让人心生欢喜的感觉。
1: 啊，对对对。
0: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想请你啊给大家聊一聊太阳花的制作呀。我看你也带来了很多作品，是不是？
1: 对，
0: 给大家描述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们这个太阳花就是鄂温克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艺品，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寓意着吉祥和温暖。就我们鄂温克族最早就是我们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嘛，然后以打猎为主，我们打猎过程当中获得的这些皮毛就会做成衣服呀，还有保暖的这些用具，然后剩的一些小的皮毛呢，我们就会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太阳花，然后挂在身上，把它当做身上的一个太阳，自己的一个太阳，来祈求一种温暖和吉祥。所以太阳花是这么过来的。
0: 通过屏幕大家也能看到啊，你手里拿到了这个太阳花，它是有很多颜色的。
1: 对，这个都是我们用那个貂毛做的，现在我们是用貂皮毛做的，最早以前我们用狍子毛啊，就是以前狍子还没有被保护的时候啊，我们用狍子毛啊，还有就是其他的动物皮毛，羊毛牛毛啊等等，反正就是我们采用它的这个颜色的穿插，就各种动物的皮毛，它不是都有各种颜色吗？我们用这种颜色的拼接，让它像太阳一样，这种有光的这种样子去设计去做的。
0: 尤其是在太阳光底下，太阳一照的时候
1: 啊，对，就是它是圆圆的，然后毛茸茸的，我们抓在手里面，或者说佩戴在身上，就会有那种温暖的感觉。
0: 所以说它也是备受青睐啊，
1: 对对对，
0: 很多人都很喜欢。
1: 对对。
0: 刚才我也简单的提到了说，太阳花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那这个具体的传说故事是怎样的？
1: 这个传说故事就是我们在鄂温克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太阳化身一位美丽的姑娘，这不就是一个太阳的样子吗？就是化身一位特别美丽的姑娘来到鄂温克人的生活当中，然后她与鄂温克人一起生活生产工作，然后呢她是那种毛茸茸的，然后也是特别可爱的，然后我们为了纪念这个太阳姑娘，所以我们就给这个给这个女孩传说中的这个女孩起的名字叫太阳姑娘，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就是特别有鄂温克人长那个就是经典的这种长相的这样的一个娃娃的脸，然后我们做成了这种，这是一个冰箱贴，然后还有那种娃娃摆件，还有项链呀、车挂呀等等都有，就是这样太阳姑娘的一个美丽的传说。鄂温克人是为了纪念这位姑娘，然后给她起的名字叫太阳姑娘，是这样的。
0: 是，太阳姑娘，刚才我看到你拿那个冰箱贴哈，那个两边的脸蛋是凸起的，
1: 对对对，
0: 挺有那个民族特色的。
1: 对，鄂温克人的颧骨特别高，然后小眼睛
0: 都体现出来了，
1: 对，
0: 很细致，
1: 一笑就是都眯成一条线，你看这个就是眯成一条线，然后小小的嘴巴，小小的鼻子，特别可爱。
0: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这个画面上看得出来啊？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对这个太阳花比较了解了，因为是咱们呼伦贝尔的特色的一个工艺品。
1: 对，
0: 有很多到呼伦贝尔来旅游的，可能都会带几个回去。
1: 啊，对，因为我们在那个小红书啊，还有抖音啊，或者说一些平台上面会宣传自己做的一些太阳花的个照片、图片、视频等等。然后很多从外地来的游客，就是慕名的，就会根据我们的视频的地址、位置，然后找到我们家的工作室，然后专程去购买这个太阳花。太阳花现在已经是咱们呼伦贝尔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产品了，很多游客来到呼伦贝尔，真的他们都会去买一个太阳花。你看咱们的这个文旅产品哈，像咱们的蒙古包，其他蒙市也都有，咱们的牛肉干，其他蒙市也都有， 等等等等这样的粘毛啊等等，就是很多地方咱们都是共同都有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太阳花只有咱们呼伦贝尔有，所以这个太阳花是呼伦贝尔的一朵美丽的吉祥花，所以大家来到呼伦贝尔肯定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呼伦贝尔特色的这样的旅游产品。
0: 嗯，
1: 所以就太阳花现在特别的出彩了。
0: 有地域特色，寓意还美好。
1: 对对对，主要是寓意他们说哎呀这个又吉祥又温暖，就送给朋友送给家人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礼品小礼物。
0: 而且还比较经济实惠好携带哈。
1: 对。
0: 那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做太阳花的？
1: 我的这个做这个太阳花的故事就比较漫长了，我去给你好好讲一讲。
0: 我知道您是跟家里老人学的。
1: 对对对，就是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回来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这个11年体制内的工作啊，我在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2015年的时候，我妈妈是这个咱们的太阳花不是皮毛技艺的传承人，皮毛技艺，因为这些都属于是皮毛技艺嘛。
0: 对，
1: 然后她在2015年做这个太阳花的时候，就过程当中就突然就病了，然后而且还病得挺严重的，就是她那会儿是得的胃癌，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对太阳花这件事情我不理解，我妈妈为什么就这么喜欢做，因为我那时候上班啊，我的重心是在那儿，然后但是在这个医院手术就是这个病床那个病房里，我妈妈还在做这个太阳花的时候，我才理解到妈妈她热爱这个太阳花的这种决心吧，就是可能她觉得都大过于她的生命。所以我就想帮我妈妈做，因为也岁数也大了，眼睛也有点花了，我就想帮妈妈做一做。结果妈妈回来了以后，做完手术回来，然后就康复的这段时间就教我，她希望我能给她传承下去，因为她那个时候就是也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会怎么样，然后我们也很担心，所以我想就是

0: 特别喜欢，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想帮妈妈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帮她做了这样那样的太阳花，然后也有很多她在我制作过程当中她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一种疗愈了，就是我热爱的太阳花，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再去帮我去传承，所以她那个时候就是生命可能有了一种延续，他就又有一些成就感了，就是身体就越来越好，因为当时就是太阳花2015年2016年那会儿是刚刚就咱们欧文客人开始做的嘛，然后有很多这个电视台，咱们呼伦贝尔电视台也经常采访，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做的太阳花现在还有媒体采访我了，
1: 成就感爆棚，
0: 哎，然后就他又特别有成就感，然后这对他的身体恢复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一直到现在妈妈身体也都特别好嘛，都10多年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一种爱的传承吧，是特别特别的有能量的，对。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0: 对，就这样的我就开始慢慢做，做着做着我就觉得我可能想更，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咱们欧文客人就本身人口很少，然后我们的非遗种类又比较少，然后我想通过非遗的这种传承的工作来去将欧文客的文化去传承嘛，所以我就慢慢的考虑我想把这个体制内的工作辞掉，然后专门的去做这一类这个文化的事情，所以我辞职了，然后现在这个工作室由我来接管，然后我来去做这个工作室。
1: 就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0: 啊，对，
1: 毅然。
0: 好多人说我，你是不是傻？就是特别不理解啊！体制内这么好的工作，你为了一个太阳花，你就给放弃了？我说是一个太阳花，这是欧文克的一个符号。当然，除了太阳花，还有很多其他欧文克的一些文化也需要我们去传承。那这中间需要一个力量去顶着它，去接住它。所以我想成为这个能接住这个力量的这个人，然后带动我们身边更多的欧文克同胞去做这些事情，让欧文克的这个我们只有3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能够得以传承，就是在我这边去发挥一些力量吧，作用。
1: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是之所以下定这样的决心做这样的抉择，是带着让更多人知道的这种使命，
0: 对对对对对，就是
1: 来做的，
0: 对对。因为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还讲过这个太阳花的课，清华大学时代论坛，当时我的开场白就是在座的清华大学的学子们，你们有知道太阳花的吗？然后他们就没有一个学生举手。清华大学那是我们中国最高学府啊，没有一个孩子举手，
1: 真的是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这个民族，所以我在想我们国家培育出这么好的这么一个学生哈，这么好的那个知识分子都他们都不知道欧文克族，那其他人就更不知道了。
1: 当时您内心受到的冲击是不是挺大的？
0: 挺大的，因为我还挺自信的，然后哪怕是有几个学生举手我都会很开心，哎，我们这么少数民族还有人知道，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举手的时候，没有一个学生举手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我当时就在上面侃侃而谈，将欧文克的文化，比如太阳花这个手工艺品，然后歌舞，非遗的歌舞，还有体育的这个抢速啊等等，就这些我都给介绍了一遍，就是像清华大学的学生，然后现场我们也制作了这个体验的这个制作太阳花一个活动，
1: 所以当时就觉得自己能够做到一个传播大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对，就更有使命感了，
1: 肩上责任也更重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从来没有后悔过做这个决定，
0: 没有，到现在没有，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
1: 肯定不会了，因为你现在这个无论是工作室也好，或者说文化的传承也好，都是做得风生水起的，而且让更多的人确实是也认识到见到了，
0: 对，
1: 咱们欧文克这个文化它的传承，但是毕竟你是一开始在工作那么久，而且对一开始对这个太阳花意识还没有那么深，
0: 对，
1: 突然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你开始做了，开始做总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对，
1: 这过程顺利吗？
0: 这过程不太顺利，就还可以，就我妈妈教我的时候，她我们这个最早做太阳花的时候，我们这些原材料都是很有限的，还有一方面就是我

0: 妈妈用欧文科语跟我说，然后虽然我知道欧文科语，但是我也会说，但我们交流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些理解的这个不就是没有太理解，
1: 有一点误差，
0: 对，但是后来没有就是太大的影响，就是传授过程当中，因为在传授过程当中我学习到了这个基本的制作方法，但是学完之后我就立马开始做我喜欢的太阳花了，
1: 创新了，
0: 对，就立马就创新了。当时就我有一个项链吧，上面有一颗水晶，我愣是把它给薅下来了，然后取下来了以后我就放在这个太阳花的中间，然后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就可多人想订呢，就想要了，就当时就发完了就有人买了，买完之后就是有施华洛世奇水晶的太阳花，然后还有人想订，我说哎呀这个没有水晶了，那我得上水晶啊，我就开始找中国总代理，我上了好多一批，就是那个时候真的花了很多钱，就是上了一批施华洛世奇的，就是从这个创新的大家喜欢这种创新的这种情况来看，我就对创新有了信心。就是传统的太阳花我们已经都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哇现在太阳花也可以这样不灵不灵的闪啊，那我也想要一个，就是比较切合咱们就是年轻人的这种审美的这种感觉了，对，然后创新就这么开始的，
1: 也需要大胆一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车挂，你看现在咱们在呼伦贝尔的这个街上很多车都带着这个太阳花的车挂，很漂亮，毛茸茸的，从老远一看就是毛茸茸的一个小毛毛挂在车上，就很远就能看见，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做这个太阳花的时候，我就开车嘛，我就想把这个太阳花挂到那个后视镜上，我觉得特别好看，
1: 是，
0: 然后但是我这么看的时候我能看见太阳花的正面，但是从对象就是那个开过来的车，或者说从外面看它就是一个背面，它背面是没有图案的
1: 啊，
0: 因为太阳花我们原来只做单面的，就是当项链当个配件戴
1: 的，
0: 就没有做双面，然后我就觉得哎又可惜，我又想让别人看见这个花有图案，然后我这面又是黑乎乎的，就是一个也是背面了，所以我就想哎这个做成双面的呗，然后我就开始就琢磨了
1: 、
0: 做了十几个，然后出了一个成品，就是两面都可以戴的那种，然后就是怎么看都可以，然后第一个车挂就是这么出来的，
1: 创新成功了是吗？那些也是很愉快的，
0: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哎呀那我做个耳环吧，然后我又做个胸针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戴太阳花我们站起来，假如说在外面吃饭哈，你站起来夹个菜都可能会脏啊，就是菜上面要碰着的它就会脏，然后就想哎那我就别一个胸针，它就不会来乱动了，而且还挺有一个仪式感的，就是女士佩戴了以后还挺庄重的，然后我说那我就做个胸针吧，然后就开始又找这种材料，然后也进行了好多版的一个定，就是定版吧，就是做了好多版，然后最后定成这种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这种胸针也火了，就等于说是创新一款火一款，创新一款火一款，就是挺好玩的，就是太阳花从原来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家里面的一种吉祥的寓意的一个饰品，现在变成千家万户的一个能够用到的这样的一个饰品了，对，就是一个
1: 实用性更强了，
0: 对，实用性更强了，
1: 不只是装饰了，
0: 对对，你看这钥匙链这是个钥匙链
1: 哇，
0: 然后、
1: 像铃的，
0: 对，也可以当成一个项链的一个坠这是我给妇联那个设计的一个、
1: 那标志是妇联的 logo，
0: 对对对，然后背面这有个水晶，这个就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然后小孩子戴的这个发卡，发卡，然后还有这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就是都。就是创新之后就是让它就更有这种生命力实用性了，对，
1: 是，确实你说的很对，它的实用性更强了，然后更有生命力了，
0: 对，
1: 大家也更喜爱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家老人他是属于传统型的传承人啊，当你在这个一层又一层上面的给他创新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碰撞和摩擦，这老人怎么想的？
0: 老人还是比较传统，一开始他们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样式的太阳花，但是随着这个社会的这种发展吧，他老人现在也可时髦了，
1: 是，
0: 他们自己现在觉得，就是之前我爸爸的车上他就挂我们那个 传统的，因为就是男人嘛，可能会觉得传统的一些更稳妥一些。
1: 嗯，
0: 然后戴上，然后我说爸，我又做了一个马的这个，你看这个皮雕，这个蒙古马呀，还是什么生肖马呀，或者说马到成功呀，皮子的这种的话，就是又创新又保留它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就是皮雕和雕皮，咱们太阳花的这个两种非遗的一个结合，就会让这种老人比较喜欢，他们可能不太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东西。
1: 嗯，
0: 对，
1: 但是你把它兼容到一起之后，老人就更容易接受
0: 啊。对，现在我爸就喜欢这种款式的。嗯，对，
1: 是。
0: 嗯
1: 啊，所以也没需要你费太多的口舌或者想法，老人就接受了
0: 啊。对，就是做他们喜欢的样子，但是还是得有创新。
1: 对，因为你必须要兼顾一下这个经济效益，对不对？
0: 对对对，经济效益。嗯，因为你看今年我们这个生肖马，这个是一个马头。
1: 嗯，
0: 然后生肖马的时候，有很多属马的朋友们，宝宝们。
1: 嗯，
0: 然后买一个太阳花送给他，然后祝他的这个本命年马的就是马年吉祥啊等等。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根据生肖年份，然后还有个节日等等，都会去做一些主题系列的一个太阳花，就 还是跟着消费者的这种主要的这种需求来去创意设计。
1: 嗯，比如说时事大事
0: 啊。对
1: 啊，比如说奥运会运动会，听说你还做过一个雪花系列。
0: 对 对, 对,、啊、对, 对，
1: 是吧？
0: 十四冬的那个雪花太阳花
1: 啊，
0: 那个是我自己设计。我就说那个十四冬都开到我们呼伦贝尔了，全国的这样大型的体育赛事哈。我觉得特别骄傲。然后那个时候我做太阳花，我就说哎，能不能他们也需要做文创产品，我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太阳花也作为这个文创产品之一啊。我自己就拿着就我自己设计的这个雪花太阳花，到那个十四冬的组委会，我就说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太阳花，不知道能不能成为咱们这个文创产品啊。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组委会觉得挺好。
1: 哎，
0: 很多这个文创产品都是我们设计好了图版也样板了以后在南方就是批量生产的，但唯独这个太阳花这个手工艺品就是真的是纯手工的一个文创。它在众多文创产品，就是十四冬的文创产品里面来说，是很有这个吸引力，很扎眼的，一看就是独一无二，很独特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想，就是因为在我们寒冷的呼伦贝尔嘛，我想给前来咱们呼伦贝尔参加十四冬的这些朋友们，还有这些选手们吧，给他们一种呼伦贝尔的一种温暖。就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有吉祥和温暖的太阳花陪着您，就是送给您的这种感觉，然后去设计的。
1: 嗯，很成功。
0: 谢谢谢谢。所以我觉得那个款一直到现在还在做雪花，那个太阳花还是挺尤其现在我们又呼伦贝尔的文旅又特别的推这个冬季冰雪了嘛。
1: 嗯，
0: 所以这种雪花系列的太阳花还是很受欢迎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太阳花说实话这一年比一年受欢迎。
0: 嗯，
1: 所以订单肯定是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个生产跟得上吗？
0: 嗯，生产就是一开始我是跟不上的，因为2024年的时候我不是接了一个自治区妇联承办的，就是举办的一个2024京蒙协作城乡妇女就业创业技能培训这样的一个培训班。然后我的这个项目包是这个太阳花培训的。当时是142个来自咱们呼伦贝尔14个旗县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妇女，他们来过来学习，我们呢包吃还有包住车大交通等等都包括了。
1: 嗯，
0: 他们来自呼伦贝尔各地，到咱们欧文克奇学习制作太阳花，其中咱们60%就是80多个人，接到了这个我们太阳花的这个订单，然后每个人也取得了这个1500块钱以上的订单，就是有收入，直接有收入的。
1: 嗯，
0: 然后这中间呢做得好的我就留在我的这个工作室里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我这个工作室里在工作，因为我们那个培训班是为期7天的。
1: 嗯，
0: 一个特别深度的一个培训。当时培训了之后基本上都可以上手了。
1: 所以你不仅仅是创业了，你是带动一部分人就业
0: 啊。对对，带动很多，就是像宝妈呀，还有说照顾家里老人，或者说是家里有身体 特别残疾的这样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学太阳花，然后通过制作太阳花来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收入。
1: 嗯，
0: 然后去年我在参加那个全国妇联执委培训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三顺店社区的一个书记，他就说我们这里面有好多这个残疾儿童和自闭症儿童的妈妈们，他们就每天只能陪着孩子照顾孩子而没有收入，有没有哪些就是这女企业家们，他当时参加培训全是女企业家，特别大的女企业家，然后有没有这个能够教他们简单手工艺品来让他们有一些收入的这样的企业能够帮助一下我们。
1: 嗯，
0: 当时我觉得我这个可以，因为我这个太阳花中间缝珠子也不难，就是教会你了其实也不难。
1: 嗯，
0: 然后我就举手，我说我想去做这件事情。啊，当时培训是也是一周培训完之后，我把材料就运到呼和浩特了。
1: 嗯，
0: 我给他们免费的就是做了这一场培训，材料免费，讲课免费，各种的都免费，然后他们只学到就是学完了以后就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呀，也开始做一做太阳花，然后就有一些收入，到现在他们也在给我做。
1: 嗯，
0: 然后一直都每个月也能有个几百块钱的收入吧，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啊，这对于你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就啊，也是带动了很多人他们的生活。
0: 嗯，对，
1: 啊，部分经济收入。所以说你不仅仅只是手艺人，也是创意人。今天认识你非常开心啊，也是了解了你的故事。也希望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你的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
0: 好的好的，
1: 啊，
0: 谢谢。
1: 能够创造出更多更美的更有创意的太阳花。
0: 好的，现在我也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1: 吸引更多的世界各地的游客哈。
0: 好，
1: 今天没聊够，当然你的故事还有很多，还有包括做很多活动的事儿，但是时间有限。
0: 嗯，好
1: 啊，
0: 我们还有机会。
1: 是的，下次还邀请您来，或者我们到您的工作室去看一看。
0: 可以，可以去我的工作室，我们工作室有很多很多漂亮的这个太阳花，到时候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去看一看。
1: 好的，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0: 好的。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0: 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5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扎波罗热核电站管理方16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架乌军无人机坠落在核电站机组附近，坠落时未爆炸，事件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核电站运行正常，厂区及周边监测区辐射水平在标准范围内。俄方警告，对核电站的攻击越过了所有红线，会危及整个地区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昂贾沙公格16号在接受泰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了当天火车与巴士相撞的原因。西里彭说，事发时涉事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巴士相撞。事故目前已导致8人死亡，25人受伤。据报道，当地时间16号15点40分左右，在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辆巴士被一列火车撞击，事故还波及多辆轿车和摩托车，并引发火灾。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10点左右发生火灾。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伊朗红新月会官员穆罕默德·侯赛因·卡巴迪表示，该组织救援人员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搜救行动。截至目前，火灾已造成至少10人受伤，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6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数小时前抵达德黑兰，准备与伊朗官员会面。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警方16号发布公报说，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该州林布尔格霍夫市一街道附近坠毁，机上2人均遇难。公报说，目前尚无其他居民伤亡报告。坠机现场周边散落着大量飞机残骸。事故发生后，现场附近已被大范围封锁，大量警方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最近在江西吉安大广高速转武汉方向的分岔口匝道上，一名小汽车驾驶员因错过路口，竟做出了在高速上违法倒车的危险举动，全程险象环生。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急刹停车、强行变道、加塞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尤其在匝道、分岔口等视线不佳、车流复杂的路段，任何违规操作都可能造成致命后果。交警建议，如果错过高速出口，可以就近进入服务区或者驶出高速，重新规划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

0: 与魅力，决胜时刻。
1: China， 牛！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开始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第一次正赛，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夺冠，这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四个正赛冠军。U17 男足亚洲杯赛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队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队，成功晋级四强，也创下了参加同级别赛事20多年以来的最好战绩。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关注在绍兴进行的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赛车。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第一次正赛，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结束。张雪机车车队的德比斯虽然第六位发车，但在比赛前半段抓住了机会超越到第一位之后，一直牢牢守住了领先位置，本赛季第四次夺得正赛冠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摩托车评论员王进兵。王先生，晚上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车决胜时刻。先给我们评价一下今天德比斯的发挥吧。
3: 其实今天的德比斯发挥非常的稳定，而且今天呢，他的起步顺位还是不错的。虽然，他在起步的位置被罚退了3个位置，但是在起步之后，一直是跟随在前面的第一集团的3台、4台赛车之后，一直也没有掉节奏，稳扎稳打。然后在比赛的中段啊，直接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过掉对手之后就一直领跑啊，直到冲线。
2: 我们对比一下之前他夺冠的3次，我们会发现这4次其实虽然都是夺冠，但这个过程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一路领先的，比如有最后时刻绝地反击的，比如有像今天这样用现场解说的话讲，像火锅一样一顿会的，就是中间一串四的。就这里面能看出车手或者车队的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吗？
3: 其实这条赛道对于瓦伦汀德比斯驾驶的张雪赛车来说，相比于前几条赛道还是有一点点优势的。在出弯的时候，因为张雪的这台赛车的扭力是比较大的，它的特性就是优势就是出弯加速。然后今天其实在这条赛道，首先是车手的水平基本都差不多，但是车上呢分不同的赛道，这条赛道张雪还是有一点优势的，所以赢的感觉是有一点点轻松。在过掉雅马哈之后一路领跑，并没有给身后任何对手任何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一直守住第一，尤其是在最后的几圈的时候逐渐的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直到冲线。
2: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现在在这个赛车组别里面，张雪机车的这个优势正在扩大，或者说他这个成为第一挑战者集团的中坚力量的这个定位正在巩固？
3: 是的，没错。其实赢一两场可能会是侥幸啊，或者怎么样，咱们都已经拿了4个冠军了，综合起来实力还是在稳步提升的。
2: 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昨天排位赛其实他是跑了3名的，但是说他违规了，所以呢这个正赛的第一次的时候是把他降了3个位次，排到了第6位，第二排末尾发车。这个是基于什么样的规则？有些朋友看了昨天自由排位赛他和那个5号车手西班牙人马西亚斯的这个有一些争执的这个视频之后说，怎么看上去好像是对手挑衅在先，为什么是53号车犯规呢？
3: 其实比赛是有规定的，不光是 WSBK， 包括MotoGP， 世界上所有的正规赛事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因为赛车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它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在大家在做飞驰圈练习的时候都会全力的去推进时间。那么在比赛规定就是当你在减速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身后是没有对手的，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才可以瞬间减速。那么在练习赛当中，瓦伦汀德比斯在刷圈过了直路的计时点之后进入1号弯再到2号弯的时候，他突然减速还回头看了一下，但这个时候焦马西亚是在身后正在努力的去 push 去做自己的飞驰圈，所以他突然减速将身后的焦马西亚稍稍挡了一下，焦马西亚也是吓了一跳赶紧减速。那么这种

0: 况，对于赛会来说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因为这个不光是说你突然减速去影响其他车手在做飞之间，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动作，是这个在安全方面，对，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1: 那今天的第一次正赛优势明显，第二天就是明天的这个第二次正赛，它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发车？明天的这个比赛前景您怎么看呢？
0: 明天我还比较看好瓦伦德比斯，看好张雪的，因为首先我刚刚说了，这条赛道其实对于张雪骑手还是稍稍有点优势的，对。然后第二，明天的这个比赛，瓦伦德比斯在第一回合拿了冠军之后，他的信心方面、心态方面是有好的变化的，而且明天的第二回合正赛，他是以单位头牌第一的位置起步，那么怎么决定第二次正赛的发车顺位呢？是以今天第一回合比赛，今天第一回合比赛谁在比赛当中做的单圈的成绩最快，那么谁就在明天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第一个起步。那么今天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瓦伦德比斯的单圈是所有车手里最快的，所以他明天是单位第一起步，这个也是有一点点优势的，在起步上的。
1: 因为我们看到了张雪机车现在只有自己的一个车队，所以只有两部车，他和64号车卡里卡苏洛两个车手。但是我们看到类似于像雅马哈呀，像杜卡迪呀，他可能不仅有自己的厂队，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车队，就是有很多的车手都开着这个厂牌的车，所以你看上去会有气势上也比较足，车手的数量也比较多，以至于有一些中国的这个车迷会担心说会不会陷入到比如被对手包夹或者围堵苦战的这样一种态势当中。您怎么看这方面的大家的讨论？
0: 其实我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是不会的，

0: 的车，那并不属于雅马哈的常备。比如说咱们的张雪机车的两台赛车，那么明年可能咱们有其他的车队看到张雪今年的成绩，可能也会骑张雪的机车，通过张雪厂家来购买赛车，骑上张雪的机车。虽然骑的张雪的机车，但是不同的队伍，它不会有刚刚您说的或者车迷朋友们担心的这种情况出现。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大多数虽然两个车手是在同一支车队，但是分别是个体。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那么雅马哈两台赛车61号跟37号同属一个车队，但是61号的技师团队是他自己的团队，和37号是分开的，并不是说一个车队的整个团队去负责两个人，并不是，是一个车手的每个车手的服务团队是独立的，是这样的。而且两个车手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他们的数据并不是互通的，所以不存在说包夹的情况。那你看两个车手，比如说第一和第二都是雅马哈同一队的两个人，那他们俩也会进行超车去争夺名次，也有可能发生碰撞和摔车。所以这个就是赛车，它是以人为个体来参赛的，并不是以说啊我们几个人是一个团队啊就要怎么怎么样，并不是的。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一度比赛之后德比斯排到第五的时候，后面跟着那两辆凯旋，当时可能有的人会奇怪说，为什么两辆非常明显的黄色的凯旋自己咬在一起？这就是您刚才解释的，其实他们是分别代表各自在出战，是吧？
0: 对对，是的，分别虽然是同一支车队，但是代表的是各自。
1: 好，感谢王俊斌先生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普及赛车方面的一些知识。同时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北京时间明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第二场正赛，祝张雪机车好运。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关注完了赛车，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 U17 男足国家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他们在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里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成功闯进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先来给我们好好说说这场比赛吧。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一点没有慌，一点没有乱，反而打出了迄今为止本届杯赛里面他们表现最好的一场。您怎么评价他们的发挥？
3: 我觉得首先这支球队呢发挥出了他们应有的水平，技术水平。那么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在小组赛首轮啊，我们意外的输给了印尼队之后呢，实际上这支球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呢，因为他们的球员啊，有相当一部分经历过多种类别的比赛，那么比赛的场次也多，经验比较丰富，体现出了这个少年老成的这个气质。而且呢，在中国足协啊，这个前方的这个领导这些。等于说包括球队教练组呢，这个细心的引导之下呢，球员的心理的调节效果是非常理想的。我觉得中国 U17 队能够啊逆转取胜东道主球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自己的比赛能力首先是自信的，另外呢这种志在必得的心态啊，也这个意志也非常坚定。还有一点就是从技术上确确实实球队的整体和个人都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甚至我们在个人能力的彰显方面呢比较突出，尤其在进攻端。所以说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呢，最后促成了我们这次逆转的胜利。
1: 您刚刚谈到了个人，我看这场比赛赛后很多朋友都在夸好几个不同的队员，比如说拿了本场最佳的有助攻也有进球的何思凡，比如说这场比赛才提到首发位置的很多朋友一直称之为球王的邝兆雷，当然也包括万象等等，怎么评价他们的这个表现？
3: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想强调一点，这是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话呢？就是邝兆雷可能是因为受伤病的原因呢，那么缺席了整个小组赛的阶段。其实如果说我们小组赛被淘汰的话，那么邝兆雷甚至都没有机会去亮相这届决赛阶段的赛事。但是恰恰啊，我觉得天道酬勤，另外一个是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呢，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通过努力和信心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那我觉得这里边就要提到这支整体优秀的球队也得益于一个个非常优异的个体，他们的个体力量相互叠加，相互配合默契，那么最后打造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整体一个团队。那么这里边刚才您提到的何思凡， 包括外。

0: 包括邝兆磊，包括锋线的两个高大的我们的中锋啊。所以说我觉得说心里话，我觉得这支球队在各条线上其实都有出类拔萃，或者说是能够站得住脚，或者说是能够成为球队大腿的这种球员。所以说我觉得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彰显出自己的这种气质和能力，说白了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关键时刻显身手。
1: 嗯，您说到不掉链子，我看这场比赛赛后，终于大家不批评主教练傅道敏了哈。之前小组赛确实骂的声音比较多，今天赛后不说夸，起码大家都说知人善任这种词儿用的比较多了。您怎么评价他今天这场比赛的指挥和用人？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包括首场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用数据来去解读。我们打印尼队的比赛，其实我们无论在射门和有威胁进攻方面，那么包括一些控球的数据上面，其实都是遥遥领先对手的。其实一场比赛的失利，它的原因有多方面，我们呢不应该呢因为一场比赛的得失呢去全盘否定教练员或者某一个运动员。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整个球队在这次赛事呢有这样一个这个过山车式的这样一个经历啊，那么陆地上天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大家可能对球队整体的这个表现，包括教练员的执教能力，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析。那我觉得首先这个教练员经过了这个两年左右的带队，实际上他比任何一个外人或者说是局外人啊，他都了解自己的球员和球队。可能我们了解的球队的信息或者他个人的执教的问题信息呢，实际上他并不完整，不能全景的去评价他。所以说我觉得仅仅从一场比赛不能去对这个教练的优劣、执教能力优劣去做一个非常客观的评断，但是从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教练，知人善用，我觉得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你看，确确实实，你从昨天的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人员的调配，我觉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的理想的，也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战术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教练，那么确队已经进入了这个四强，而且是在淘汰东道主球队的情况下进入四强的，我觉得这样的成绩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1: 嗯，接下来就是半决赛了，我们要对上澳大利亚和越南之间的胜者。这有球迷朋友就开始翻以前的热身赛的经历，说哎呦5-2我们赢过那个澳大利亚，你这不怕。也有的球迷说，但是别忘了那热身赛我们还赢过印尼7-0呢，这个现在别老想着这个热身赛赢过人家不少的事儿。您怎么看这个半决赛可能的对手和可能的前景？
0: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做到知己知彼。那么尤其是在这样一场遭遇战中，我们不知道可能会对哪个球队，我们或将去遭遇越南队，或将遭遇澳大利亚队。但是我觉得无论你对谁，首先你要了解他，另外一个要保持对对手的尊重和重视。我觉得这几支球队，我说能进入到淘汰赛，能进入到半决赛的球队，一定啊都具备相当的实力，甚至是夺冠的竞争力的。所以说我觉得中国U17队现在没有理由呢去掉以轻心，没有理由去轻视任何对手，只能啊把所有的对手当决赛对手来对。热身赛和正式的比赛，它的性质，它给球员和教练员带来的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在这种比赛中，这一场定生死的比赛中，我觉得还是一个保持一个专注，我觉得打出自己的东西。
1: 嗯，如果我们这个真的能迈过半决赛这一关的话，我看有的球迷在畅想了，决赛有可能再碰日本队，说小组赛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第一场输给印尼，全队上下有点这个崩盘趋势的情况下，都只输了日本一个球，说现在的这支U17再碰日本，还不定谁输谁赢呢？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0: 我觉得就是足球比赛，就是一定是因为足球是圆的，一定是结果是难料的，这样的比赛才充满魅力。我觉得其实我曾经翻看过小组赛对阵日本队比赛时我们的数据，虽然我们是以1-2最终失利，但是最终的控球率居然我们领先了日本U17队，这个是让我挺诧异的。当然我们在进攻威胁和这个技术的小球的控球能力方面，我感觉还是跟对手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们球员，我们现在这支U17队是有球星、有明星球员的。那么我觉得，这些天赋异禀的球员，往往会在这些关键的比赛中呢，怎么说呢，挺身而出啊，冒尖儿，熠熠生光。 所以说我觉得比赛真的是很难预料，而且我觉得这届赛事从小组赛到四分之一决赛，我们的球队表现出来的什么是意志品质方面非常的过硬，尤其是在对阵东道主球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一度遭遇过这些惊心动魄的被动的时候，但是大家扛过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一次前所未有的历练，可以让我们的队员能够迅速的成长，让自己的心理状态强大起来。
1: 是比起这个成绩这样一个跌宕起伏过山车般一样的过程，他对心理的历练，他对这种意志品质的考验，我相信会伴随这些孩子们成长的一生哈。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今天赢的可是沙特，我们知道翻看过去几年的这个交手经历，男足国家队世预赛主客场两次输给了沙特，去年 U20 国青大家都说肯定能进世青赛，结果在主场四分之一也是输给了沙特，还有去年上孙建一带的那个 U17 也是输给了沙特，就是这几年好像不谈恐韩症了，现在谈恐沙症谈的多一点，但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我看已经有的球迷说从此之后这一页也可以翻篇了，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0: 我觉得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可能压根儿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恐沙症，哎，而且呢，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这次包括去年在深圳的 U20 亚洲杯，我们虽然是惜败，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惜败给沙特 U20，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数据和场面都是占优的，那么以王玉栋为代表的那一批这个青年才俊，实际上已经展现出相当的这种足球技艺才华。我觉得当时那只，如果我们把球刘成宇那个点球进的话，可能命运的齿轮就会发生了变动。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从自始至终我都不认为我们有什么恐沙症，因为确确实从比分上和过程来说，我们并没有说被对手完全碾压，也没有什么大比分的实力。其实这次的逆转我觉得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因为我们无论在个人和整体上都优于对手，对方虽然有一些能力比较突出有特点的球员，但是对方的战术纪律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散漫的，所以说我们抓住了这样的机会，那么多次反击得手啊，应该说战术上是战略上都非常的成功，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路数，其实在亚洲范围内啊去打败多支强队，所有的强队其实都是有希望的。
1: 这几天除了这个 U17 国家队越踢越好之外，我们知道正在呼和浩特参加邀请赛的 U16 国家队也让大家眼前一亮，今天他们是4-2战胜了同年龄段的韩国队，本次比赛三战全胜，这支10年龄段的队伍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0: 这支球队呢是由西班牙人大卫阿尔马赞来率领的球队，其实这支球队呢早在正式去年下半年正式组队之前，实际上他已经啊以这种集训队或者说是精英这个队的形式呢完成了初步组队，其实这支球队在逐步的筛选精英球员直到现在。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2009年龄段的117国足和今天在呼和浩特夺冠的这支2010年龄段的116国足，其实这两支球队相互之间呢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这里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就是09和10年龄段实际上是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我们的国家队代表队的适龄球队的说白了班底啊。那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一般我们组织一支奥运年龄队或者说是国青年龄段的球队，实际上它跨度这个球员的年龄跨度不仅限于某单一的年龄，那么你09那么可能就会再带一些10的低龄的精英球员，实际上呢在这次117亚洲杯上出场并且表现突出的后腰潘超伟，实际上也是2010年龄段116队的啊成员，他也是适龄球员，只不过因为117亚洲杯有用人的需求，所以把他征调过去。那么2010年的这支116国足，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和09年龄段的这支国少队一样啊，拥有了一批比较有特点啊，有发展潜质的年轻球员，你比如说今天梅开二度的吴比勒，包括边路的攻击出击手啊袁博涵，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球员假以时日，也都会，我个人会觉得他们一定会补充到新一届的这个国奥队，也就是2009年龄段的国奥队。那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提到中国足协在扶持或者说是设立这几个年龄段的球队呢， 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一年一度的117亚洲杯和

巴西世界杯的备战需求，同时也是为未雨绸缪，为了2032年的奥运战略呢，做一些准备。所以说，在这届比赛中，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也是令人眼前一亮。虽然呢，在后面两场比赛中呢，都有分别有两粒丢球，但是总体来说，呈现出一定的战术特点、战术优势。那么同时，身体对抗方面呢，也还不错。所以说，尤其面对三支啊这个力量型的球队，真的是在对抗上未落下风。所以说，我觉得，给我们感。

0: 有恐，就是恐惧，让我们的国字号球队有恐惧心理的，恐怕就是韩国的，各级国字号球队。但是，大家可以回想最近两年，我们从啊123国足到119国足到现在的这支116国足，其实，在多条战线上都有过取胜韩国球队、同龄球队的经历了，而且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是非常好的，非常突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起一场邀请赛的胜利，我觉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1: 是，您说这个，我就想起前一阵子跟您聊过的那个话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17 男足小组出现之后说，这个结合安东尼奥的那支队伍也出现了，这支也出现了，女足也完成任务了，各条战线今年上半年最起码这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任务都完成了，所以我们上半年的 KPI 是优。当然您还提出来说要比较辨析的、比较冷静的去看这个评价结果，但是今天如果再加上我们在更年龄段更小一点的孩子们这个在热身赛上的这个表现，您觉得这个优可以打出来了吗？
0: 我觉得至少是要比良要强一个档次。我觉得全优呢，可能我觉得不够绝对客观，但是至少是良吧。我说至少是良，因为下半年我们有亚运会的任务，我们有新一届的2027年117亚洲杯的预选赛，包括明年的还有明年的120的亚洲杯的预选赛。然后我们是东道主球队啊，这个我们就是我说的预选赛其实就是一个备战，因为我们不需要去再通过预选赛来竞争这个决赛阶段的这个入场券，但是我们的备战任务依然呢是比较艰巨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了一点的成绩就沾沾自喜，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啊这个国字号的各级梯队，包括女足，实际上呢也享受了青训的红利。那么这几年，中国足协也好，国内足球界各个用人的单位、培训机构，实际上都是大力的发展青训和青少年人才的挖掘和锻炼。所以说呢，开花结果，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精心的啊去用匠心精神去落实我们的青训工作，那么必然啊会得到理想的这种硕果。
1: 这里我也正想再问您一条，就是今天这场比赛赛后，我看张伯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下，写了那四个字啊，叫计划有变。这四个字是今年年初安东尼奥带的那支U20国青队，这个一路从刚开始的这稳守反击一直打到决赛，这个当时很多球员都说计划有变，那意思我们准备夺冠了，给出来的这样一份向更高目标迈进的一种勇气。当然他们也是在致敬自己的师兄。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关注这一支球队的计划有变，向着更高目标迈进之外，我们怎么样争取让现在看上去一片欣欣向荣，开始有了非常积极苗头的这些各路的青训，最终向成年各级国字号迈进的过程当中也能结出丰硕的成果，让这个计划有变变成本该如此，您觉得这里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0: 其实我这里边就说的是我们这个系统足球的系统工程。那么它不仅仅是说白了以锦标啊为追逐目标的一个单向的任务指标，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的这个青少年的工作和国字号人才的储备呢相互结合起来。那么这里边需要做的工作非常的繁杂啊，那么涉及的方方面面也很多啊，比如说不仅仅是中国足球队行业管理部门做科学的专业的引导，那么还需要俱乐部、社会机构啊，包括一些学校啊，我觉得双方面社会力量啊和这种专业机构的力量相互配合啊，相互扶持。那么其实我在里边就具体说到，这支117国足呢，有相当一部分的球员呢，是来当初的中国足球小将，因为对于董路的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大家的这个争议是比较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觉得，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这个道理是真理。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够把各方的，哪怕相互这个很有意义的各派啊各流派的这种青训机构，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结合起来啊，吐故纳新，然后呢取长补短。所以我觉得就一定啊会让我们的青训的这种根基呢更为的扎实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我还是未来可期吧，应该我这么去形容。
1: 水流千遭归大海，不论他持什么样的这个路数和观点，最终只要是为了中国足球好，对吧，我们都尽量的团结起来，希望真的有一天能看到。

0: 我们所有的说计划有变，变成真的就是本该如此。希望那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也谢谢谢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 U 十七国足进步的点评。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查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体坛资讯。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站正在进行，昨天中国队拿到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冠军，孙梦雅马亚男组合获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银牌，吴胜月拿到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银牌。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正在印度进行，昨天中国队的潘云华夺得男子88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2枚银牌。羽毛球超级500泰国公开赛今天进行各单项半决赛，国羽女单陈雨菲，女双鲍黎静曹子涵，混双朱一军李倩进入决赛。2026U20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昨天在波兰进行，中国队被分到 F 组，同组对手包括西班牙、尼日利亚、新卡里多尼亚。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浙江广厦今天111-102战胜深圳，总比分1-0领先。中超联赛第12轮继续进行，武汉三镇2-2打平辽宁铁人，山东泰山3-1拿下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1-0小胜上海申花。英超联赛第37轮昨晚先赛一场，阿斯顿维拉4-2击败利物浦，维拉超越利物浦来到积分榜第4，并且提前锁定了前5，确保了欧冠席位。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东部半决赛骑士94-115输给了活塞，两队总比分打成3-3平。西部半决赛森林狼100-139输给马刺，马刺总比分4-2获胜晋级。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今天在绍兴进行，更多话题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5: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吧，这是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吗？
15: 钻石联赛呢，截止到今年为止的话呢，一共是要设置15站的比赛。其实从2023年开始，钻石联赛的厦门站开始之后，中国就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年14到15站钻石联赛当中顶到了全赛季当中的开头站次。基本上从23年开始打头的，以前呢一般都是卡塔尔的多哈，就是也是在亚洲进行，先在多哈，然后之后在上海，从上海修建了这个把。 徐家汇的八万体育场变成了这个纯粹的足球场之后呢，确实上海就没有国际化的田径场地了。因此的话呢，就是在23年到24年是用了23年用了一下苏州，之后24、25、26呢，就是在绍兴的柯桥来进行这场比赛，是为当时的亚洲杯修建的这个场馆，非常的漂亮。这也是今年的全年15站钻石联赛当中的第一站，所以呢，今年是也是柯桥或者说我们叫钻石联赛长三角站，就是以前的上海钻石联赛第一次作为全年全赛季15站钻石联赛大头的战次来进行。那么从这个周末的周六开始是钻石联赛的柯桥站，之后呢，下个周末的周六是钻石联赛的厦门站，再之后呢是比如说像摩洛哥的拉巴特站啊，意大利的罗马站啊，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站，挪威的奥斯陆站，一直多哈、巴黎、尤金、摩纳哥、伦敦、洛桑，波兰的西里西亚，瑞士的苏黎世，最后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然后呢就会进入到各个州的今年的这个洲际的运动会当中。然后像明年开始的话呢，其实就是世锦赛啊，都是会放在全部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的当年的9月中旬来开始进行。这是今年的钻石联赛的比赛计划。
0: 这也是一个赛季的一个整体安排哈。那今天这场比赛来的这些国内外的名将都有哪些？这个星光浓不浓？
15: 星光味道是非常浓的啊！光世界纪录保持者就来了5位，而且呢，可以看到大家在整个的赛季之初的整体的状态那是相当不错的，包括让人印象深刻的，无论是田赛场地上还是竞赛场地上，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诞生。我们看像这个杰西卡希尔德，荷兰的女子铅球的名将，在巩立姣退役之后，现在我们看到基本或者是在巩立姣的职业生涯的末期，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基本上就是女子的前三名。都可以轻轻松松地打开20米，甚至是前四名基本上都可以打开20。而女子铅球今天直接创了钻石联赛从2010年开赛以来的这十几个赛季的赛会记录，21米06吧左右，应该是破了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杰西卡希尔德是非常牛的一个成绩了。而我们在最后一项女子100米栏也是刚刚比赛的本站比赛最后一项，我们看到美国的马塞拉塞尔12秒25啊，这个成绩都已经就比世界纪录就差0.1了，这是整个的钻石联赛刚开始的这样一个情况，直接就飙出，而且是在下最后一个栏的10.82米的这距离当中，完全没把速度冲上去，也没有压线的情况之下，12秒25。那如果最后玩命冲一下的话，最有可能就到20左右的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就感觉整个大家的这个大赛的整个室外赛季之初，状态来的特别早、特别快。男子的铁饼项目也直接是打开了70米大关，所以说就感觉大家是全年无休的保持一个高水平在线的这样一个状态，也让国际田径界的这个水准啊，确实是越来越卷了。
0: 我们的这个选手表现如何？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国外高手下面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以赛代练的模式，全年无休这种节奏，是不是中国选手还需要一些时间和方式去适应？
15: 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像公路赛，大家觉得好像就是这个周期变得比小周期还要短。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提过，比如说像丰沛友啦，今年这个打破新的全国纪录，带到205这个范畴之内的时候，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直接就歇息了10天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就比像宁德马拉松啊，然后之后又出战中国10公里路跑联赛，然后又出战广州马拉松，这几乎都是连着的。像李美珍也是，就不断的全运会之后还在能够刷 PB， 本来全运会就创造自己全运会战绩的最好成绩了。那马拉松几乎大家都可以中间不太休息，但是其他的场地赛项目感觉大家还是要就是没有太适应以赛代练的高频次和这种真正小周期的一个过程，大家都还有一个转换机会。但是今天依然还是可以看到不错的成绩。其实今年的男子110米栏非常受关注，因为我们之前杭州亚运会是中国历史上亚运会终止10连胜的一场比赛，那当然今年的亚运会的这个整个的中国男子110米栏虽然备受关注，我们也有整体优势，但是日本的村竹拉希德就本身就很厉害，在之前的这个木南道校的纪念赛当中，也是日本国内的亚运会选拔赛，直接他就比了一个13秒05的今年的最好成绩。在本站比赛过程当中，日本的村竹拉希德比了一个13秒18的成绩，但是我们可以看整个从虽然上第一个栏他就领先中国的江苏选手刘俊熙，但是我们看刘俊熙全程的节奏特别特别好，最后是 是拿到了第五的成绩，13.22。要知道，在木兰道校青年赛，就他跟竹村拉希德同场竞技的过程当中，刘俊熙的水平只有13.65，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周的时间。

0: 运西就把状态直接又拿回了13秒22，22这个成绩基本上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好成绩了，这个水平是相当高的。据说易今天也不错，直接拿了一个13秒39的这样一个成绩，两个人赢了西班牙的洛佩斯和瑞士的名将贾森约瑟夫，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仅仅次于比如说像牙买加的本内特啦、日本的村竹拉希德啦，还有美国的康奈尔丁奇。所以今天刘俊熙的这个状态让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赛季当中中国男子110米栏一点点的一个希望，虽然可能我们面临村竹拉希德的这样一个绝对统治级的这样一个断档的一个领先，但是我觉得中国运动员还能够再往前再去一步。再看看其他项目，比如说我们今天其实男子800米的比赛里头大家发挥的也不错，虽然奚霄恒和刘德柱是整个所有选手当中的倒数后两名，但是两位800米选手，奚霄恒的1分45秒62和刘德柱的1分45秒79，奚霄恒直接跑出了仅次于他创造的1分45秒48国家纪录的职业生涯的历史第二好成绩，而刘德柱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好成绩。基本上他们只要是跟国际选手这样一个强度去比赛的话，虽然比得很痛苦，就可能到了第一圈过后就有点真的跟不上了，就是在硬跟，但是依然可以把自己的高速度带出来，可以轻松的打开1分46秒大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势，虽然我们实力不济，但是大家直接比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前三好的这样一个成绩，我觉得慢慢的这两位选手的这个强度一旦上来，速度能力一旦上来，还是相当有优势的。而今天虽然面对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但是我们的两位男子撑杆跳高的选手像黄博凯和李晨阳都拿出了5米70的成绩，两位选手虽然5米80三跳没过，但是我们看70黄博凯是两跳就过了，李晨阳是三跳过了5米70。要知道5米70在国内或者是在国际比赛上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关口，就70过了之后你才能放心大胆的去冲80，而两位选手基本上都有80左右的这样一个实力，只不过是今天没有能够拿出来，毕竟室外赛季才刚刚开始，但我觉得呢依然还是这个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中国女子跳远的熊诗琪也非常不错，整个今天的几跳当中我们看第一跳就6米65啊，这个6米65的成绩已经比全运会谭梦怡的夺冠成绩6米54要高很多了，而且后面的几跳6米50第二跳6米59第三跳6米52第四跳表现出了熊诗琪这个整个赛季刚开始之后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而陈玉杰呢今天又在女子200米当中再刷 PB 了0.13秒，之前他在去年就是在钻联赛厦门站跑了一个22秒99，钻石联赛柯桥站第二站的钻石联赛跑了22秒97的职业生涯最快成绩，今天直接又拿出了一个22秒84。其实我们觉得他这个84跑的其实状态一般，但这个小将依然还可以刷新自己的成绩，因为他跟水上项目还是有所区别的。你像水上项目随着16岁女子运动员生理发育稍微长一长肉之后，身体可能变得更宽了一点点，她可能在水中阻力会更大，但是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这意味着她的直接的这个生理爆发力其实是得到比16岁更好的一个养成和提升的。所以整体中国队的几个小将今天表现的确实是啊可圈可点的。而马上比如说在下周六的我们的钻联赛厦门站，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选手和绝大部分本站的类似项目的国际选手还会直接参加下一站，因为这样的话呢就省得这个来回的通行和折腾了。所以厦门站和柯桥站的整个的项目呢是高度的类似，所以我们还可以看间隔6天之后这些选手已经在这个赛季一开始适应了这个强度，那我们挺能期待看看厦门他们能在白鹿体育场比成一个怎样的状态。
1: 刚才讲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赛模式和以往我们的运动员熟悉的这个模式多少是有区别的，以往大家可能更在乎比如基础的冬训，你时间要长，基础要打得牢，后面这个比赛要循序渐进，要争取在亚运会啊世锦赛这样的大赛里面不说一鸣惊人吧，总之大家习惯了说最好的状态要留到那个大赛里面才去发挥，当然前面有个前提就是你的各项预选赛你得达标，你得能冲得进那样的正赛。但是另外一项呢现在来看就是这种短频次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田径迷也担心说如果熟悉了那个节奏是不是会影响到比如在大赛里面有限实力的发挥，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其实是这个赛季哪怕状态出得早，但整个你的强度相对来说在大赛当中发挥的比较均衡，非常有控制，甚至是比较有冲劲的，连续几场都能够表现出好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去年的像康奈尔丁奇钻石联赛赛会纪录12秒87，当然说到这个说一句题外话，刘翔当时也曾经在钻石联赛尤金站超风速二点

0: 米每秒跑出过12秒87的这个成绩。如果当时风速合法的话，刘翔不仅是在刷 PB， 同时其实也是自然联赛早就2015年就破过赛会记录了，2012年就破过赛会记录了，丁奇的12秒87的赛会记录去年。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从第一站开始他的状态没有去年来的那么快，所以说今年的世锦赛到底能比成什么样，其实大家就在看这几场比较重要的高手云集的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的平稳的发挥，就能够感觉到这个今年你的决赛有没有控制。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大赛当中呢，大家前两枪尤其头一枪基本上是放着去比，就我保小组的前两名晋级就可以了。到第二枪的时候，由于赛制现在是大组的半决赛的赛制，所以就要求基本上这个半决赛就有点像准决赛了，就有可能是死亡之组，这三组当中有两组都是死亡之组，高水平的选手就扎堆儿。这个时候呢，你就半决赛当决赛比，它是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赛季就是我的状态就是比别人要大一号，那其实在大赛当中也是不吃亏的。现在的选手保持这个速度耐力能力越来越强，同时还有一点，厚底跑鞋的时代让选手的损耗和整个的做工效果是越来越好，而且同时呢，这个比较强的这种科学保障和营养系统，其实也让选手能够更好的、快速的得到一个恢复。所以现在大家连续作战的这样一个能力更强了，其实也是就像打仗打后勤一样，拼的是一支队伍的科技和科学保障。
1: 中国田径队下半年的重要比赛任务应该是亚运会啊。从今天这个崭露头角大家的一个基础发挥，结合今年整体的赛事安排来看，您对这个亚运会中国田径队的表现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前瞻吗？
0: 中国田径呢，也可能是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个考验。其实我们从今年亚运会到明年的家门口的鸟巢的北京田径世锦赛，再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连着三年大家都看到，就是北京世锦赛那是家门口的输不起的比赛，那今年呢名古屋亚运会又是在日本，那我们面对这个就实力比我们更强一点的这个近邻，我们中国队到底能表现得怎么样？其实从今年这个考验连续三年的头一把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其实虽然看上去亚运会跟后两场比赛没有办法比，但是强度和面临的考验其实就看能不能在第一场当中破局。中国亚田径队现在的话呢，男子面对日本队，尤其是男子的竞赛，在金牌的较量当中是完全处于被压制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男子竞赛无论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有一枚金牌入账的话，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男子的田赛呢，有可能我们包括男子铁饼、男子链球，我们肯定是包括男子跳远，我们肯定是能够力压日本一筹的。那么在这个就是像男子100和男子110米栏，尤其是男子100，包括我们的同胞中国台北的选手，其实包括陈文普等等的也是非常强劲的，这个给中国短距离的选手以巨大的压力。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中国女子的竞赛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就收获了不错的成绩，无论是中长跑还是短跑都不错，包括女子的4x100米接力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呢，就是在亚运会当中，中国田径的整体态势是中国的女子的无论是竞赛还是田赛都可能会有巨大的收获，中国男子的田赛也会始终保持着一个相对不错的优势。但最终让我们觉得最难克服的一个课题，也是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到来之前，在

0: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也持续关注，也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能够比出田径赛场上的好成绩。
1: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啊！这里面我特别想提一下那个马拉松，因为我们前面特意探讨过，您可能还记得，就是伦敦马拉松创造的这个人类新的这个世界纪录。当时我们就谈到过，中国马拉松其实这几年进步的速度也很快，但是日本马拉松一直是它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刚才又特别强调过，亚运会是在爱知名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这场马拉松比赛的胜负，我看现在已经有很多田径迷在前瞻了。这方面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测吗？
0: 从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下周马上要关注到的是兰州马拉松，而兰州马拉松呢正好就是亚运会的选拔赛。那么选拔赛之后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成绩，再加上一个亚运会的达标成绩，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国家田径队大概会派出哪几位运动员去参加男子马拉松和女子马拉松组成国家队。那从目前来看的话，今年肯定是相对来说，丰沛友和何洁的状态可能会比较好。如果两位全国纪录保持者搭档来出战这场比赛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们目前能派出的一个最强的阵容。而女子的马拉松呢，大家普遍在名古屋发挥的都很好，就无论谁去了名古屋，比如说像夏雨雨啊，像李子轩啊，包括像顺子，去了名古屋一般来说状态都不会特别的差。就名古屋对于中国女子来说是一个福地，男子的话呢，因为名古屋出了名的是女马比较出名，男子的话呢，我们往往在福冈比的是不错的啊，在东京在札幌呢比的，东京也比的还可以，札幌呢就由于那年的奥运会比的稍微有点热，所以我觉得就是男子和女子去了都是蛮乐观的一个情况。日本队有可能就是前面玩命带，但是前面玩命带的情况之下呢，由于大家都是闷着比，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排位赛，就大家争的是金银铜，争的不是成绩。一旦前面你玩命带，后面被当成兔子被跟上了之后，这个马拉松的结果是非常难以去前瞻的。我觉得日本队可能比如说带到30公里之后，他们可能要根据状态去进行一个调整，就可能还会当第二集团靠近自己的时候还会稍微的收一下。那一旦他们敢在复配速后半程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时候，那结果就不好说了。很多队伍的冲刺能力那都是相当强的啊，就包括像蒙古啊朝鲜，这都是不是弱队。所以说这几支队伍的这种彼此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而像男子啊女子马拉松，其实更多的更强的这种状态除了西亚之外，其实大家看的还是东亚东北亚这几个国家之间的邻居之间的这样一个较量，其实是蛮值得让人期待的。而且就像今年丰沛友在这个东京马拉松也能够像赢下大破节一样，就中日现在已经可以坐上桌来平等的去对话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进步，也是我们这次带着这种心气儿去到这个亚运会当中，我觉得最值得一个期待的一个男子项目吧。
1: 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我们传统的奥林匹克格言，在增加那个更团结之前，别忘了那个老化更快更高更强。这里面最容易体现这三个更的，其实就是田径赛场上那个清晰的刻度，清晰的秒数，对吧？我们希望中国田径好运。也谢谢陈晨今晚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6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于数小时前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纳克维预计将与包括伊朗内政部长在内的多名伊方官员举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点12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北纬40.05度、东经77.82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今天，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当地时间5月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当地时间5月16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离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16号，在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选手陈雨菲、鲍黎静、曹子涵、朱一俊、李倩分别晋级女单、女双、混双决赛。此刻提示，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消防人员提示，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者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者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者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警惕山洪突发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的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广西有一群听障孩子，爱唱歌，爱击鼓，他们呢听不见声音，但他们的歌声和鼓点却动人心弦，他们就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于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从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北京演出。2019年还应邀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加《经典咏流传》节目录制，但是因为疫情，他们的活动暂停了3年。2023年，无声合唱团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2025年1月到2026年1月，新的无声合唱团应邀在桂林漓江歌剧院、北京中山音乐堂、全球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深圳山海共生记等公开演出。孩子们不只是唱歌击鼓，他们还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朗读自己写的诗。那么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训练听障孩子唱歌？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为什么会喜欢唱歌击鼓写诗读诗？12年前，第一批无声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毕业走向社会了，当年的合唱团经历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2年来，李博、张勇和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是如何架起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的桥梁的？他们又如何彼此珍惜、互相给予、共同成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请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
1: 放学了，
2: 我们家有
1: 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孩子在滚轮胎。
3: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无声合唱团在2楼的律动室训练，发起人李博和张勇正领着孩子们在练声。
4: 都是记啊啊！
3: 今天是4月8号，律动室多了一群陌生的大人。于子博是深圳一家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专场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占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地长大。

0: 直击你的心灵。他们在台上就是爱意特别浓，特别温暖的一个磁场。
1: 对妈妈讲的，就是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2: 让我更加想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也搞得我也想妈妈。对，我就是在那个部分爆哭，给我妈发个信息，让她知道我爱她。
3: 李博，他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他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说那么详，说那么具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无声合唱团是2014年初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的，今年进入第12个年头了。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创作型音乐人。我是五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当年8月4号，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爆全网。

0: 李伯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2: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还颤动了一下。我们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
1: 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这学校了啊。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就不愿意。我们当时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在揭别人伤疤的一个事儿，因为当有意识的时候，周围人就告诉他们，你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缺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把缺陷展现出来，而且是一些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
2: 伤害他们。
1: 对，
2: 我们就很小心的。
1: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啊，微微跑过来了，然后拉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然后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然后又摔到了地上了，那个就太残忍了。其实这个伤害我觉得要比让他们发声音这种打击会更大，因为当时还不如不来呢。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是伤害，当时也是懵的，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2: 我们想把这些孩子多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1: 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0: 他们每次一群人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就是很震撼，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4: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结束后，无声合唱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永流传》节目的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去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只好中断。3年以后，无声合唱团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清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5: 同学们，上课了。

0: 2023年，李伯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青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1: 都开始了，这都
2: 开始
1: 了，
2: 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0: 律动室里，孩子们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2: 用这些聊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吗？让他们自己疗愈自己，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他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3: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0: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3: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什么作文，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0: 让合唱团的孩子玩颂钵，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着人体的不同经络，可以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达到身心疗愈的效果。武林是滑棒吉他手，做疗愈音乐的，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受他们俩启发，李伯想开发一套专门针对听障孩子的音乐疗愈课程。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中需要用到的乐器种类很多，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5个水晶钵，3个铜钵，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双磬、黑木鱼、铃鼓、大锣。

0: 次，无声合唱团训练间隙，陆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聆听。何青东也跟着戴上了耳机。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我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
3: 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嗯，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乐器一样，鼓啊什么的，嗯，觉得啊很震撼。
0: 疫情三年，李博以无声合唱团为主题，创作了40多幅画。从2024年开始，他受到了湖北、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邀请，在当地的美术馆进行巡展。同时，他们也带去了这套声音疗愈课程，为当地的。

0: 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伯他们一起演奏。
1: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啊，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0: 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严若楠计划进行专项研究，准备和李伯、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孩子。
2: 每天晚上练两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0: 2025年1月10号，桂林漓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皮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是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现在观众席，一边吟唱，一边敲鼓，一边跳着上舞台。

0: 他们不只是强尼有些小表演，白冰就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跟中国的风格得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来，哦，这个可以，来唱，唱。

0: 边。
1: 今年四月十七到十九号，广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三月三歌节。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回家，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四个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一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位于凌云县城外水屯村的杨薇薇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十七岁了，当年她不到六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八年前看到的一样。
2: 这是南瓜苗。

0: 微微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她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微微的爸爸去雨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微微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放上几把小椅子。李伯、张勇和微微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1: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
2: 我即将要幼师去的沟，我即将去刷下沟。
1: 哦，哥哥好可爱哦！杨连宝，你不要乱来啊！

0: 不安慰他。薇薇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李伯张勇来家访都会带薇薇出去吃好吃的。
1: 我们的篝火晚会将于晚上7点准时开始。
0: 村子楼房旁边的空地上，3月3的篝火燃得旺旺的，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薇薇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伯，
2: 平常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2000给你，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过得更好啊，就这样啊。
0: 从凌云县城到陆成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了大雨，道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上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被推到了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李伯张勇常常挨个去家访，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薇薇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十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罗安强爸爸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来领路。
3: 骂你们。
0: 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的腊肉，还有3月3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哎，
4: 哇，这肉太好吃了。
5: 呀，陆成军这身随他妈，
4: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6: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又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打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4-5点他都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在他说不出而已。
0: 陆成军本来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2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2年的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伯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7: 学你还得让他上，
8: 这么对的对的，
9: 对的对的，咱们一块儿啊，你加油，
10: 办点护照。
7: 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我去？
6: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啊。
4: 哎哎，
6: 走，
4: 来，
6: 倒满烟，
4: 倒满倒满，
6: 哎，倒满，
4: 这一块烟行行，
6: 跟他们按了不接了，
4: 我们是弟兄了，走。

0: 窄窄的土坡上，陆春菊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1: 大家今晚过一下啦，在我们这里做啦。
0: 李伯在疫情三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儿，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2: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赌一赌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疑问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0: 2025年。

0: 替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联想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再写诗。
1: 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
2: 梁春轩，
1: 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孔心意，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谢谢啊，这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0: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有70多首。
3: 谢谢。然后我们一起。
0: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博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大家不鼓掌，但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2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的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1个小时。彩排的时候，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都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4: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5: 马上就是剧情了，就
4: 前面那个
5: 平时都傻乎乎的，你到那块
4: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瑜伽
5: 哇对
0: 对演出结束以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6: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外走，没办法嘛，都很好嘛。
0: 小花原名顾峰，因为手臂上纹了很多花纹，孩子们喜欢叫她小花。合唱团成立以来，李博张勇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3个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3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
7: 一起吹蜡烛来。
0: 所有孩子围着李博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8: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
9: 我觉得特别好，
8: 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
6: 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0: 中山音乐堂的演出结束后，李博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rap。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放声歌唱。
1: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翠，可能
0: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博的心病。2024年7月，李博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听障孩子点翠技艺。聋哑学校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2: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四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咱们
0: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
1: 下一步
0: 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1: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
2: 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3: 点翠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4: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都能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用来售卖啊。
3: 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5: 爸爸，
4: 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嘛，不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1: 这个不错。
0: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聋哑学校孩子们的点翠作品已经有模有样了。肖老师今年下半年在重庆要举行点翠作品个人展。他打算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去展出，还计划带上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6: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遗，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来去这个养活自己。
7: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的颜色。
0: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的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7: 首先考虑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变化，想接个那儿傻做。
8: 上海七味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9: 额外卖出去，欢迎选购。
0: 这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8点，听障女孩李林吉飞快地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他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他月收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10: 跑的是很快的，人觉得可以的，友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0: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的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了大学，李林吉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了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 李林吉毕业以后，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三个月翻了一倍。但是原单位主管突然安排他去给别的同事做助理。李林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了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两倍。你现在还做手工吗？做好的手工你还会拿出去摆摊卖吗？
11: 嗯，
0: 哦，没时间做手工了，因为做手工要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这一天是李林吉的休息日，他带着我去逛了印象城、豫园、东方明珠、外滩。
11: 哇，
0: 逛到一半，李林吉对着手机打起了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了视频电话。
1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0: 何青东说，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林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林吉自己打着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各地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
12: 开始了，
11: 开始了，看宝贝看了吗？
12: 好看吗？
11: 看了吧，
12: 好漂亮。
0: 李林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两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8年前，李林杰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他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13: 这个怎么做嘛？就是鼻子出气。
3: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颂钵、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6: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
3: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6: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是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

0: 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1: 我们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了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2: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3: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4: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利，牙买加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他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哎，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他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樊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小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家志，爱是游泳的鹅，于世玲，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占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欣逸，爱是会飞的鸽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无声合唱团演唱的《化无声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叶子。

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

17点整，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点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点15分，为您播出奇事新闻联播；18点30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点30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点15分，您收听到的是奇事新闻联播；21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点58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月半小夜曲》表达了爱情和离别的情感，歌词中提到月光和你轻声的说话，请与你分手。月光和主人公之间成为了沟通感情的媒介，表现出了主人公心中深深的爱情与离别，对爱情美好与现实残酷的反思和

这是一首由江山翻唱的《爱的代价》，女生的情感也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体验。《爱的代价》这首歌也表达了一个经历过爱情后变得更加成熟的过程。爱本来就是无私的，而代价就是我们自己的付出。虽然深爱会带来痛苦和难过，但是要坚定地面对一切，不要后悔自己的付出。

这首给你们，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熟悉哈。这首歌呢经常在婚礼上用到，因为其中有句歌词写得非常好，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可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祝福他们是因为缘分彼此走到了一起，要彼此珍惜，在婚姻中要互相关爱，互相付出，同甘共苦。

这首《一生所爱》，无论是歌词所表达的意境，还是歌曲本身的旋律，都无疑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呢，表达了深爱对方，却因为现实或其他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情感。这是人生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有的爱情会经历很多磨难和考验，还有的爱情会经历很多的遗憾。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0。
14: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

0: 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1: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0: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3: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4: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5: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

0: 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松弛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线、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应付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9: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语。

0: 以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6: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7: 物质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6: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8: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5: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9: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5: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 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

0: 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4: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6: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2: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

0: 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 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1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加速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域掀起生态建设热潮；
1: 2026蒙超联赛正式开赛，79场比赛持续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揭幕战赤峰队客场2-1战胜呼和浩特队。
2: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22.6亿元。
1: 新企业集中入仓，京蒙共享前置仓消费帮扶平台持续扩容。
2: 走一线改文风，北保川上的九旬渔工下篇。
1: 1至4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75.1%，占内蒙古外贸总值30%以上。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内蒙古以三北工程质量年为抓手，抢抓春季造林治沙黄金期，自西向东加速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域掀起生态建设热潮。前4个月，全区完成防沙治沙面积超300万亩。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示范区治沙项目现场，300多名工人正在铺设草方格，无人机精准投送麦草，形成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协同作业模式，大幅提高了治沙效率。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段光硕：
3: 当前了，正在完成25年阶段的2700亩的任务，预计5月30日全部完成，形成一个哈龙态势，总共是48.6公里的防沙平台，阻止沙漠向东倾斜，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生态安全屏障。
2: 今年内蒙古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任务量占全国三北工程年度任务的近1/3。在通辽市科左后旗甘奇卡镇树立古台嘎查，200多名干部群众分工协作铺设草方格，栽种新树苗，3000多亩流动沙地将得到全部治理，辐射半固定沙地1.9万亩。在毛窝素沙地西北缘，鄂尔多斯市鄂托各旗防沙治沙工程队伍抢抓有利时节，开展造林种草。今年当地计划完成林草生态建设任务200多万亩。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莱镇，当地联合三峡集团全力推进浑善达克沙地南缘36.3万亩治理任务。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3级主任科员刘普洲：
4: 在攻坚战区，重点推进贺兰山至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阴山南路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和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在歼面战区，聚焦阻沙入津，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面。在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遏制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握手。
2: 截至4月底，内蒙古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327.86万亩，占年度任务的21.85%。其中，黄河几色湾攻坚站完成防沙治沙266.91万亩，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站完成防沙治沙35.71万亩，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完成防沙治沙25.24万亩。
1: 5月15号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火热开赛，4万多名球迷冒雨到场助威，备受关注的揭幕战跌宕起伏，赤峰队凭借伤停补时的绝杀进球，客场2-1战胜呼和浩特队，为本届蒙超联赛打响精彩开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5: 开幕式现场星光熠熠，氛围拉满，两代国足名宿高红、赵俊哲亲临赛场，为蒙超联赛开赛送上真挚祝福。本土知名额尔古纳乐队倾情唱响赛事主题曲，高亢豪迈的草原歌声响彻球场，搭配气势恢宏的旌旗马队巡场表演，将草原气魄与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完美交融。 全区12盟市文艺战队90秒同台竞技，一地一特色，精彩纷呈的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开幕式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由呼和浩特主场迎战赤峰队。比赛第36分钟，呼和浩特队10号球员凭借一记精彩任意球直接破门，拿下1-0领先优势。赤峰队迅速调整状态，强势反扑。在上半场结束前，7号球员禁区内突破推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平。下半场较量愈发焦灼，双方互有攻守，始终无法破门。伤停补时阶段，呼和浩特队场上配合出现失误，赤峰队抓住空门机会果断射门，再入一球锁定胜局。中场哨声响起，赤峰队客场2-1击败呼和浩特队，拿下本届蒙超联赛揭幕战胜利。赤峰球迷
6: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为家乡感到骄傲，请相信下一场赤峰一定会赢。
5: 呼和浩特队球迷
7: 其实我觉得我们场上的新兵队员表现的都非常好，可能就是缺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吧。我希望呼和浩特队在今后的比赛里越踢越好。
5: 据了解，2026蒙超联赛有12个盟市代表队参赛，12支队伍共报名球员527人，其中在校生占比 54%。 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从5月持续到9月，进行79场比赛，持续点燃内蒙古全民足球热情。
2: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以来，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累计带动销售额122.6亿元，政策效应充分释放，有效提振消费信心，稳定经济增长，切实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稳定市场主体经营预期。自治区统筹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与地方财政资金，以实打实的财政投入全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落地。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动态优化以旧换新补贴范围与标准，压缩补贴审核、资金兑付办理时限，全面提升财政资金拨付效率。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通过财政补贴与消费券叠加发力的方式，进一步释放以旧换新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5月16号上午，京蒙共享前置仓消费帮扶平台推介活动在北京顺义区举行。活动现场，多家内蒙古农畜产品生产企业集中签约入驻。这一全国首个省级共享前置仓模式正迈入扩容提质新阶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8: 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要走向京津冀大市场，物流仓储是关键堵点。如今位于北京顺义区牛栏山镇的上万平米共享前置仓正在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入驻企业代表奈曼吉定丰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少博，
9: 时效上速度提升，一天就能到达客户的手里。我们入驻前置仓让我们的成本更低利润更高，让市场的竞争能力更强，我们的企业的发展会更好、更快、更强。
8: 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吸引越来越多的内蒙古企业主动入仓。活动现场，前置仓运营方与内蒙古粮行天下、蒙腾食品等多家公司签订入仓协议。自2025年3月投运以来，共享前置仓已累计入驻内蒙古农畜产品生产企业153家，实现销售额1.07亿元。共享前置仓这一创新模式，不仅得到农业农村部充分认可，入选全国东西部协作优秀案例，更陆续吸引广东、广西、天津、深圳等多省市前来考察借鉴。从解决物流痛点出发，到构建仓展销配一体化运营服务体系，京蒙协作正以共享前置仓为支点，撬动消费帮扶全面升级。越来越多的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正通过这个前沿枢纽走进京津冀，走向全国。自治区农牧厅区域协作促进处副处长戴玉龙，
10: 宣讲好惠企政策，引导更多企业入驻前置仓，同时做强数字赋能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力，全面提升供应链效率和销售成本，让草原好物更好惠及首都百姓。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15号，2026内蒙古草原优品走进雄安系列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以美食为纽带，以产销为核心，内蒙古味道在雄安实力圈粉。活动现场，内蒙古精心组织100余家企业携500多种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 涵盖锡林郭勒羊、科尔沁牛、兴安盟大米、乌兰察布燕麦、核桃向日葵、阿拉善驼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开幕式上，为六家草原优品战略合作单位、六家草原优品指定供应商、三家草原优品雄安社区店现场授牌。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雄安新区营销中心与八家京津冀地区采购商签约，签约金额达1.32亿元。
11: 走一线，改文风。
1: 请听录音报道《北宝川上的九旬愚公》下篇，由内蒙古台记者张泽华、赵静、王慧聪、宋可欣采制。
5: 这几天，清水河县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是沿着黄河看中国融媒体报道采访团的记者，沿着黄河主干道一路探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记者聂希瑞。
12: 我们坐着车从那条山路一路这样蜿蜒着下来，然后发现哇，水真的好清，那一刻真的感觉到了它为什么叫清水河。
5: 谁又能想到眼前的青山绿水曾经是风沙肆虐的黄土坡、荒山沟。上世纪50年代，对这里的人们来说，绿色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陆川厚就是带领大家造梦的人。70年代，陆川厚曾是北宝乡党委副书记，分管林业。荒坡沟壑，他带着乡亲们一锹一铲挖坑，一株一棵栽树，年复一年，绿色慢慢顺着石缝往山头上铺。陆川厚退休后还隔三差五往上跑，这片林始终是他的牵挂。
13: 北宝川，
5: 北宝川真正到现在，我栽了6万亩树，6万亩相当于560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昔日的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他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山头书记。我入党以来，为党为人民做了2件事情：植树造林，改河垫地。陆川厚说的轻描淡写，却字字千钧。他翻开泛黄的笔记，鲜红的党章就夹在书页间。1970年，陆川厚带领500多人把河道改正，冻土打破，挖土垫田。这年冬天，在一次取土时，陆川厚发现有流土，他急忙组织大伙撤退，刚把张厚生推出去，自己却被一块300余斤重的冻土砸中，当场昏迷过去。陆川厚，把我的腿打断了，肋骨打断了，当时就打得我吐了很多血。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清水河县即被纳入1期工程实施范围。经过陆川厚和一代代清水河人近50年的接续奋斗，北宝川形成了一条长约20多公里、宽约10公里的庞大林带，改造出300亩良田，还保护了5处平滩地。儿子陆建国说：“父亲的血和汗没有白流。”
14: 在旱的情况下，他这个条件条件很明显。这个就是防风防沙，每年的修理和立冬以后，采集那个沙棘果哇，就一年就收了个一家有4-5万。
5: 陆川厚的故事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清水河人接续治山治水，陆川厚的儿子陆建国也投身其中。
14: 造林这个事情确实就还不像小孩这种精心的把它做成要迈步一个小林治理，植树造林就让它成活的高。
5: 现在清水河县森林覆盖率已达到20.6%，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稳定在50%左右。林间清风徐来，松涛阵阵回荡，仍在诉说着这个绵延半个多世纪的绿色故事。
2: 巴彦淖尔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农畜产品优势，各类农食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今年1到4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值268.8亿元，同比增长75.1%，占内蒙古外贸总值的30.9%。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15: 走进内蒙古玉冠食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自动化加工设备高速运转，颗粒饱满、色泽油亮的优质核桃籽仁完成打包装车，即将销往美国和澳大利亚。公司总经理李斌：
16: 2026年14月，我们公司累计出口葵花籽仁超2000多吨，南瓜籽和南瓜籽达到5000多吨，出口额突破1800多万美金。
15: 该公司主营食用初级农产品收购、加工及农副产品销售，以外贸出口为核心，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斌
16: 依托得天独厚的葵花产业基础，持续强化品质管控，深化产业链协同，巩固老客户，开拓新市场，全力冲刺上半年外贸出口新目标。
15: 目前巴彦淖尔市共有葵花籽精选籽仁加工类外贸企业90多家，年加工能力达80万吨。今年前4个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值268.8亿元，同比增长75.1%，占内蒙古外贸总值的30.9%。为助力企业出海，乌拉特海关推出网上申报、云签发等便利措施，将查验时间从3天压缩至2小时。乌拉特海关查检科科员王莹：
13: 乌拉特海关创新网上申报、预约查验、涉检证书云签发等属地查检作业模式，节省企业营商成本，提升货物通关效率，同时培育跨境电商出口业态，释放 RCEP 等关税减让红利，助力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1: 自治区首个大型新能源综合实验实证基地及能源领域重点科技创新项目——内蒙古能源茶柚田基50万千瓦风光实验实证项目正全速推进。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约12.14亿千瓦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金立忠的报道。
17: 走进内蒙古能源茶柚田基50万千瓦风光实验实证项目的光伏区施工现场，一台光伏组件安装机器人沿着预设轨道平稳移动，机械臂精准抓取光伏板，校准对接，整套动作一气呵成，用时80秒就可将一块光伏板稳稳安装在支架上。内蒙古能源柴油前期50万千瓦风光实验实证项目是自治区首个大型综合性新能源实验实证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成风光清储全品类能源的综合实验实证工程，项目总装机容量500兆瓦。项目副经理常俊峰：
18: 现在项目的进度，风场区常规的风机是30台，实验机型是4台，现在我们的常规风机呢已经整体包装完成4台，光伏区呢总共有21个指证，目前呢已经全部完成了2个指证，还有一个储能区呢，目前这就是磷酸铁锂和这个全钒液硫这两种储能呢，现在已经招标完成。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 请听简讯。5月16号下午，2026 CFA 中国支队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落下帷幕。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强势夺冠。本次赛事为国际足联 B 级赛事，全面展现亚洲青年足球的竞技风采。
2: 乌兰察布京大1500兆瓦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近日获批，项目总投资87.4亿元，装机规模150万千瓦。
1: 5月14号，包头市满都拉口岸当日进出口货运量突破7.3万吨，创下口岸开通以来单日过货量历史新高。
2: 1到4月，甘旗毛都口岸出口电力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9%。自2012年对蒙输电以来，甘旗毛都口岸已累计出口电力逾150亿千瓦时。
1: 近日，包钢股份新排号高强度稀土桥梁钢首发入藏，钢中加入稀土可经受雪域高原建桥铺路时的极寒冻土强腐蚀3大考验。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言、刘玉明、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
1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
2: 摩尔道嘎 FM 100.7，图里格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9: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9: 那回到家呢？
2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8: 要是出去玩呢？
2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3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0: 其实除了这些， 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3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诚信是什么？
5: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6: 一百年不死变。
1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7号，农历4月初一，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公路口岸1季度贸易值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51%。
1: 阿荣奇，纸鸢在铜雀，非遗遇新人。
0: 新闻深呼吸，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精准聚焦企业用人需求专场招聘会，助推我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从满洲里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3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64.0万吨，贸易值达31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2%、51%，实现贸易值与货运量双量齐增。作为中俄经贸往来的核心陆路通道，满洲里公路口岸跨境贸易往来愈发紧密，进出境货运车辆川流不息，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加速集聚。中国制造高效直达欧洲市场，境外资源、优质商品便捷进入国内。高效通关背后是精准施策与服务升级的强力支撑。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持续发挥信息共享、应急处置、综合分析上报3项机制作用，建立中俄两国六方协作机制，强化数据互通与联合处置，保障货物顺畅通关，推进智慧海关与智慧口岸协同建设，升级智能卡口功能，叠加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持续提升出境车辆验放速度。下一步，满洲里公路口岸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跨境通关协作，拓展多市联运业务，全力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中展现更大担当，为区域经贸合作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更强动力。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日，阿荣奇纳吉屯第五小学非遗润童心、巧手去飞扬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学校以多彩沉浸式非遗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